0: 还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二零。

0: 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3: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0: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3: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3: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4: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6: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5: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6: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5: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7: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9: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8: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20: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昨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22: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
21: 好。昨天在横州市孝义镇东墟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横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3: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1: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24: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21: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5: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26: 顶住，顶住，顶住！
21: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 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4: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4: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2: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3: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一筹，盛夏气序
4: 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

0: 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 我们福州灵山社区爱心茶摊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2: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3: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
5: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普马江塘的心跳；
12: 全区生态环境系统以岩石作风为笔，扎实成效为墨，奋力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1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成果；
12: 日喀则市新大众文艺活动周正式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在海拔5373米的山南市浪卡子县普马江塘乡，风雪漫长，氧气稀薄，一批批基层党员扎根这里，用初心抵御高寒，以忠诚守护边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普马江塘乡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播出录音报道普马江塘的心跳，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些平凡坚守者的故事。
12: 山南市浪卡子县普马江塘乡的冬天长达9个月，当地人说草还是绿色的就冻住了。这里平均海拔5373米，氧气不到海平面的40%，年平均气温-7摄氏度，人均预期寿命为54岁。但是普马江塘的274名党员用一次次入户走访，一串串寻边脚印，共振出这片土地不息的心跳，每一个人都是这心跳里铿锵的节拍。普马江塘乡党委干部郝玉24岁，2年前从海拔1600米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来到5373米的普马江塘，他花了7天适应高反，花了365天记录全乡每一户的情况。
13: 这个地方总要有人来，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
12: 郝玉还一直留着当年写的到普马江塘工作的申请书，一纸申请许下的是青春的誓言。2年时光，郝玉在高原扎下了根。
13: 我们普马江塘的花长得不是那么高，但是你用心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它是那么美，就像这个地方一样。你用心去工作，用心去接触群众的话，工作可以干得更好。
14: 嗯，私自尊してます。
12: 拉旺托奇，普马江塘乡卫生院院长，按政策工作三年就可以轮换离开，但他已经干了七年。全乡280多户群众的健康，他比谁都清楚。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舍不得，
7: 舍不得这里吧，想待在这里。虽然这里很冷，但是心里很热吧。
12: 奉献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选择，在身患疾病、身心脆弱的时候，拉旺多吉也想过离开，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7: 在病床上躺着就这样熬着肯定不行啊，就这样想，然后病好了吧，又说没事，反正现在很健康嘛，就想待在这儿，即使把自己的青春留在这儿不后悔。
12: 普马江塘乡有25公里的边境线，护边员与乡镇干部组成的巡边队伍常年在边境线上踏查巡护。护边员格桑次仁是老党员，已经在这里坚守了20多个春秋。格桑次仁，
14: 我们每个月都会联合各村开展边境巡逻，仔细巡查冰川、山地一带的情况，排查各类异常隐患。守好边境是我分内的职责，我想守好脚下这片土地。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我们会踏踏实实做好。
12: 老护边员步履未停，年轻一辈接踵而上。杨松大学毕业后主动申请到普马江塘工作，他也跟随着老护边员的脚步踏上自己的巡边之路。杨松
15: 是2026年3月1号到普马江塘，就是为了来守边的。门口的一块地都守不住，那你怎么能去守护大家呢？
12: 一页页笔记，一声声听诊，一次次入户走访，一串串巡边脚印，共振出这片土地铿锵不息的心跳。不久前，普马江塘乡党委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是对274名基层党员默默坚守的肯定。依托乡党委凝聚起坚强的战斗堡垒，普马江塘悄然蜕变，280户农牧民洗迁小康安居房，水电路网、供氧供暖设施全部落地完善。这些变化就像高原的野花迎着风雪倔强生长，映出安稳踏实的人间烟火。普马江塘乡萨藏村村民拉巴，
14: 家里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只要找党员，他们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12: 普马江塘乡沙空村村民白马塔珍，
16: 现在我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真的很幸福。
12: 普马江塘乡萨藏村村民扎西央珍，
17: 我们这里很漂亮，欢迎你们来玩。
12: 云端之上，初心不渝。
18: 我这里是海拔最高的边境乡。
12: 云端之乡，普马江塘，这首专门为普马江塘创作的歌曲，唱响了坚守在普马江塘的人们相融相依，以赤诚初心让这片土地生生不息。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6号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党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前途命运。文章说，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年华诞，西藏也迎来和平解放75周年。7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西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沧桑巨变，正是这一重要论断最生动的体现。105年前，山河破碎，百姓受苦，旧中国底层人民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而远在世界屋脊的西藏更是深陷无边黑暗。封建农奴制盘踞近千年，百万农奴人身依附三大领主，没有土地，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世代被牢牢捆在土地上，命运由不得自己。直到中国共产党带着光明走来，一切苦难才彻底扭转。
19: 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西藏走完了其他地方上千年才能走完的发展历程。

0: 一程，西藏各族人民由衷地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中国共产党150年的不懈奋斗，已经并必将继续改变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命运。
1: 沿着党指引的道路，西藏的明天必将更加灿烂辉煌。“十四五”期间，我区生态环境系统以改进作风为抓手，以狠抓落实为标尺，从清洁能源项目的目光互补实践到环保督察整改成熟经验的探索行程，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绿色答卷。请听报道。
0: 在山南市曲松县华甸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基地蔚为壮观，成排的蓝色光伏板依山铺展，在阳光下交相辉映。光伏板下草甸覆绿，生机萌动，勾勒出板上发电、板下修复的生态画卷。曲松县罗布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扎西。
2: 项目开工前，我们就和施工单位明确了生态保护和红线的要求。施工期间，督促企业严格落实草原保护。目前，草甸存活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0: 罗布沙光伏项目采用目光互补模式，既保障清洁能源供给，又推动生态修复增效，成为我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互促共荣的生动缩影。
2: 十四五期间，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已改进作风为抓手，以狠抓落实为标尺，交出一份亮眼的绿色答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许福成：“
3: 出台实施地方性法规25项，生态文明高地创建21项指标，走在全国前列。9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总数达到29个，推动形成一地一品各美其美的美丽西藏建设深度格局，推进重点领域降碳、解污、协同增效，大力支持绿色工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发展。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0: 建设美丽西藏是检验作风改进、落实成效的实践考场。“十四五”期间，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将岩石作风融入生态理念普及、污染防治攻坚、跨区域协同执法、环保督查整改等各项工作，一环紧扣一环，以务实举措绘就出雪域高原不断向好的生态底色。
4: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宣教处处长吕世宁：“生态文明教育走深走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生态红利源源不断转化为民生福祉，各族群众实现了从生态守护者到红利共享者的转变，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氛围更加浓厚。”
0: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督察协调处干部四郎曲希：“
5: 在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两轮自治区本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中，我们始终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贯穿全过程，逐步摸索形成了责任闭环、快速处置、精准施治、民生导向、长效治本、公开监督六大成熟经验，切实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持续开展。 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以清单化部署压责任，以常态化督导促落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一以贯之改作风抓落实，切实把生态保护和绿色转型各项任务落地落细。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综合监测处副处长望九次旦。
6: 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要求嵌入美丽西藏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正确政绩观领航定向，持续锤炼岩石工作作风，奋力交出一份高质量“十五五”美丽西藏建设答卷。
0: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宣教处干部刘娇。
7: 不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一是强化干部教育宣传，将生态相关法律法规列为必修课；二是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压实属地责任，杜绝瞒报压案；三是一线办案帮扶普法，以案释法宣讲法律法规，以实战案例推动工作落地。
0: 今年是食物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全面推进美丽西藏。

0: 建设的关键阶段，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信念担当，持续淬炼严实作风，细化务实举措，正义昂扬姿态，奋力开启生态文明建设新征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许福成：
1: 坚定不移推进作风建设不松弛不停步再出发，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系统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大力实施环境监测能力提升行动，全力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
2: 六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相关成果，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0: 十四五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全区农业农村各项事业发展迅速。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木：
3: 十四五时期，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增速呢位居全国第一。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差由2.8%缩小至2.5%，收入排位由2020年的全国第23位攀升至2025年的第18位。
0: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处长陈以生：
4: 2025年自治区粮食总产量首次达到115万吨，其中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达到90.5万吨，均创历史新高。粮食平均单产达到380.29公斤每亩，青稞平均单产达到387.75公斤每亩，全区粮食、青稞持续保持面积总产、单产三增的良好发展态势，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
0: 十四五期间，我区控辍保学持续保持动态清零，医疗费用救助水平提高到90%左右，累计改造农村危房1.59万户。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稳固，农村经营主体队伍持续壮大，脱贫人口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处长责任制码：
5: 累计建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8个，现代农业产业园11个，农业产业强镇35个，截至2025年底，全区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7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1.07万家，家庭农牧场0.4万家，经营主体队伍持续壮大。全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量达530个，西藏青稞、亚东鲑鱼、茶玉猕猴桃等20个特色产品纳入全国农业区域公用品牌，高原畜牧产品辨识度、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
0: 十五五时期，我区将坚持农牧民增收中心任务，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提升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瞄准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部署实施了农牧民增收7大行动和10项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帮扶处副处长童富军：
6: 立足特殊区情，完善监测识别分类帮扶体系，倾斜帮扶重点地区，夯实产业就业增收根基，强化要素与基层队伍支撑，补齐乡村短板，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汇聚多元帮扶合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3次代表大会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出席并讲话，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立足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文化强区建设3个维度，深化课题研究，更好服务党委中心工作大局， 要加强党的领导，聚焦重点任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抓实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不断提升全区社科工作整体水平。大会选举了自治区社科联第三届委员会及新一届领导班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六号，日喀则市新大众文艺活动周启动，启听报道。
7: 作品名字叫爱，描绘的
0: 本次活动周主题为奋进新时代，展现新风貌。启动现场同步开设文艺书画联展、文化交流分享环节，吸引众多书画爱好者。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书画创作区，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书法作品免费赠送给现场观众，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书画独特的艺术魅力。现场群众扎西评错，
8: 我觉得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书法，确实写得特别好，想着以后也学个书法啥的，陶冶一下情操。
0: 据了解，本次文艺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5号，期间系列分会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桑珠孜区、萨迦县等各县区，把优质大众文艺服务延伸至基层，让文化惠民之风吹遍雪域城乡。日喀则市文联办公室主任朗嘎扎西，
9: 下一步我们主要是组织他们到各县去进行采风，创作更好的作品。
0: 连日来，网红博主李耀德从重庆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已获赞超过2000万，西藏文旅也积极回应，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这场暖心的双向奔赴引发广泛关注。5号晚上，李耀德做客西藏广播电视台直播间，分享了自己的旅途体验，请听报道。
10: 26日早上6:26，从重庆打出租车去西藏的第一天，此时此刻，我想对自己说：你要得穿罩衣，
11: 走到哪里都不学。
2: 在西藏广播电视台，重庆自媒体博主李耀德通过直播分享此次旅程。从重庆打出租车进藏，李耀德没有刻意规划，一路行来，风光层层递进，步步惊艳。318国道上不仅有壮美的自然景观，更处处涌动着温情，让他的旅途格外治愈。李耀德，
12: 有一些徒步的，有一些骑自行车的，骑摩托车的，还有路上遇到的一些关注我的这些兄弟姊妹大哥大姐，还有看着我打出租车问我去哪里的人，他们都很热心，给我送水啊，想请我吃饭啊，很温暖。
2: 本次圆梦之旅得益于西藏文旅搭建的展示平台。博主坦言，正是因为西藏文旅的活动机会，让他提前数年实现进藏梦想。李耀德，
12: 真的很感谢西藏文旅给了我这一次机会，可能没有这一次机会，有可能我还要等1年、2年、3年、5年我才来，这一次说来我就来了，并且拿到了西藏文旅大奖。谢谢西藏文旅，也感谢所有给我点赞喜欢我的人。
2: 大美西藏不负每一位勇敢出发者，李耀德表示，这一程是自己人生的一段宝贵经历。一路走来，他的心境悄然发生改变，从最初被奖励政策吸引，到深深沉醉于西藏的美景，他真切体会到旅途的成长与感动远比奖项更有价值。李耀德，
12: 一开始是为了这个奖，但是可能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了，这是人生非常宝贵的是经历，当你经过这些路途以后，到了布达拉宫，你就会体会到我当时的那种感受。西藏是个好地方，一路的风景、人、文化都是很宝贵的人生的体验。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西藏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华医通 APP 专属院区端口正式启用，患者下载华医通 APP 就能在线完成挂号、缴费、报告查询、在线问诊全流程业务。市民洛桑措美，
13: 现在用手机就能提前预约，不用长时间到医院排队了，流程变简单了，这实实在在是个好事情。
0: 这份便利的背后，正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派驻技术团队依托成熟的智慧医疗体系，结合高原就医实际需求，持续推进医院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成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选派技术人员、西藏自治区医院信息管理工程师李国豪。
14: 我们紧密依托华西医院数字化体系，一是构建医疗影像云平台，实现数据多跑路，患者少奔波；二是打造 AI 智能服务矩阵，深度融合 AI 导诊、 AI 预问诊系统；三是推动全流程服务闭环建设，持续优化诊前、诊中和诊后全周期服务体验。
0: 这次华医通专属端口的落地投用，是川藏医疗协作深化智慧医疗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华西优质管理、技术服务标准全方位落地高原的生动实践。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选派管理人员、西藏自治区医院运营与信息管理处处长何露佳。
15: 未来更是希望通过持续推进智慧化医院的建设，将华西的管理标准、服务标准、技术标准平移复制到高原，让华西同质化从线下延伸到线上，从院区辐射到全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我区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及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利息发放工作。据了解，全区共有9171家单位、41.94万名职工参与本次结息，累计兑付利息9.88亿元，较上年增加1.04亿元，增幅达11.76%。
2: 近日，自治区第二届广电惠民服务月山南活动在3日线启动。活动以广电顾编、视听惠民为主题，推出7大惠民举措，旨在把优质视听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
0: 今年以来，昌都市以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牧区金融服务为核心，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全域建设。

0: 截至5月底，全市共评定信用贷款产品60多种，发放相应贷款11.73万笔，贷款余额达143.09亿元。
1: 日前，拉萨市城关区举办“书香志远，阅卷城关”全民阅读主题活动，邀请有关作家与市民群众分享阅读心得。活动依托公园书屋打通全民阅读服务末梢，持续营造全城爱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文化氛围。
0: 近日，林芝市朗县举办2026年学前幼儿童心唱响《阳光下成长》歌唱展演比赛。16支队伍参赛，活动为幼儿搭建展示舞台，助力孩子增强自信，浸润艺术快乐成长。
2: 理论与实践，
1: 三夏时节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关键阶段，当前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要全力抓好夏播夏管，为全年粮食丰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夯实根基。新华社发表时评，抓好三夏生产，筑牢全年丰收根基。时评说，夏粮是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产量约占全年口粮的40%。夏播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抓好夏播夏管直接关系到秋粮的丰收。今年的夏粮丰收格外不易，去年秋季的连续阴雨天气导致黄淮海地区部分冬小麦晚播，今年麦收时节湖北等地又赶上降雨，面对不利自然条件，各地各部门从稳定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加强农机调度、做好气象服务等多方面发力，最终收获了15/5时期首个夏粮丰收硕果，彰显了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为全年粮食生产赢得主动。夏粮生产首战告捷，保障粮食安全的弦却丝毫不能松，抓好三夏生产必须继续不误农时，做好夏播夏管，要在抓好夏粮收获扫尾的同时，认真落实夏播面积任务，全力抓好夏季田管，紧盯大面积单产提升这条主线，落实秋粮生产关键技术措施，还要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控，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最大力度减少灾害损失。抓好三夏生产，归根到底。

0: 运行，努力让农民在丰收之后实现增收。下收、下播、下管，每一个环节都关乎全年丰收成色，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不务农时，辛勤耕耘，必将为全年粮食丰收赢得主动，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继续书写粮食安全的精彩答卷。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阴转多云，10度到24度；那区多云转阵雨，5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6度到26度；乃东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27度；石泉河小雨转阵雨，12度到23度；卡若区阵雨转雷阵雨，11度到27度。
1: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1: 早安西藏，我是殷秀梅。
0: 崭新的一天，我们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请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先来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04年7月7号，江孜战役又称江孜保卫战结束，这是西藏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抗击外来侵略的战斗。
0: 1937年7月7号，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中国守军奋起抵抗。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成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佳贤，
1: 我是应秀梅。新的一天开始了，高原的天气呢也要迎来一个小的变化，全区大范围的降雨呢就要来报道了。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气象预报和出行路况的提醒吧。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首先给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重点提醒大家，从今天起，我区将迎来全期的大范围持续降水过程，天气多变，一定要多加留意。先说说今天到明天，也就是7号至8号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低海拔地区有大雨。昌都、那曲、日喀则南部、阿里会下小雨或雷阵雨，局部地方雨量偏大。山南中部、东部、拉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阴天，伴有小雨、雷阵雨，其余地区以多云间阴天为主。而后续几天，除了阿里地区，我区的大部分地区也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还有中到大雨。这几天里，那曲、昌都、日喀则、拉萨、山南等地的午后很容易突发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随机性很强。针对本轮持续性降水，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两大核心提醒，请大家务必重视。第一，需要防范地质次生灾害。本次降雨覆盖范围广，我区的东南部雨势较强，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提醒外出旅游、交通运输、工地施工的朋友们，还有山区隐患点、颠坡、隧道周边，要加强巡查排查，及时规避风险。第二，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影响。午后多发的雷电、大风、冰雹会影响农牧业、户外作业和各类文旅活动。特别提醒那曲、昌都、山南、拉萨北部的虫草采集人员，进山前做好防雷防雹准备，尽量避开午后对流高发时段进山作业。西西在这里再补充几句，近期的天气晴雨交替，高原紫外线依旧不弱，大家出门还是要做好防晒，昼夜温差仍然明显，大家可以根据体感温度及时增减衣物。雨天山路湿滑，易有落石，驾车慢行，遇到雷电冰雹，及时到安全区域躲避，不要在树下旷野停留。最后有一条大家关心的交通路况信息，计划去往或者是途经林芝的朋友重点听好啦。国道318线色季拉山路段，从7月6号到7月13号，每天晚上22点到次日的早上7点，这段路实行双向全封闭，所有车辆都不能通行，白天早上7点到晚上22点正常通车，大家可以错峰通行，尽量不要夜间走这段山路。雅叶高速林芝巴宜西实行互通管制，管制时间很长，从7月4日一直到8月30日，林芝往拉萨方向的高速路段半幅通车，减速慢行即可。而巴宜西互通的所有匝道全部封闭，车辆不能从这里上下高速。如果遇到暴雨、大风等坏天气，施工会延期，管制时间可能也会相应延后。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避免耽误行程。出行路上也要多关注天气情况，避险防灾，安全出行。
0: 好的，非常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昨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成果及“十五五”发展重点。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增速居全国第一，收入排位从全国的第23位升至了第18位。产业方面，我区累计建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8个，现代农业产业园11个，全区绿色有机地标农产品达530个。粮食安全方面，2025年我区粮食总产首次达到115万吨，青稞总产首次突破90.5万吨，创历史新高。脱贫人口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十五五”期间，我区将实施农牧民增收7大行动和10项政策措施，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2条底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1: 日前，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我区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 据介绍，在补齐职业伤害保障短板方面，7月1号起开展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那么职业伤害保障体系立足工伤保险大框架，资金并入工伤保险基金，单独设立收支科目，实行按单计费、月度缴费，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同时呢，我区编制了全国首个省级服务指南，整合司机之家等服务站点，方便新就业群体查询和维权。人社部门还联合多部门建立用工报告制度，为平台企业出具用工体检报告，推动风险排查常态化。这一系列举措旨在破解我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难题，让人社服务更可干可及。
0: 第四届西藏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近日在昌都市拉开帷幕。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设置科技创新、特色产业、职业技能、民生服务四大主题赛道，以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道，共征集了70多个优质项目，最终43个项目晋级决赛。优胜项目将代表西藏参加全国大赛，赛前还将组织专项培训，助力本土创新力量走向全国舞台。这场赛事集中展现了我区创新创业的蓬勃活力，也为乡村振兴和群众增收注入了新动能。
1: 好的，来关注国内资讯。国务院安委办公室昨天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工作。通知要求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领域，严厉打击隐瞒工作面、无证生产、违规使用易燃材料、粉尘射爆等突出问题。通知强调要强化行刑纪衔接，加强线上监管和信用惩戒，畅通举报渠道，并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切实从源头防范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16年国务院印发《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意见》以来，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特别是2024年《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后，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已对9万多件拟出台政策开展审查，有效防止了新增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内容。这一制度持续发力，为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今年3月，国家药监局正式批准了国内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为脊髓损伤等重症患者打开了新的治疗通道。与此同时呢，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也已经通过国家2类医疗器械注册，在全国多家医院的康复科投入临床使用，无需开颅，患者带上采集设备，通过意念训练就能够逐步恢复肢体功能，从硬膜外到硬膜下，从运动康复到数字生活场景，这项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接入现实。它不仅能够帮助患者重新的控制手指、驱动外骨骼，还在尝试为神经损伤者重建与外界的交流和通道。稍后的话题呢，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从科幻走向现实的领域。
0: 7月5号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这批物资重80多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由一架包机运往加拉加斯。
1: 好的，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世界贸易组织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举办开放日暨总部大楼建成百年纪念活动，中方在捐建的姑苏园设立中国主题文化展区，组织园林游览、古筝演奏、苏绣团扇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的参观者驻足体验。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开幕式上表示，改善人民生活、提供更好的就业是世贸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共同目标。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陪同嘉宾游园听征，现场还进行了汉服展示和明信片盖章活动，义卖所得将捐给当地的慈善机构。
0: 石油市场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7月5号发表声明，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这是主要产油国连续第5个月增产。当天，沙特、俄罗斯等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市场形势。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受地缘风险回落和夏季用油旺季双重影响，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供需，避免油价剧烈波动。自2025年4月以来，相关国家逐步增加产量，此次小幅增产符合市场预期。
3: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1: 我是殷秀梅。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个听起来非常科幻的话题，就是脑机接口。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呢，是在电影里面。这个主角呀，动动念头就能控制这个机器，当时觉得呢是个遥远的未来。但是现在看来啊，这项技术在国内医疗领域，它连接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从需要开颅的侵入式方案到无创的非侵入式设备，都在给不同情况的患者带去了新的可能。
0: 是的，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会问说，这个脑机接口它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它未必是科幻电影当中脑后的一个插管，它更是可能植入到颅骨的那枚微型的设备，是患者头上戴的那套采集装置，是康复科里那台连接着显示屏的训练仪器。
1: 是的，今天呢，我们不仅要梳理一下这个脑机接口在国内的发展脉络，还要把目光投向西藏，来看看这些前沿技术正在以怎么样的方式来落地。
0: 那咱们就先从这个脑机接口最基本的原理来讲。人类的大脑当中有近千亿个神经细胞，也被称作为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这个突触与其他的上百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随着大脑的中神经元活动的变化，这些信号还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脑机接口的技术要做的呢，就是要捕捉到这些电脑信号，再将其转化为机器可以理解的指令，从而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一个直接交互。
1: 这个原理啊，我觉得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层层困难。首先，我觉得这个信号极其微弱，通常呢只有微幅级别。其次，背景的噪声是非常复杂。那么如何从纷乱的脑电波当中呢，准确地提取出这个意图相关的有效信号呢？这个它是对硬件和算法的双重考验。目前科研人员呢，主要是通过两条技术路径来应对这些挑战。一条是侵入式，把这个电极直接放在大脑皮层附近，信号的质量高，但是呢需要开颅手术。另一条呢是非侵入式，从头皮表面采集信号，安全无创，但信号衰弱。对接码的算法呢，我觉得也是要求极高的。
0: 确实，就是刚刚殷秀梅给我们介绍这两条线路，其实各有各的这个适用场景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侵入式的这个路线。2025年，国内脊髓损伤领域就有一项侵入式的脑机接口临床试验是顺利完成了。植入体呢，它被嵌入了患者的颅骨内这个硬脑膜外，通过柔性电极采集的脑电信号，实时传输给了外部的计算机解码软件来分析，翻译出患者的一个运动意图，再把指令通过无线的方式发送到了佩戴的肢体上的辅助设备，完成了预期的动作。
1: 看了这项实验的这个意义呢，还是非常大的。它验证了侵入式脑机接口在国内患者群体中的可行性和安全性。紧接着2026年3月，国家药监局正式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上市，为这一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考。 也为后续更多企业进入这个领域了打开了

0: 通道。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的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没错，在这个侵入式方案取得突破的同时，非侵入式的路线也是在稳步的推进。针对那些仍然要保留的部分功能，处于康复训练阶段或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康复系统是已经通过了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了临床应用。
0: 这套系统不需要开颅，患者带上采集设备以后，通过反复的意念训练来激发大脑的神经重塑能力。在康复科医生来看呢，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远不只是简单的肢体运动的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经过持续数月的训练，患者的肢体功能可以出现明显的改善，从完全不能活动恢复到能够完成简单的日常动作。
1: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两条路线并非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在共同推动一个目标，就是帮助那些因为神经元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这个产学研高校协同的体系，正为创新提供了独特的加速度。
0: 随着第一代产品的落地呢，科学家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因为临床需求是分层次的。有些患者只是手部的功能部分受损，现有的硬膜外方案呢已经能够满足足够的信号质量。但是呢，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呢，现在呢，这些技术还需要进一步的突破。
1: 为了获取更高质量的信号，帮助更复杂的病例实现功能的重建，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电极向大脑的更深处来推进。一种硬膜下的方案正在开展临床试验，柔性超薄的电极穿过了大脑的硬膜外块，直接贴附在了大脑运转区域的皮层上，电池是植入皮下。这种方案带来的信号质量是远超了硬膜外的方案，已经能够让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呢，实现单手指级的精细解码。
0: 是的，在完成基础的运动功能重建之外，这类设备还为患者重建了一条与数字世界自由交换的交互的通道。患者在术后经过渐进式训练，仅凭意念就能控制电脑光标，完成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等日常操作。这标志着这个脑机接口的应用场景正在从单纯的康复训练向日常生活赋能的扩展。
1: 与此同时呢，非侵入式的技术也是在持续的优化算法，提高信号识别的准确率和稳定性。两种路径虽然在技术手段上有不同，但是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在努力，就是让不同程度、不同条件的患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
0: 随着信号这个越解越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呢就出现了，就是这个脑电数据的安全性。人的脑电信号是最个人化的数据之一，它比这个指纹更私密，比面容更多变。即使现在的解码能力还有限，只能解读运动啊、语言的啊这些相对表层的功能信号。公众所担心的这个读心，也就是读取记忆、窃取思维、控制意念，这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还没有能够成为现实。但是从大脑中直接提取这个电信号这件事的本身，就已经足以引起大家对这个数据安全的关注。
1: 嗯，确实，科学家们其实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最大化的挖掘数据的科研价值，国内由顶尖的医院牵头，联合全国十几家医院建立了一个脑电数据联盟。这个联盟的运行是遵循着一套严格的规则，就是可用不可拿。各医院的数据可以在联盟内用于算法训练和科研的分析，但是原始的数据是不能被带出本地的。这种机制既保障了患者的隐私安全，又为全国多中心的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
0: 与此同时呢，随着技术向更深更精的方向发展，立法和监管也在同步跟进。未来随着适应症拓展和更多产品的上市，相关的这个数据安全规范、临床试验的标准、患者的知情同意流程呢，都会逐步的完善。Thank you.
1: 好的，北京时间的9:23，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今天是恰逢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气温是正式迈入了高温的模式。那天这么热，汽油会不会容易坏？加油能不能直接加满呢？还有人说95号的油是更耐烧，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跟大伙儿好好来说一下夏日加油的注意事项。来吧，西西。
2: 西来了，今天正好是小暑节气，高温天气加油和往常区别很大。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些车主都能用得上的实在干货。先聊大家最关心的，天气热的时候加油能加满一箱吗？这个呀，专家特意提醒过，汽油本身热胀冷缩，遇上高温天挥发得特别快，油箱里面会积攒很多油气，内部压力也会变大。油箱本来就留了空余空间，用来装受热膨胀的油和挥发出来的气体，要是一次性加得满满当当，一点缓冲位置都没有，很容易出现渗油漏气，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所以咱们平时加油加到7-8分满就刚刚好。还有很多车友车子开得少，一停就是好一阵子，总担心油箱里的汽油放久变质。这里跟大家说清楚，汽油确实是会过期的，汽油里有些成分活性很高，接触空气就容易氧化，时间久了生成胶质，堵塞油路伤车。尤其夏天天气越来越热，温度越高，变质速度越快，再加上咱们本地的海拔气压这些因素，闲置车辆千万别存满一箱油放着。网上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觉得95号汽油比92号更耐烧更省油，这其实是谣言。汽油标号只代表抗爆能力，跟耗油量没有关系，专业测试也有数据佐证，两款油百公里油耗几乎没差别，大家对照自己爱车的说明书要求加注对应标号就行，没必要多花钱盲目加高标号。西西再顺便教大家几个简单分辨劣质汽油的小方法，加油的时候随手就能分辨。合格的汽油清亮通透，如果看着发黑发浑，还有杂质飘在里面，品质肯定不行。正规汽油只有淡淡的油气味，一旦闻到刺鼻发酸或者浓重香精味，千万别加注。如果滴一点在手心，正品挥发很快，几分钟就能干。手上要是有残留洗不掉的油膜，就是油品有问题。当然，这只是咱们日常的简易分辨，想要准确判定油品是否达标，还是要专业机构检测才算数。最后，也跟大家提一嘴维权的事，高温出行加油频次高，万一不慎加到劣质油损坏发动机，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一般不会理赔，得直接找加油站承担责任。加油小票一定要妥善保管，这是维权最核心的证据，协商不顺利也能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当然啦，最省心的还是提前规避风险，日常尽量选择大品牌正规加油站，油品管控规范，高温天气开车出行也更安心。
0: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说完国内的临床现状和技术伦理体系，我们现在把视线呢再转向西藏。那么就在上个月呀，拉萨传来了一条值得关注的消息。2026年6月22号，拉萨市人民医院高原脑机接口咨询评估门诊正式开诊，这是西藏首个标准化脑机接口专项诊疗门诊。这个门诊的设立啊，意味着高原地区的神经损伤患者第一次可以在家门口接受前沿的脑机接口康复评估。
1: 是的，我们要理解这个门诊的价值，得先搞清楚它和普通的神经科的门诊的区别。普通的神经科门诊解决的是病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脑血管病、癫痫、帕金森等，核心手段呢就是药物或者是外科手术，目标是来控制病情，防止恶化。而脑机接口咨询评估门诊解决的是功能的问题，神经损伤之后病可能已经稳定了，但是手脚还是动不了，这个门诊就是来评估肢体功能还有没有恢复的可能，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恢复。
0: 这个门诊目前开展的是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技术，不涉及开颅或者是植入这个电极，而是以一个肢体康复为核心，多学科联合会诊的评估门诊。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它依托医疗 医院的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康复医学科、医学影像科等多学科专家团队，核心服务范围涵盖脑出血、脑缺血、脑外伤、脊髓损伤、外周神经损伤等患者的评估，同时呢，为有这个需求的患者提供脑机接口康复治疗可行性的进行这个研判，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制定，术前的综合评估、术后的康复随访、技术科普答疑等全流程的专业服务。
1: 同时，这个门诊的核心任务是判断谁适合用脑机接口。通常前来就诊的患者主要是集中在两大类，一类是外伤性的神经损伤，包括了交通事故、工伤、高坠等导致的脑或脊髓的损伤，肢体功能障碍明显；另外一类就是脑血管疾病的后遗症，以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脑卒中最为常见。
0: 当患者踏进门诊的那一刻呢，一套完整的评估流程就已经开始了。第一步，采集基础信息，详细了解病史，并调取 CT、MRI 等影像资料，从影像层面来判断神经损伤的位置和程度。第二步是身体整体评估，排除不适合参与评估的基础疾病的风险。第三步，神经系统专项查体，明确损伤平面和残留功能。第四步，肌力测试，这个呢是判断肢体还有没有这个恢复资本的关键指标，肌肉还有没有力量，力量能有多大，直接决定后续康复方案的方向。然后第五步，认知水平的评估，因为这个脑机接口训练需要患者能够理解这个指令，并且主动配合，认知能力是否达标，是能否进入治疗的一道硬的门槛。
1: 拉萨市人民医院目前已经具备了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应用能力，在信号采集端主要是采用了信号采集器和数字脑电图机，负责来捕捉大脑皮层发出的微弱电信号。在执行端配备了手部上肢下肢运动代偿系统，系统采集分别分析这个电脑信号之后呢，驱动外骨骼带动相应的肢体完成主动运动，比如说这个手能抓握，胳膊能抬起，腿能迈步。
0: 但是说到这个呢，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患者把这个脑机接口啊当成能立刻让瘫痪患者站起来的救命稻草，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啊。每个人的受伤程度、神经损伤平面、学习能力也是不同的，它最终能够达到的效果也完全不同。脑机接口康复的核心目标啊，它不是站起来，而是人机协调，让这个大脑重新学会控制肢体。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训练和患者持续配合，不是说一次治疗就能完成的事儿。
1: 值得期待的是，拉萨市人民医院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是计划于这个月正式落成，届时医院是将具备收治更多神经康复需求的患者的能力。从门诊到中心，这个是从评估到治疗的进阶，患者完成评估之后，可以在同一家医院来接受系统性的脑机接口的康复训练，不需要再转诊到外地了。
0: 这个门诊的设立啊，背后有一位关键的推动者，谁呀？就是这个援藏专家，拉萨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郝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是什么信念呢？援藏不只是把多发病、常发病治好，更是要把先进的技术带到西藏，让当地患者也能够享受到高水平、平等的诊疗服务。
1: 其实这个信念在一次义诊当中被具体的照亮了。有一天，郝强跟随医疗团队前往林中县义诊，人群当中有一位被家人推着轮椅来的患者，4年前他因为高位截瘫，他比谁都想站起来，听说浙江那边这个在做脑机接口，于是家人就带着他去了，结果到了才发现还只是试验阶段，做不了治疗，千里迢迢的赶去又千里迢迢的失望而归。回到拉萨的那一天，这位患者的心里那盏灯差一点就灭了，直到义诊现场，郝强告诉他拉萨现在也有脑机接口的门诊了，能评估能训练。那一刻，这个躺了4年的患者眼里重新有了光，他不知道最终能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他知道这一次不用再跑那么远了。
0: 除了拉萨市人民医院的门诊落地，脑机接口技术还在西藏啊，在西藏的其他地方也值得关注，它有了新的进展。2026年4月，全球首台搭载脑机接口临床应用的 5G 脑心动车完成了西藏波密的首航。这台由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脑科医院和华南理工大

0: 学联合研发的移动医疗平台，从这个广州出发，历经四天四夜，跨越3000多公里，抵达了林芝市波密县，为当地100多位群众提供了脑健康服务。
1: 这台 5G 脑心动车是搭载了多项基于脑机接口的技术，基于脑电印象模型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风险预测，通过采集10分钟无创脑电信号进行人工智能的分析评估认知风险，脑机接口调控认知与情绪障碍，通过基因颅电的刺激调节大脑的神经活动，改善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一些问题。
0: 拉萨市人民医院脑机接口门诊的开设呢，是一个里程碑，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挑战。首先呢是适应症限制，目前门诊主要是依托非侵入式技术，对于需要更高精度信号的严重损伤患者，侵入式方案在西藏落地呢还有一些距离。侵入式手术需要顶尖的神经外科团队支持，设备维护和算法调参呢也需要专业的工程师长期的进行跟进。
1: 其次就是患者的认知度，对于很多高原农牧区的群众来说，用脑电波来控制机器可能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需要进行专门的科普和知情同意的流程。
0: 最后要说的呢就是这个医保方面啊，医保覆盖目前这类设备尚未纳入西藏的医疗报销范围，那自费使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是负担，但是随着设备的采购完成，临床应用的这个中心落成，以及更多临床数据的积累，这个问题还有望逐步解决。
1: 不过这些问题呢并非无解，通过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内地专家可以持续为本地的团队提供培训，通过 5G 的远程技术，比如说区外的工程师就可以在千里之外为西藏的康复师提供实时的算法指导，通过数据联盟，高原地区的脑电数据也可以参与到全国多个中心的研究，推动算法对高原人群的适配优化。
0: 从硬膜外到硬膜下，从医院康复科到数字生活场景，不同技术的路径正在为不同条件的患者提供差异化的解决方案。而在西藏，这项技术正在从评估向行动延伸，每一步都在缩短高原患者与前沿康复技术之间的距离。
1: 是的，技术的前进最终要跨越的不仅是颅骨和皮肉的阻隔，更是地域与资源的界限。那位最终在拉萨看到希望的患者说的，这一次不用再跑那么远了，这大概就是技术下沉最朴素也是最动人的意义。
0: 是的，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脑机接口能够让更多的人不仅能够站起来拿起来，更能重新与世界连接。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嘛，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 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2: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你想怎么处置都可以。但是生活中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就是这块地这片水域不是你的，但是你合法拿来种地建房养殖开矿赚钱，这就是民法典里所说的这个用益物权。用益物权到底是什么呢？公家的资源普通人能不能用呢？今天呢，西西就带大家来读懂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定。来吧，西西。
1: 西西来了。很多人听不懂用益物权这个专业名词，其实就是东西不归我，但我依法占有、使用、赚钱收益，所有土地、海域、矿产、取水相关的使用权都要遵守这一规则。今天西西就结合一些真实判例，尽量给大家逐条讲透。首先看基础定义，民法典第323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大家记住一个核心区别，所有权有四项权利：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用益物权只有三项：占有、使用、收益，唯独没有处分权。处分就是卖掉、赠与、彻底处置所有权。给大家举个陕西检察院公开的真实判例，村民小翠依法取得本村宅基地使用权，这就是典型的用益物权。宅基地所有权归村集体，小翠只有占有建房使用的权利。隔壁小军已经分过一处宅基地，又强行占用小翠的宅基地扩建房屋，法院最终判决小军拆除违建，返还土地，明确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使用权人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他人不得非法侵占。这就直观体现了用益物权的属性，所有权不归个人，但合法使用权受法律强力保护。很多人可能会问，国家的大山大河、土地矿藏，我们普通人企业能不能用？答案在民法典第324条，国家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资源、组织、个人依法可以占有资源、组织、个人依法可以占有、使用和收益。来看一个案例对比你就明白了。村民周某琴虽然多年没交村级承包费，但政府发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他的用益物权合法有效。另一村民吴某只是私下交钱，没签正式承包合同，法院直接认定他不享有土地经营权。这说明自然使用权必须依法定程序取得，口头约定不算数。那使用公家资源要不要花钱？规则，国家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原则上要付费。企业拿工业用地办采矿权，必须交出让金、使用费，这就是有偿。农村村民无偿申领宅基地，公益林地无偿用于生态保护，属于法定例外，不用交钱。西西再讲讲大家最关心的补偿问题，如果土地水域被政府征收、临时征用，正在使用的人能拿钱吗？民法典第327条明确，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据本法第243条、第245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教大家分清两个词，征收是永久拿走，所有权变更，你的使用权彻底消失；征用是临时借用，比如汛期征用养殖区防汛，用完还给你。不管哪种，只要影响了你种地、养殖、经营收益，必须给补偿。青苗损失、养殖设备搬迁、停产收益损失等等，使用权人都有权主张，拒绝无偿征地、低价补偿都是你的合法权利。最后再说说两条专门针对特殊资源的专属权利。第328条规定，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渔民、企业通过审批、竞拍拿到海域使用权后，海上养殖、搭建合规码头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强行侵占。第329条列举了四类特许权利：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水域滩涂、养殖捕捞权，全部受法律保护。这里给大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贵州某煤矿依法取得采矿权，后续企业债务被强制执行时，法院明确合法取得的采矿权属于受保护的用益物权，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不能随意查封处置。这里西西也提醒大家，这类权利和普通承包地不一样，属于行政特许用益物权，必须办证，走审批流程。无证挖

0: 矿私自打走审批流程，无证挖矿私自打走审批流程，无证挖矿私自打走审批流程，无证挖矿私自打走审批流程，无证挖矿私自打走审批流程，无证挖矿私自打走审批流程，无证挖矿私自打走审批流程，无证挖矿私自打走审批流程，无证挖矿私自打尽什么义务，合法守住自己的财产权益，自己有什么权利，该尽什么义务，合法守住自己的财产权益。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西藏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全区正式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是继养老医疗师专门因年老疾病和伤残导致的失能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保障。方案坚持自治区级统筹覆盖全民，2026年先从职工参保人员起步，逐步将未就业的城乡居民纳入，到2028年年底实现制度全覆盖，职工总费率0.3%，个人和单位各承担一半，退休人员按基本养老金的0.15%缴纳。起步阶段重点保障重度失能人员，职工的支付比例70%左右，居民50%左右，最高每月可享1400元的护理费用，参保满3个月之后即可享受到这个待遇。这项制度将有效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民生难题。
2: 日前，我区完成了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年度揭析工作，全区共有9171家单位41.94万名职工参与，累计兑付利息9.88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04亿元，增幅达到11.76%。这笔利息已经全部打入缴存职工的个人账户，大家可以留意查收。
1: 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近期对接了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优质资源，邀请华西二院的专家团队赴藏开展公益诊疗与学术帮扶活动，紧扣国际癫痫关爱日主题，为远道而来的患儿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同时还面向全院的医护开展专题培训，围绕脑电图实操和儿童神经疑难病例处置进行带教，川藏协作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儿科医疗服务。医院表示将持续深化协作，守护雪域儿童健康。
2: 拉萨市城关区近日举办了一场名为书香致远阅见城关的全民阅读主题活动，活动在辖区公园书屋举行，邀请本土盲人作家尼玛旺堆现场分享他自强不息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心路。尼玛旺堆围绕家风建设、亲子沟通、日常阅读习惯等话题，解读经典书籍的育人智慧，倡导亲子共读。这场活动将自然景致与书香文化融合，为文明书香城关注入了鲜活力量。
1: 近日，纳吉区市残联联合中国肢残人协会携手同行组委会，邀请了国内儿童骨科专家团队，在巴青县的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为巴青索县两地0到18周岁的控颈留守儿童开展了骨病肢体残疾公益筛查。专家通过问诊查体、影像判断等功能评估，为77名肢残儿童完成了筛查，并建立了健康档案。符合手术条件的儿童，后续会将安排专家会诊，并落实救治帮扶。
2: 好，新的一天开始了，高原的天气也要迎来了一些小的变化，全区大范围的降雨呢就要来报道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气象预报和出行路况提醒吧。来吧，西西。
0: 西西来了，首先给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重点提醒大家，从今天起，我区将迎来全期的大范围持续降水过程，天气多变，一定要多加留意。先说说今天到明天。

0: 或雷阵雨，局部地方雨量偏大，山南中部、东部、拉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阴天，大有小雨、雷阵雨，其余地区以多云间阴天为主。而后续几天，除了阿里地区，我区的大部分地区也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还有中到大雨。这几天里，那区昌都、日喀则、拉萨、山南等地的午后很容易突发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随机性很强。针对本轮持续性降水，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两大核心提醒，请大家务必重视。第一，需要防范地质次生灾害。本次降雨覆盖范围广，我区的东南部雨势较强，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提醒外出旅游、交通运输、工地施工的朋友们，还有山区隐患点、颠坡、隧道周边，要加强巡查排查，及时规避风险。第二，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影响。午后多发的雷电、大风、冰雹会影响农牧业、户外作业和各类文旅活动。特别提醒那区、昌都、山南、拉萨北部的虫草采集人员，进山前做好防雷防雹准备，尽量避开午后对流高发时段进山作业。歇息在这里再补充几句，近期的天气晴雨交替，高原紫外线依旧不弱，大家出门还是要做好防晒，昼夜温差仍然明显，大家可以根据体感温度及时增减衣物。雨天山路湿滑，易有落石，驾车慢行，遇到雷电冰雹及时到安全区域躲避，不要在树下旷野停留。最后有一条大家关心的交通路况信息，计划去往或者是途经林芝的朋友重点听好啦。国道318线色季拉山路段，从7月6号到7月13号，每天晚上22点到次日的早上7点，这段路实行双向全封闭，所有车辆都不能通行，白天早上7点到晚上22点正常通车，大家可以错峰通行，尽量不要夜间走这段山路。雅叶高速林芝巴宜西实行互通管制，管制时间很长，从7月4日一直到8月30日，林芝往拉萨方向的高速路段半幅通车，减速慢行即可。而巴宜西互通的所有匝道全部封闭，车辆不能从这里上下高速。如果遇到暴雨、大风等坏天气，施工会延期，管制时间可能也会相应延后。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避免耽误行程。出行路上也要多关注天气情况，避险防灾，安全出行。
1: 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应急管理部最新消息，已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办。一是受台风美沙克残余涡旋影响，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强降雨持续，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风险高。二是北方降雨区多区强，极端性突出。会商强调要加强响应联动，排查风险隐患，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强化人员疏散和应急抽排等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预查验工作，通过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跨部门联网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输，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据统计，新规全面落地后，每年覆盖超过2000万辆国产小客车，上牌的时间呢大幅缩短，最快1个小时内办完，当天购车、当天缴费、当天上牌将成为常态。两部门还强调数据安全，采用加密传输等措施，下一步还将加快合格证电子化应用，让便民利企的改革实效看得见、摸得着。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文化的通知，提出了多条举措，包括支持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咖啡书吧，拓展文创零售，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鼓励电影院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联动，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IP 快闪店，同时鼓励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

0: 院等多元形态，培育有文化辨识度的品牌，还鼓励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两部门将指导各地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化条件。
1: 国家林草局日前在2026年鸟类保护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显示，朱鹮、夷鸥、黑嘴鸥、黑琴鸡、褐马鸡、官办犀鸟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的种群呈现稳定或增长态势。据了解，我国是世界上鸟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现有鸟类1505种，今年开展的粤东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632.4万只水鸟，较2016年增长158.9%。系列保护措施成效显著，自然保护地对粤东水鸟生存着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0: 2026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北京赛区比赛近日在北京第五实验学校举办并圆满落幕。大赛由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主办。主题围绕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引导学生在无障碍世界、可持续社区、低碳未来等领域探索，面向全国小学、初中、高中在校学生，允许1到4人组队，需提交原创发明原型、发明日志、查新报告和展板，并完成路演答辩。大赛搭建了科创教育交流平台，激发青少年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热情。
1: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随着打磨车缓缓地驶入摩丁站停稳，中老铁路老挝段第一阶段144公里的大型养路机械钢轨打磨施工圆满结束。这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老挝段首次实施钢轨打磨作业。施工从5月18号晚上启动，连续奋战49天，利用夜间窗口对钢轨进行这个精细化的打磨，有效提升线路的平顺性和乘车的舒适度。钢轨打磨呢，又被称为这个钢轨的再生治疗，能够延长使用寿命，降低噪音震动。这次施工填补了技术空白，为第二阶段的作业积累了经验。
0: 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宾夕法尼亚、新泽西、马里兰等地的多项庆祝活动被迫取消。费城敲响钟声，纽约时报广场举行水晶球落地仪式。总统特朗普在庆典上称，美国黄金时代的曙光刚刚开始。但民调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61%的认为美国未能践行独立宣言中的理想。多个民主党主政的州拒绝派代表参会，一些艺人也因担心党派色彩而拒绝参演。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总计第21次排海，当地时间6号上午11时41分开始。本轮计划持续至7月24号，预计排放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自

0: 已有三粒进球，连续六届世界杯打入了11球，是历史首位。他至今为葡萄牙队出战了232场，打入了146球。2016年带队夺得了欧锦赛的冠军。C 罗表示，退役那天会问心无愧，因为为足球付出了所有。
1: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最近发现地球上可能最古老的这个陨石坑。西澳大利亚州北部的北极琼丘陨石坑，此前初步推断的约是34.7亿年前形成，如果属实，将是已知最古老。科勤大学团队采集岩石样本，对耗石和磷石进行这个推测，推进了撞击的时间，但是仍然有争议。有其他的研究人员认为可能形成于27.7亿年前，这一研究发表在《地质学》月刊上。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10: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嘉贤。
1: 我是殷秀梅。两杯甜茶慢慢聊。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本台特别推出融媒体节目《天路20年》声音的站台，聊聊这条铁路的建设守护者与青藏铁路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青藏铁路线退休参车长郝宝军，请听播客访谈青藏列车参车长郝叔的30万张照片。
16: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0: 两杯甜茶慢慢聊，我是嘉贤。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

0: 火车第一次开进拉萨。从那时起，有一个人在青藏线上拍下30多万张照片，记录这条天路上的人物、风景和时光。他叫郝宝军，退休前是青藏铁路线上的一位餐车长，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郝叔。欢迎郝叔。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郝叔，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在青藏线上拍照片的呢？
1: 2001年开始拍的。咱们青藏铁路开通是2006年的，但是之前呢，我走的是西宁到格尔木这一段，这也算是青藏线的一段。我那时候拍的，但是2006年开通了以后呢，我是从10月份才开始走的那趟车。从那趟车在10月份我才开始那会儿拍的一些车内的一些。
2: 那您还记得就是当时拍的那些照片都什么场景的吗？就主要是车里的。
1: 车里边的主要是一些高客车上的，就是
2: 一些场景是吧？

0: 它占了。
1: 嗯，
0: 当地的牧民因为刚开通，几乎可以说是在当地没坐过车出去，所以说呢他就过来，特别新鲜的过来看一看，尤其是没有去过内地的人，到火车站来看一看，看看火车，再看看里边是什么样的，我就拍了这样的镜头。
1: 嗯，您刚上车的时候，就是那个列车上的厨房什么样的？
0: 列车上的厨房呢，那会儿是属于是烧煤的那一种的。
1: 哦。
0: 里面呢，就最早冰箱也是土冰箱，土冰箱呢里面呢也不是用电的，就是从那个车底下上来那个大块冰，
1: 嗯，
0: 放在那个土冰箱里边，一些肉食啊什么的就放在那个冰上，冰镇的。现在呢就等于是全是电器，包括蒸饭呀、烧水呀、炒菜呀、炖煮，这些全是电的，包括空调。
1: 那你觉得这20年前和20年之后餐车上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更多元化了。
1: 嗯，
0: 刚通的那会儿呢，都是说一些普通的菜，比如说炒个鱼香肉丝啊，
1: 嗯，
0: 炒个回锅肉的，面条之类的，盒饭和炒菜都有。但是现在呢，烤羊腿啊，烤牛头啊，增加了一些，还有牛杂汤，外加上现在呢，整个我们青藏公司这边可以说是，只要是能炒菜的餐车呢，都给提供的是有机蔬菜那个盆栽的那个，乘客呢可以去选，选完后呢，跟乘务员一块采摘呢，或者是餐车的服务员专门采摘下来后送到后厨，
1: 哎，还挺新鲜的，
0: 洗完直接就可以上桌，那是盆栽的有机蔬菜。
1: 那咱们现在旅客在车上点餐率高吗？
0: 点餐率第一顿呢，他可能他带的，
1: 嗯，
0: 带的
1: 一些方便食品，
0: 方便食品，当他再次第二顿再吃的时候，吃完了，他就是有些旅游的团体，他会到餐车来，或者是订个饭吧，或者是单个的过来点菜了，
1: 嗯，
0: 这反正总有就是说符合他口味的菜，可以说是，包括那盒饭送到车厢里面，也是可以买到他自己。我适合
1: 心仪的那种，
0: 心仪的那种海餐盒饭还是不错的。说尤其在一个我拍的当地西藏的群众出来说，以前呢他带的一些就是油炸饼自己做的，包括那个他们弄的牛羊肉，
1: 嗯，
0: 带着一堆出来，没地方放又怕坏了，就是摊放在那个硬座车厢的一个小茶桌上铺满了。现在呢你是见不着了，所以适当的带一点吃的，吃的吃完或者人家就买快餐盒饭，
1: 嗯，
0: 有几个老人家买的快餐盒饭在那吃的，高高兴兴的，穿戴干净，那表情特别喜悦的那种心情，在那手里拿着筷子，盒饭在桌子放着，看着窗外啊，或者互相交谈的，这我的照片上我拍的也有。嗯，
1: 大家可能自备干粮就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啊，就是什么都带上车来吃。
0: 一个人呢，就是说他可能不太了解火车上，也许头一次坐车吧，
1: 嗯，
0: 想想外头没有吃的。但是现在青藏铁路通了以后呢，一个是物资丰富了，在拉萨都可以买上了，也不需要自己去做那些什么东西。
1: 嗯，
0: 比如说拉萨这些水果啊、蔬菜啊，这些他们现在也都可以就是吃这些东西了，包括是往外带的也几乎没有，以前还带着自带酸奶，
1: 嗯，
0: 我都见过，但是现在我几乎是没怎么见着
1: 了。因为餐车上也能吃到了嘛，就是。
0: 但餐车现在也有那个青稞酸奶，
1: 嗯，
0: 餐车也备着这些东西，还有西藏的这边的什么奶片啊，什么牛肉干啊，
1: 嗯，
0: 列车都能买着现在，嗯。
1: 那好说，您看您拍了这么多年的照片，就是根据您拍照片，你看就是20年前的旅客和现在的旅客，你觉得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0: 才开通的时候呢，就是观光的游客呢，就出来观光的啊，观赏这边青藏铁路沿线的这些风光呢，嗯，也就占个那会儿不太多，也就占了个40%，
1: 嗯，
0: 都是内地的，就是青年人为主。
1: 现在大部分都是旅游了吧？
0: 现在大部分都旅游的，而且都是，嗯，银发旅游的多一些，
1: 对，
0: 老年人就是50-60岁的多一些，而且是家庭式的，还有是团体性的，还有一个什么多呢？就是以前那个学生肯定不太多，现在是学生到内地学习的，就是上学的，
1: 嗯，
0: 天津的、北京的这些，在车上，尤其这个季节，那个一个礼拜前我上拉萨去，包括拉萨到日喀则那趟，动车上一群小学生。老师们带着他们出游到日喀则，
1: 嗯，
0: 去旅游去，
1: 去研学了，应该是现在孩子，
0: 再加上到内地中学的那些大学生，现在车上也是特别多，可以说是这一列车一半人，差不多有个400-500人都

0: 是他们在车上呢，要自己带一点小吃，完之后呢，有的就跑到餐车来
1: 点餐来了，
0: 点餐来，有人两个人点三个菜，或者三个人点五个菜，改变挺大的。
1: 其实就是青藏铁路，你看开通之后，其实对于孩子到去外去就学也是挺方便的呢。
0: 这可以说是太方便了。
1: 那好说，想问一下您，20年前跑一趟车，有没有什么最让你头疼的事儿？
0: 头疼的事儿，身体状况吧。你要是工作的呢，干的就这种工作呗。这就是我自己的自身感觉，就是我第一次往格尔木去的时候，我的耳朵是鼓着的，什么也听不着了。听不着了，完后呢，后来呢，就说是我是怎么揉啊，怎么弄，它还是听不着。是头发胀，喝点水呢，肚子也不舒服。后来呢，我们厨房呢有一个锅掉地上，那个声音特别大，突然一震，我们的耳朵一下就通了。到后面慢慢的就是缓解了一些。
1: 那现在你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我现在再没有出现情况，
1: 已经完全适应了，是吧？
0: 哎，
1: 好说，您拍了那么多张照片当中，有没有就是同一个场景或是同一条隧道，然后隔几年你又会拍，然后两张照片有没有对比的这种？
0: 有一个咱们的西宁火车站，我刻意的就是把以前我洗出来一张旧火车站的照片，同镜把那个新火车站拍在一起一个对比。这是旧火车站快要拆的时候，你看这就是刚开通的时候，这是我跟一个家庭去年春节那一天的时候。
1: 您退休前是吧？
0: 这退休前这是完了，他们邀请我跟他们在一块，我拍完以后，这是我休班的时候我上车来拍的。
1: 我们看一看，您这个是就是之前的老的西宁站是吧？
0: 哎，对，
1: 现在就是这个。
0: 这是站里边，这是这是快拆的时候，这是两位车长，我们准备要出发呢，在站上完了过来留个影，就是以后拆掉以后再没这机会了，专门叫了他给他照了一个。
1: 您觉得这个老的西宁站和现在这个新的西宁站，你最大区别是啥？变化是啥？
0: 里面就是乘客里面坐的更多了，包括这些电梯啊，因为一层和二层，尤其是二层上那个洛克，现在还有最大区别还是就是说洛克平台，出租车呀或者是私家车呀，直接就可以开到那个洛克平台上，直接进站，
1: 更方便了，
0: 比以前更方便了。这个是呢，这刚开通的时候，这是我们车长，这是当地群众，就西藏的群众出来旅游的，出来旅游的了，完了我们车长拿这个地图，哎，给他们当个小导游吧，哎，完了给他们去一些景点，介绍一些景点。这是咱们西宁23年7月1号西宁到格尔木的动车开行那天的一个仪式。这让也特别有意义，当时我在住院，我把针拔了以后跟着车到了格尔木拍，要不然这个历史时刻我拍不上了。
1: 您可真是天路的见证者啊。这个牛头宴是吧？
0: 这个菜叫，好听点的话叫牛气冲天啊，那配了一些小料，这些这就是我们的有机蔬菜，不是
1: 先摘下来然后马上就可以洗，然后就炒。
0: 你看着这盘菜咱就端过来
1: 哦，
0: 端过来以后呢，你在那采摘也行，我呢有时候碰到他们在采摘呢，我给他拍张照相，把用他的手机拍完后，他给家里给朋友发过去，你看我在列车上我都能吃着有机蔬菜的，都是这种盆栽的菜。
1: 我觉得这是真的好新奇的体验，就是这种事儿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在火车上我还能现摘这种菜。
0: 这是最早的时候，也许没有人拍，这是最早最早时候拍的，这是拉萨到日喀则那趟车上拍的，我这是拍的旅客在这，他给他介绍菜呢，就说需要什么菜，比如需要这一盘就端过去了，你是在自己摘也行，还是让我们餐车服务员摘也行，后手一洗啪一炒就出来了。
1: 好说，您拍这么多照片，您有没有观察到就是20年前乘客在列车上是怎么来打发时间的？他们
0: 那会儿手机不像现在智能手机，是吧？
1: 对，
0: 在车上就是喝酒的，玩游戏的，就是打扑克牌的，现在呢好像都顾不上那些了，都拿着自己的手机，要不然就是电脑，方便他电脑他有地方插电，你知道吧？电脑一插没电了，桌面上就有充电的电源插口，都可以。那会儿呢主要是电子方面玩的少一点，就是扑克牌。
1: 那您跑了这么多年的车，有没有观察过就是窗外的世界，比如说藏羚羊啊、植被啊这些？
0: 可以说是没开通的时候呢，咱们这是环境啊，包括那个绿化的那些，可能跟以前要差，不但青藏铁路通了没有破坏当地的生态，相反通了以后把两边那个生态建设的是更好了， 还有那个防沙的那个隔断嘛。再还有一个我呢拍的有一个照片，就是那个公路段的线路工在那个铁道上干活的，
1: 嗯，
0: 离这不远就一群藏原林，藏原林低头的那右舷的吃草，就是人与自然的
1: 和谐共生
0: 的。青藏铁路通了以后，没有去骚扰这些野生动物，
1: 嗯，没有破坏他们的生存家园，
0: 哎，包括一些涵洞啊什么的都适合，包括那个清水河大桥那个地方，全是在桥上走着了，有1300个洞吧。野生动物随时都可以在任何一个洞都可以穿行通过。
1: 您拍到过藏羚羊的图片吗？
0: 藏羚羊我拍过，还有藏野驴我都拍过，而且我还在那个唐古拉山上，我们那次下来采风，后面就是一个山包，上面全是雪，藏羚羊就在那儿一群，晚上我们就在拍。我那会儿拍啊，我没想那么多啊，后面什么有媒体采访我这些事我没想过，我只是无非哎这个镜头好，哪个乘务员吃饭的时候在那也许打闹呢，我就拍一个。但是我后面我没想过这样，今年这些媒体就关注了这些。
1: 因为您记录了太多照片了，就是一路见证了青藏铁路的发展，其实也是。
0: 但是呢，我只要我这样一走，我每趟车我会拍很多的一些拍回来，这样一些镜头不能落了，所以就这样子的。
1: 那好叔想问一下，您青藏铁路通车那一天有没有拍很多照片？
0: 也确实是拍了。包括车厢里的推车卖饭的，好多乘客呢特别喜悦，尤其过可可西里那边的，站着站着好多人冲着窗外，时不时有时候听着哎呀看那藏羚羊，哎呀那是野驴吧，你就这样的。完了还有专业的不专业的，那有拿手机的，有拿小相机的，有的拿专业相机的，而且还把三脚架架到那儿对着拍。同时呢那边还有吸氧的，那个坐着有点高反的氧气管这一带在那坐着，乘务员就守在他旁边看看他舒不舒服，包括还有量血压的，包括还有婴儿吧，我一个镜头拍俩，一边一个那氧气瓶都给孩子在那闻氧气的。
1: 那您就是从2001年开始慢慢就是记录这些生活的，你还记得你拍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
0: 第一张照片在车上一个小姑娘在给旅客倒水那张，而且还是我报纸登的第一张照片。
1: 能找到吗？好说，
0: 这不就这一张吗？这我还写了，这是我的手作吗？
1: 哦，这就是第一张。
0: 2001年吧，你看。
1: 2001年的10月8号，
0: 青海法制报，那会儿登个报纸我贼高兴啊。
1: 哦，好说您都把它记录下来了。
0: 登一个高兴吧，那会儿刚弄的时候啊。
1: 这是您吗？好说。
0: 这是我。
1: 真年轻啊，那个时候。
0: 我这个头发掉的我都是2-3点睡觉，熬夜
1: 熬的，
0: 掉头发再给它白，说我干脆吧又少，我干脆给它理掉算了，我也。这也帅不起来了，这就是那会儿的，谁都不年轻过。
1: 那有没有一张照片，就是您当时觉得拍完很普通，但是现在看还觉得蛮珍贵的？
0: 就是那会儿我拍的餐车的那个烧煤那个炉子，他们在那干活的，再加上现在是那个电磁炉的，就那么一对比，看着那会儿的工作情况，因为我父亲也是干这个餐车，他是当年的厨师长，他们那个环境啊，一个辛苦，一个是特别脏。有时候那个煤上来以后吧，往那个煤箱倒的时候，哗一下子那个煤灰就全起来了，就穿个白衣服它还会落下一些煤灰的。你看现在全是电磁炉电磁灶的，干干净净的，白衣服也白白的，把那工作环境比以前好到哪去了。所以说看到那会儿的照片就感慨那会儿的，哎呀那会儿的工作是太难干了，再看看现在主要是干净环境好，
1: 说变化还是很大的。
0: 说照片一对比，我就给他们说了，我说你看看你现在的工作环境，我说你看看那会儿的工作环境，是吧？而且我说这会儿的活就都不算活了。
1: 好说，您是去年9月份退休的是吧？
0: 啊，
1: 那您退休前最后一次上列车，有没有专门去拍一些照片？
0: 最后一次拍了，我是在京藏列车上，就是北京到拉萨的那趟车上。我是专门是从北京到拉萨这一段往返，几乎是每趟车我都拍上一些，但是现在呢就说啥呀，拍的一些服务的我拍的少了，因为我在拍都是重复的，你给旅客什么送过水干啥，我觉得没有了什么了，我就想再拍点什么特色的，但是如果特色的没拍上没看着我也就不拍了，但是呢只要是我发现了我还会拍的。说是自从我退休之后呢，我还经历了一个西宁不是开动车到北京的吗？那趟车，我那个车我也跟着上去拍去了，我拍了个往返，拍的也特别多。
1: 那您就是退休前的最后一次上列车，心情有没有不一样？
0: 走最后一趟车呀、啊，哎呀，我说的这是最后一趟车了，这一辈子就这么结束了，心里还是有点不甘，感觉是这个岗位，还是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喜欢的这个岗位。就是说呢，我特留恋最后那一趟车，而且呢，那一趟车呢，我们那个车长呢，也对我特别好，我都不知道我们在公寓里头，我们车长拿来的花和那个蛋糕，我特别感动的在那儿。就是那是最后一趟车，那个记忆是特别清楚的。记得最早最早的时候，我们上一辈那个快退休的时候，虽说那会儿的工作环境比较差一些，比较辛苦，确实是比较累的。他躲在那个餐车的小过道，在那自己哭开了。但是我那会儿没拍照，我没记录下来，他在那哭了。所以说，有的人，哎呀，我退休了，高兴着。当时他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前的高兴，但后面慢慢慢觉得无聊了，干啥还是想起那会儿上班，尤其是大家伙有缘的凑在一起，一个集体生活，坐在一起，哎，一块吃饭呀，一块休息呀，一块工作呀，永远都忘不了，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工作场景，是吧？再一个说，我一天我也面对的就是列车也是一个小社会，对吧？一个压缩的小社会。形形色色的旅客，
1: 您见证了人间百态，是吧？
0: 人间百态，所以我看的也是特别的多，拍的也特别多。
1: 那好，说我们接下来进入一个快问快答的时间啊，就是您也不必过多的去思考，我问什么您就答什么。第一个题，20年前餐车上最受欢迎的菜和现在最受欢迎的菜。
0: 那一段时间，那时候它最受欢迎是面条，你知道吧？面条打锅一下出来，但是那个方便呀、啊，再一个实惠吧。价钱也不贵的，排队过来买票来，哎，那会儿，现在呢，就是变化的就是啊，以前呢就是为了吃饱，现在是为了吃好
1: 、哎。那第二个问题就是20年前旅客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现在他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0: 以前问，哎呀，现在晚不晚点啊？那会儿这列车就是保安全，那会儿口号有的就是安全正点，现在不存在了，现在。根本列车也就不晚点了。现在是问的什么呀？前面到哪儿了？啊，或者是青藏线看一看。哎，这是外头是什么景儿？他关心这个，或者是他有时候他跑到餐车来看看，这顿饭供应的是什么？都是吃的什么？现在是这个。
1: 好，说您20年前用的第一台相机是什么？
0: 是我的一个奥林巴斯的一个胶片的一个小微型机，啊。
1: 您现在用的是什么？
0: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黑卡的一个 M5 的一个数码的一个小微型机，比以前那个胶片呢更小，这是我出乘用的，但是如果我是专门有拍摄任务呢，我就把我那个大的一个佳能 5D4 我就带到身上，而且现在呢有时候呢我可以说是我现在的手机呢都代替了那个黑卡相机了啊，
1: 就是现在更多用手机拍了是吧？
0: 哎，对，
1: 很方便嘛，
0: 很方便。
1: 20年的时间当中最想拍但是又没有拍到错过的画面是什么？
0: 哎呀，我到现在最遗憾的就是以前那个旧火车站的时候，那会儿车少，没有动车，都是普速车的那种，到这春节呀什么的时候都排队买票的那会儿，我最遗憾的就是我没去拍到，就是买票的由那个售票大厅一直排队排到这个广场上，那会儿是我看到了，但是我没想拍去，到现在是我最遗憾的。那会儿的队形就是什么呀，拐着弯的蛇形的那种队，包括有时候你排了一晚上都不一定能买上卧铺，
1: 就是以前排队买火车票的那种场景，是吧？
0: 对，我最遗憾的就是没拍到那个，拍到那个再跟现在的对比，手机上
1: 现在可
0: 方
1: 便了，对，
0: 特别方便，说这就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我就遗憾那会儿没拍到那个。
1: 那好，说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概括这20年青藏铁路的变化，你会说什么？
0: 青藏的铁路的变化，没有全线通的时候还是心里有点咯吧，呗，车体陈旧啊，速度也慢，包括那取暖呀、什么的，以前呢车上那个车窗的密封也不好，完了再加上一个烧煤取暖的，不像现在是电的那个，而且我给旅客供饭的时候呢，我都会给他弄上一碗热汤，里面的车厢没烧起来温度，我卖饭时候搭一碗热汤给旅客送给他。你看现在呢，咱们这都开通了复兴号，是不是啊？那吃饭喝水都不成问题，取暖。你冷了呢，我可以用热点；热了呢，我可以空调给你。 这就是设备的一些东西。再加上现在青藏线通了以后呢，可以说是大量的游客呢到拉萨去旅游去观光，大量的物资运到西藏，包括一些生活用品啊、建筑材料啊什么的。可以说这个车呢通了以后呢，让那个西藏呢，尤其是拉萨，步入了可以说是现代化的一个城市了。而且现在呢，就是当地的群众出来呢，有的拿着电脑，大部分人都是拿着手机看一些很丰富的一些内容，就是跟以前的那对比，确实是很强烈的。
1: 好的，谢谢郝叔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郝叔，这30万张照片，我们一张张看下来的话，不知道要花费多长的时间。但是在整个访谈的过程当中，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青藏铁路20年的变化的过程。20年，青藏铁路把西藏和世界的距离拉得更近了，把不可能变成了日常。如果没有一双眼睛盯着，一台相机或手机按下快门，可能就不足以让人相信。今年61岁的郝叔陪了这条铁路40年，铁路也陪伴了他的半辈子。30万次的快门，每一次按下去，都是青藏铁路这20年里的时光印记。谢谢郝叔，我们下期两杯甜茶慢慢聊，我们接着聊。

0: 好的，刚才我们乘坐时空里的青藏列车，在声音的站台听到青藏列车餐车长好书的30万张照片。感谢您的收听，相关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西藏卫视家公众号。
1: 北京时间10点27分，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0: 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和晨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医方剂中的青龙汤与白虎汤具有怎样神奇的功效？为何他们要以青龙白虎命名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14集《青龙白虎定始终》。

0: 在上古时代，勤劳而浪漫的人们把天分为东西南北四宫，分别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命名，后来称为了四象。其中青龙白虎不仅是方位的象征，更是人体气机升降循环的生动写照。在中医的天人相应系统中，东方青龙属木，而西方白虎属金，分别对应了人体的肝与肺。青龙主升，白虎主降，两者相辅相成，协同有序，是调理人体肝肺气机的最佳搭档。在中医方剂中，便有两道经典方剂是以青龙和白虎命名，分别为青龙汤和白虎汤。青龙汤以麻黄、桂枝等辛温之药驱散风寒，温化水饮；白虎汤则以石膏、知母等寒凉之品清热泻火，生津止渴。二者升降有序，恰如天地间的阴阳交泰，共同守护着人体的气机流转。那么青龙汤与白虎汤具体是如何帮助我们调节肝肺气机的？除了药物治疗外，我们还能通过哪些日常保养方法来维护肝肺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十四集《青龙白虎定始终》。
1: 说起青龙白虎啊，我相信大家已经有所了解。就方位而言，是左青龙右白虎，它们分别是驻守在东方和西方的神兽。但是大家是否听说过东有青龙西白虎，中含福星包世渡的诗句呢？这出自唐代李商隐的无愁国有愁曲北齐歌，说的是啊，如果按照东方青龙生发之象和西方白虎下山之象的东升西降规律来养生呢，则会获得福星高照和健康安然度世的哲学智慧。这也是我为什么以青龙白虎定始终作为本讲的题目缘由所在。任时间流转，头顶的星空亘古灿烂，勤劳而浪漫的古人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创造出了璀璨的神话文明。在上古时代，古人把天分为东西南北四宫，分别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名，后呢称为了四象。象呢有相似之意。在上古时期呢，伏羲是观象于天象，观法于四方，又从鸟兽植物等与大地的演变规律结合在一起，近取诸身而远取诸物，始化八卦。八卦呢就是伏羲对大自然规律的一个总结。古往今来，中国古代的天文、地理、军事、医学、武术、气功、建筑等等都会运用八卦来加以解释。而易学的八卦就是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象的一个高度概括。那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象所代表的气机升降具体又有哪些呢？中国神话故事中，青龙和白虎是法力无边的神兽，是降服鬼物的一对最佳的拍档。源于中国远古的星宿信仰，在时空系统中，青龙白虎代表了东方和西方两个方位，分别对应着春季和秋季两个季节。在中医的天人相应的系统中呢，东方青龙它是属木的，而西方的白虎呢它是属金的，分别对应了人体的肝与肺，而两者呢一升一降，协同有序，是调理人体气机升降循环的一个最佳的搭档。因此呢，今天呢我就来聊一聊中医的青龙和白虎是如何巧妙配合，帮助我们调理气机，促进人体气机循环的。道家呢有一个术语叫龙虎回环，就是说人身上呢存在着一种气机的流转，顺畅通透，如环无端。为 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有人会说了，看起来啊，龙啊、虎啊的和人身上的气机放在一起能有什么关联呢？这谁能知道呢？您啊，先别急，先说说咱们知道的吧。我们都知道，逢年过节我们会贴门神，过年大人小孩齐出动，热热闹闹的给家里贴上了春联和门神，祈求神明的保佑，保佑我们一年吉祥顺遂。而在众多的门神当中呢，就有一种特殊的门神，专门用于镇守道观的山门，他们呢就是道教常说的左青龙右白虎。我们心中的龙是什么样子呢？龙呢总是飞在天空当中，腾云驾雾，所以呢我们说飞龙在天，代表呢是向上的一个意象。而虎又是什么样子呢？虎呢是在山上向下来扑食，有下伏潜藏等候时机向下的一个意象。从天象上来看，春季呢温暖，万物开始复苏而生长，应生发向上之象。而秋季呢，它是一种肃杀之气，温度呢开始逐渐的下降了，生物呢开始减少活动，应降收下降之象。在中医里呢，人由天地而生，居中而成为万物之灵，那么人身就是一个小宇宙，同样呢承接顺应了天地的法则，自然季节的气象有升有降，人体之气呢也有升有降。当我们人面南而立的时候，我们人的左边呢是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右边呢是西方，是太阳下降的方向，这对应了人体气机的左升右降，一气之周流。中医认为呢，肝是对应五行中的木，居人体的中焦，应春之气，七色苍应青龙之象。在阴气之中呢，是阳气出生的阶段，中医称为呢阴极易阳生。而我们说的木呢，它曰曲直，说的是肝呢喜欢调达，勿抑郁。肝本身为将军之官，主生发，主疏泄。肝主疏泄的功能最根本的体现就是调畅人体气的运动，中医叫调畅气机。而人体的气血呢，随着阳气上升，通过肝的生发，从身体的左边向上生发，等升啊升啊升到一定的高度，到达了上焦，那么就演变成了心火。而肺经呢，它是基于人体的上焦，就是我们横膈膜以上的部位，在方位中呢应自然界的秋季之气，七色白如霜，就像秋天有霜降季节一样，它应白虎之象。在阳气之中呢，它是处于阴气开始下降的阶段，中医呢称为阳极易阴生。人体的阳气随着阴血的下降，通过肺气从身体的右侧开始下降，等降啊降啊降到一定的低处，就下降到了横膈膜以下的下焦，也就是中医讲的肾中，就演变成了肾水。这一圈转下来，从左升开始上升到顶点，又从右降开始下降，再到底点，这种循环往复的气机的流动轨迹就成了一个圆环，这就是人体的龙虎一个回环。龙虎回环在道教中代表万物之象的阴阳的一个变化，对应在人体就是肝气左升，肺气右降，以帮助人体一身之气循环和协调。人能顺应自然，以顺为补，从而保持一身周流的龙虎回环，身体的生命机能呢，自然能保持健康的运转和生化，促进正常的新陈代谢和排毒等功能，从而呢，实现养生保健的健康的目标。在汉代有一个医家叫张仲景，被中医界称为了医圣，他在著名的著作《伤寒论》当中有一剂千古流传活人无数的名方，就叫做小青龙汤。 有人就会有质疑，本来这个方子是治疗呼吸系统咳嗽痰喘白稀的，应该按照肺经的白虎来命名，为什么用不属于肺的小青龙来命名呢？其实啊，小青龙这个名字它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前面说过了，青龙对应人体是肝脏，是神话中东方木神，色主青，主生育万物。小青龙取名是取青龙为东方木神，能降伏病邪，此为其一。又因为龙能操控云雨的升降，使万物能亨通畅达，欣欣向荣。还有的学者呢，认为上天龙主生，与中医清气左生浊气右降的原理相切合，故名小青龙汤。张秉成在《成方辨读》中进一步解释说，名小青龙者，以龙为水族，大则可兴云治雨，飞腾于宇宙之间，小则以能治水驱邪，潜隐于波涛之内耳。这意思就是说，之所以会叫小青龙汤这个名字呢，是因为龙是水族之主，能操控云雨，在天空中飞腾翻涌，来去自如。小龙虽不如大龙呼风唤雨那么厉害，但也能治理水患，驱除水邪，也能够藏在水中来去自如。就像小青龙汤的功效，治疗风寒加水饮，就是外寒里饮之症。而外寒里饮之症在临床上有哪些表现呢？我们来看一下《伤寒论》的记载。《伤寒论》中记载到，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溢，或小便不利，小青龙汤主之。风寒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在外面吹了风了，受了凉了，就是中医说的受了风寒，这是中医外感病当中一个相对比较常见的病因。受了风寒，患上伤寒病之后，就会出现一些表邪不能解除的症状，比如说身体怕冷恶寒，还会发烧，就是发热，头身呢会疼痛，身体还没有汗出。此外呢，外感于寒，内有水气停留，外寒内饮，咳而微喘，这类似于哮喘样的咳嗽，咳则胸闷，咳多微喘，患者说话的时候呢，只要听声音就能辨别出呼吸道是否有问题。我们会见到很多老年慢性咳喘的人，他们在咳嗽的时候气道里有风箱一样的哮鸣音，这说明呼吸道中它是有痰的。前面呢，我们讲到了青龙有大龙还有小龙，大龙和小龙的能力呢可是不一样的。其实啊，中医的方剂中的青龙汤也是分大青龙汤和小青龙汤的。既然都是青龙汤，那么大小青龙汤均有较强的发汗功效，类似于龙向上升腾的状态。而大小青龙汤的区别在于两者所制的水的轻重深浅不同。大青龙

汤的水饮呢，它都瘀在体表，是治疗外感风寒里有热的病症，会出现烦躁的症状，但没有咳嗽喘或者水肿咳痰的表现。小青龙所治的水饮，它是瘀滞在哪里呢？是瘀滞在体内的。所以治疗外感风寒兼内有水停的病症，有咳嗽喘、水肿或者咳痰的症状，但没有烦躁等火热类的疾病表现。外寒内饮的病机呢，可以分解为寒邪束表和内有停饮。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因为外界因素受了风寒，而令气不足，出现虚寒之象，阳气不足之后呢，不能推动体内的水液，不足之后呢，不能推动体内的水液正常的运化循环，身体里的水液就不能正常的进一步的循环，而聚集在某个部位，水就到这个地方没有气，水越来越多，就形成了水饮。那都停着也不是回事啊，它们就聚集在一起，就会形成了痰，这就是体内的停饮或者停痰。而寒邪束表属于偶然性的事件，而内有停饮停痰则反映了人体身体的体质状态。不过现代人呢，内有停饮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那么这种情况大体上都是人体本身体质比较虚弱，平素呢少气呀、乏力呀、营养不良啊，而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呢，饮食、居住和工作方式等和古人那个时代有着明显的区别，很少会有古代的这种饥寒交迫、食不果腹的现象，故而呢，人的体格相对更加强健，阳气呢更加充足，加之饮食类的食物比较丰富，常有肥甘厚味的可能，这样都会导致火热的症状。临床上感冒后病邪随着体质的热化而比较多见，而寒化的比较少见，用银翘散的次数占比要远大于麻黄汤。而临床上也可以见到少部分的寒化的病例，如过用抗生素的小孩或者老人，冷酷工作的人员，贫困山区的体弱的孩子们。此外呢，还有常年工作涉水或者吹风的人员，体质偏于虚寒的，也容易出现心下有水气，进而呢咳嗽、微喘等症状。这些呢都可以用小青龙汤来进行治疗。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自9月1日起，全区实施长期护理保险。据了解，作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外的社会保险第六险，该制度将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导致失能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保障，进一步织密高原民生保障网。6日上午，自治区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相关成果。“十四五”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区控辍保学持续保持动态清零，医疗费用救助水平提高到90%左右，累计改造农村危房1.59万户，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稳固，脱贫人口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连日来，网红博主李耀德从重庆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已获赞超2000万。我区文旅部门积极回应，及时兑现奖励资金。这场暖心的双向奔赴引发广泛关注。本月5日，李耀德做客西藏广播电视台直播间，分享了自己的旅途体验。今年以来，那曲市立足羌塘牧区资源禀赋，从经营主体培育、政策扶持、产业链延伸三个方向协同发力，分级培育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大力发展肉奶精深加工产业，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推动高原优质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今年以来，昌都市以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牧区金融服务为核心，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全域建设。截至5月底，全市共评定信用县6个，信用乡镇89个，信用村1000多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同时，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地纯信用贷款产品60多种，发放相应贷款11.73万笔，贷款余额达到143.09亿元。6日，以奋进新时代、展现新风貌为主题的日喀则市新大众文艺活动周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文艺书画联展、文化交流分享环节，将书香暖意送到群众身边。据了解，本次文艺活动周将持续至本月15日，期间系列分会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桑珠孜区、萨迦县等各县区，把优质大众文艺服务延伸基层。山南市近日举办同心共语团结花开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大赛，比赛现场12部原创作品围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等主题，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生动展现了基层农牧民群众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投身乡村建设的火热实践。近日，林芝市举办情韵悠扬、生生不息热马琴的活态传承与当代实践主题系列活动。此次活动通过非遗与文旅融合的形式，邀请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专家系统讲述热马琴历史渊源与艺术特色。林芝市民族艺术团现场表演传统曲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民乐魅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基层。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小鹅啊，小鹅啊，城里啊不比乡下，回去之后要听妈妈的话
3: 哦。
4: 奶奶，城里什么样啊？你去过？
2: 城里啊，特别好，房子高，车多，人也多，可热闹了。
4: 奶奶，城里那么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2: 奶奶一辈子住在乡下，都习惯了，舍不得走。再说，奶奶走了，谁照顾你的小黑、小白和小花啊？
4: 我们带着他一起走啊。
2: 那可不行，城里啊，规矩多，小黑他们不能去。再说，他们也不一定想去。
4: 我去问问他们。哎，小黑、小白，你过来，你们到底想不想跟我去呀、
2: 啊？小鹅，小鹅，慢点跑，慢点跑，别追小黑，别丢他耳朵呀！
4: 过来呀，过来！
1: 这个满院子追鸡抓狗赶牛的小姑娘，就是我女儿小鹅。她今年5岁了，有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和有点执拗的小脾气。因为我和她爸爸工作都忙，小鹅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是个不折不扣的野丫头。从今天起，我要把她带回城里一起生活。我不知道她紧不紧张，作为她妈妈，我真的很忐忑。
5: 儿童广播剧《事儿妈送小鹅》第一集。
6: 前边的快点啊！
1: 小鹅，快跟妈妈一起找座位，快点！
4: 妈妈，这个座位是随便坐的吗？
1: 不是啊，这可是买票的时候就安排好了的，每个人按照自己票上的座位号坐好，不能乱坐别人的位置哦，这叫对号入座。
4: 对号入座。
1: 嗯，
4: 哎，妈妈，那我们坐几号啊？
1: 妈妈看一下，哦，是15车11排 A 和 B 两个座位。哎，到了到了，来，小鹅，你坐里边，来，快，坐好啊。
4: 嗯。哎
1: 呀，还好赶上了。15车10F。大叔，这个座位是我的，您是不是坐错了？大叔，大叔，那个您您是不是坐错了？不是，大叔，那个您坐了我的位置，您看，这是我车票，15车10F。
7: 我就坐这儿。
1: 那您能给我看看您车票吗？您别是坐错车厢了。
7: 我凭什么给你看呀？我就坐这儿。
4: 叔叔，你的票是几号？我妈妈说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票上的位置坐好，这叫对号入座。
7: 小孩子插什么话，有你什么事啊？小朋友，
8: 你这
9: 年轻人你怎么讲话呢？
8: 对呀，
7: 有你们什么事啊？你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位同学，你看我这都坐好了，换来换去很麻烦的，你就去坐我的位子嘛，又不远，就在前面16车。
8: 不是，大叔，
7: 行了行了，去吧去吧去吧，
8: 我这还拖着箱子呢，麻烦您还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吧。哎呀，
4: 叔叔，
1: 走了，你坐，别管闲事。
4: 可是妈妈，
1: 没有可是，吃苹果。
3: 哎呀，
8: 宋小娥，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丢掉的垃圾不要捡回来，不要捡回来。你看你还堆在自己的床底下，多脏啊！
4: 可是这不是垃圾，为什么要丢掉？
8: 纸巾卷筒、矿泉水瓶，哎呀，几个破纽扣，这不是垃圾是什么？赶紧的，给我拿去丢掉，脏死了！
4: 不行，不能丢掉，洗干净了就不脏了。奶奶说要爱惜东西，
8: 爱惜东西也是爱惜有用的东西。这些垃圾有什么用？你听话，给妈妈拿到楼下去丢掉，快点！
4: 我不，这些瓶子我有用的。
8: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还学会顶嘴了？
4: 奶奶告诉我，
8: 奶奶还告诉你要听我话呢。我现在让你赶紧去把垃圾丢掉。
4: 我就不丢。
8: 你不丢是吧？好，我替你丢掉。
4: 妈妈快，我要找奶奶。我要找奶奶。
8: 小娥，你下星期就要去上幼儿园了，你还这么不懂事不听话，你怎么跟老师和小朋友相处啊？
4: 我要找奶奶。
10: 子琪，子琪，来，给你看个好东西。
11: 你走开，我才不相信你呢，你肯定又想吓唬我。
10: 没有没有，这次我绝对不骗你，骗人你是小狗。
11: 真的？
10: 真的，你看。
11: 妈妈妈妈妈
10: 你别哭，他拿什么吓唬你了？
11: 毛毛虫。
10: 谁叫他胆子那么小，那个毛毛虫根本不是真的，有什么可怕的？你们女孩子都是胆小鬼。
11: 好，你等着。
10: 谁怕你宋小娥？赵子琪，你干嘛和宋小娥做朋友？我妈说她是乡下来的野丫头，什么都不懂，还到处捡垃圾，脏死了。

0: 诉你。走，我带你去看真正的好东西。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的花园。
1: 什么花园呀？这不就是一个矿泉水瓶子里面装的土吗？
0: 哎呀，这是奶奶给我的花种，矿泉水瓶子剪掉一半，正好种花。你看，
1: 哇，真的发芽了！什么时候能开花呢？
0: 过一阵，它们就开花了，红的、黄的，可好看了。
1: 哇，小鹅，你真棒！我家的花都是买来的。妈妈不敢挖土，她说她怕虫子。
0: 我妈也怕虫子，真奇怪，虫子有什么好怕的？
1: 毛毛虫吓人。
0: 毛毛虫不吓人，它们将来会变成蝴蝶的。
1: 啊，真的假的？蝴蝶是毛毛虫变的吗？
0: 真的，奶奶告诉我的。下次我带你回我奶奶家，给你看我养的小鸡，还有我家小黑。
1: 小黑是谁呀？
0: 我家的大狗，特别的厉害。
1: 好啊好啊，我可以跟你一起种花吗？
0: 可以呀，这几瓶是我的，那几瓶是你的，这就是我们俩的花园。等开花了，我就带我妈妈来看。我得告诉她，这些瓶子才不是垃圾。
1: 好的。
0: 水瓶
2: 好了，别说那些破瓶子了，以后也不许再往家捡，知道吗？
3: 各位乘客，
2: 快点到站了，我们下车。来，
3: 请您从后门下车。
2: 小鹅，吴老师跟我说你今天把浩浩吓哭了，为什么呀？
0: 他欺负子琪。
2: 他欺负子琪，你去告诉老师啊，让老师去教育他。你管什么闲事啊？
0: 这不是管闲事，子琪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浩浩后来跟我们道歉了，我们已经和好了，现在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
2: 你小孩子知道什么呀？刚才浩浩妈妈还跟我说，你家小鹅比男孩子还凶，以后啊，我们可得躲着点儿。你就不能乖一点，给妈妈省点心啊？
0: 我才不凶。李伯伯好。
4: 嗯嗯嗯。
2: 你认识这个伯伯？
0: 这就是住在我们楼上的李伯伯呀。他家有个老奶奶，比奶奶的年纪大，做的酱牛肉可好吃了。
2: 什么？你还跑到人家家里去了？宋小娥，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不要随便去陌生人家，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0: 我没有，李奶奶又不是陌生人，我请她吃奶奶做的番薯干，她请我吃自己做的酱牛肉，我们是朋友啊。昨天我还……
2: 哎，你这是什么歪理呀？哎呦，这楼上的晒拖把又不能干。
0: 我知道是谁家，孙阿姨。孙阿姨，你家拖把又没拧干。
5: 嘿，小娥，阿姨知道了，就你管得宽，你联合国的呀？
0: 孙阿姨，我不是联合国的，我是向日葵班的。
2: 嘿，行了，赶紧跟妈妈回家，走。
6: 哟，小娥回来了，难得今天爸爸下班早，你看。给你做了红烧排骨
0: 哦，太好了。妈妈，我能看会儿动画片吗？
7: 去吧，离电视机远点啊。
0: 哎，
7: 喂，
6: 哎，叹什么气啊？
7: 我现在是越来越后悔，当初不管多难都应该把小娥带在身边的。你看她现在，
6: 她现在怎么了？小娥不是挺好的吗？活泼热情，人见人爱。
7: 哎呦，老公，你女儿也太活泼热情了，在幼儿园连男孩子都怕她，在小区里哪儿都敢去，还谁都认识，啥都敢管，简直就是一小事儿妈。哎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教她了。
6: 哎呀，你呀就是太焦虑。哎，我看小娥就挺好的，

0: 顶多就是还不太适应城市生活。别急，慢慢来啊。
1: 慢慢来
0: 啊。
1: 哎，你说的轻松，孩子都是我在管。哎，你知不知道，每天我去幼儿园接他，老师都跟我告状，你女儿不是上课不听讲，带着小朋友们看蚂蚁，就是用毛毛虫把男生吓哭了。
0: 嗨，那小孩子调皮不是很正常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宋城
0: 啊，
1: 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你别说的这么轻描淡写。我跟你说啊，小娥这个性格在乡下还行，到了城里就显得格格不入，现在不管，以后就更难管了
0: 啊。好好好，行行行，你说的都对。哎，快去叫小娥吃饭了。
2: 是小娥，放学我们一起玩吧，不带子琪。
3: 为什么？浩浩，你真讨厌，小娥明明是我的朋友啊。
4: 切，你们女孩子动不动就哭，我们干嘛又带你一起玩？
3: 我素小娥也是女孩子呀。
4: 素小娥不一样，她敢抓毛毛虫。我已经决定了，以后宋小娥就是我最崇拜的人了。宋小娥，我们等一会儿去看蚂蚁搬家吧。
3: 不管玩什么都得带上我。
4: 不带不带。
5: 带
4: 带不带不带。
6: 你们不要吵架，好朋友不能吵架，我们三个一起玩。
3: 我就知道小娥最好了。你真的去看蚂蚁搬家吗？
6: 不看蚂蚁，我们去管闲事吧。
3: 为什么？我妈说管闲事不好。
6: 管闲事不好吗？我妈老说我爱管闲事，我也没觉得不好啊。什么是闲事啊？
3: 我也不知道。我有一次在公交车上给一个老爷爷让座，妈妈就说我以后少管闲事，车上那么多人，别人怎么不让座呢？
4: 你妈说的不对，给老爷爷让座是做好事。我老师说好孩子就是要多做好事。
6: 浩浩说的对，以前在奶奶家，我和二蛋经常去帮三叔公抓鸡、扫院子什么的，三叔公都不会说我们管闲事，还给我们吃他种的葡萄呢，可甜了。
3: 哦，原来管闲事就是帮助别人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去管闲事去。
4: 好啊好啊，那不就像孙悟空一样厉害了吗？我们是孙悟空、美猴王。
3: 我才不是猴子。
4: 你们女生真麻烦，那我们就叫巧虎队。
3: 我要叫斑斓的小魔仙。
4: 巧虎队好。巧虎队
3: 小魔仙。
4: 巧虎队。
6: 哎呀，你们别吵了，就叫巴啦啦小虎队。你是巴啦啦，你是小虎，我是队长。
3: 我才不是巴啦啦，我是小魔仙。
6: 好，
4: 出发。
7: 哎，你们几位小朋友想学点什么呀？
3: 我想要一个儿童餐，那个小猫最可爱了。
4: 我大汉堡、薯条还有冰淇淋。小娥，你要什么？
6: 我妈妈说这些都是垃圾食品。
1: 小娥，偶尔吃一次没关系的，你回家就告诉妈妈是浩浩妈妈请你们吃的。
6: 嗯，谢谢阿姨。
1: 浩浩，你们先排队，妈妈去卫生间啊。
4: 那你快点回来。
1: 好。
6: 阿姨，请你不要插队。
1: 哎，对不起对不起，阿姨错了，
4: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3: 如果你急的话就站我前面吧，反正我后面没人。
6: 嗯，我们可以让你先买的。
1: 你们真是好孩子，阿姨啊要向你们学习，以后一定不再插队了。
8: 阿姨，我们不是好孩子，是巴啦啦小虎队。
9: 拿着
8: 小
9: 豆。
1: 浩浩，你们干什么呢？
4: 妈妈，刚才这个阿姨要插队，我们帮她改正错误了。
1: 瞎说什么呢？哎，不好意思啊，孩子不懂事儿。没事没事，孩子没说错，是我做错了。
9: 哎呀，你们三个小祖宗就没一天不惹事儿的。去去去，赶紧上旁边等。
6: 我们又没做错事儿。
4: 就是，大人真讨厌。
3: 就是啊，明明是他们说的小孩要诚实，不能撒谎，要守秩序，不能插队，还要乐于助人，不能自私，可是他们自己都做不到。
6: 嗯，我不要吃汉堡了，我们回家吧。

0: 谁呀、啊？来了。
1: 哦，做饭呢？小娥在家吗？
0: 哎呀，李大哥，请进，请进。
2: 哎哎，进来进来。
1: 我是来找小娥的
0: 啊。啊？
3: 李伯伯，你找我？
1: 小娥，伯伯是特意来感谢你的。
0: 哎呦，李大哥，小娥是不是又去打扰你和李奶奶了？
2: 是啊是啊。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
1: 不是不是，我找小娥是想专程来谢谢她
2: 啊。谢谢她？哎，李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对呀、
1: 啊，你们大概不知道，我今年啊刚把我妈从乡下接过来一起住，结果老太太一直闷闷不乐的、哦、总吵着要回去，有一天还离家出走了。
0: 哟，
3: 因为李伯伯你太忙了，都没时间陪奶奶聊天，奶奶太寂寞了才想回乡下的，不是离家出走。
0: 小娥，别瞎说。
1: 孩子没瞎说，那天啊要不是小娥在小区门口把老太太拦住，我妈早就给走丢了。
0: 哟，这
3: 李伯伯，我也没做什么，就是陪奶奶说了会儿话。
1: 幸亏啊你把奶奶带回家了，后来老太太说啊当时已经迷路了。
2: 哟、
0: 啊哦、
3: 李伯伯，我觉得你应该多陪陪奶奶。
1: 对，小娥，你说的对，是伯伯不好。
3: 不过我知道你们大人都很忙，这样吧，明天我带李奶奶去吴奶奶他们跳广场舞的地方玩。
1: 哎，
3: 我喜欢和小朋友玩，奶奶应该也喜欢和奶奶玩。
1: 哎呦，那伯伯可就太感谢你了。
0: 哎，我家这孩子啊实在是太管闲事了。
2: 就是就是。
0: 李大哥您别介意啊。
1: 这怎么是管闲事呢？我觉得啊，自从你家小娥来了之后，咱们楼里的气氛都不一样了。
4: 嗨，您这话说的，他就是一孩子。
1: 真的，以前啊我上楼下楼的从来不跟人打招呼，搬过来五六年了谁也不认识。哎，就是小娥每天跟我笑嘻嘻的打招呼，我虽然开始不好意思回答她，但是后来啊自己也开始莫名其妙的就跟人摆笑脸了，这一来二去的还真认识了不少邻居。
4: 嗨，现在啊小区保安都知道我是宋小娥她爸了。
1: 小娥真是个好孩子。给小娥，这是奶奶做的酱牛肉，今天晚上给你加个菜。
4: 哎呦，李大哥你别这么客气啊。
1: 谁跟你客气了，这是给小娥的，你们俩可别偷吃啊。啊，行了，不耽误你们吃饭了，我先走了啊。小娥再见。
3: 李伯伯再见。
4: 哎，李大哥慢走啊。小娥，你过来，爸爸有话跟你说。
3: 哦，爸爸，我能吃酱牛肉吗？
0: 坐下，好好听爸爸妈妈讲话。
4: 小娥，以前你妈说你爱管闲事儿，我还觉得是她小题大做，现在看起来你确实需要注意点了啊。
3: 我怎么了？我没做错事啊。
0: 没做错？妈妈以前是不是不止一次地告诉你，在外面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不要跟人家走，你听话了吗？
3: 李奶奶不是陌生人，我跟着她是怕她迷路。
4: 小娥，你想过没有，万一李奶奶摔倒怎么办？你能说清楚吗？要是出了别的事情怎么办啊？你一个小孩子能解决问题吗？还不是需要大人出面解决。
3: 你们刚才和李伯伯不是这么说的。
0: 哎呀，你懂什么？爸爸妈妈那是客气。
4: 小娥，爸爸今天告诉你，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要先找大人帮忙，知道吗？不能自作主张。
3: 我没有。你们说的不对，奶奶跟我说做人光想着自己叫自私。
0: 小娥，你再这么不听话，我就把你送回乡下去。
3: 你们就是自私。
0: 你还敢顶嘴？
3: 妈妈也讨厌。
4: 他干嘛呀？有事好好说嘛。
0: 我管不了他了，自从把他接回来，我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操了多少心，背了多少笑脸。

0: 现在他说我讨厌。哎呀，孩子的话你还当真啊？别着急了啊，我去看看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事儿妈送小鹅》第一集。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第二集。
1: 小鹅，别哭了，别哭了啊！来来来，爸爸给你擦擦眼泪。
2: 爸爸，我错哪儿了？
1: 小鹅啊，你现在还小，有很多事情啊，你都不明白。但是你要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为了你好啊，对不对？你得答应爸爸妈妈啊，以后不允许随随便便到人家里去，也不用你带着李奶奶去散步，听爸妈的话啊，少管闲事儿。
2: 可是我喜欢李奶奶。
1: 哦，是因为李奶奶做的酱牛肉好吃？
2: 不是的，因为李奶奶身上的味道和奶奶很像。爸爸，我想奶奶了，我想回去找奶奶。
1: 哟，傻孩子，你不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了？
2: 想，可我什么都做不好，总惹妈妈生气，妈妈肯定不爱我了。她总说要把我送回奶奶家，那你们什么时候送我回去呀？
1: 这孩子，回什么去呀？妈妈那都是气话。你呀，就乖乖的在家待着啊。你看，妈妈为你操了那么多心，她怎么会不爱你呢？对不对？那现在小鹅，你惹妈妈生气了，那你要不要去给妈妈道个歉啊？
2: 我没有做错，我不道歉。
1: 嘿，你这孩子，你怎么那么犟呢？快去快去听话啊，去跟妈妈说，你以后都会听话的，快去啊。

0: 奶奶，
1: 哎，小鹅呀，乖，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奶奶可想你了。
0: 奶奶，我也想你，我还想小黑、小白和小花了。
1: 哦，那你有时间就回来啊。
0: 我没时间呢，妈妈说我要上小学了，给我报了好多辅导班。奶奶，辅导班没意思，我不想去，我想回乡下。
1: 哎呦，傻孩子，妈妈是为你好啊，你要乖乖的听话啊。
0: 可是奶奶，妈妈打我。
2: 小鹅，吃饭啦？
1: 你说什么？
0: 奶奶再见。
2: 嗯，宋小鹅，你偷偷摸摸拿我手机干什么？玩游戏可不行啊，你才多大点啊就学坏。
0: 妈妈，我没有。
2: 死犟。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学英语去。
3: 开始点名，小虎到。队长，也就是我自己。巴啦啦，
0: 我不是巴啦啦，我是小齐。
4: 没关系的，小齐，我们快走吧。
3: 今天的任务是不许乱穿马路，出发。
2: 小鹅，妈妈叫您，你怎么不应啊？
0: 那边有人闯红灯，我们要去管管。
2: 开什么玩笑，人家闯红灯关你们什么事啊？
0: 老师说了，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见了要慢行，每个人都得接着走，
4: 所以我们要站在马路上看着。
2: 快回家，路上多危险。子琪，浩浩，赶紧回家吃饭了啊。
0: 可是
2: 别可是可是的了，妈妈上一天班累都累死了，你别添乱，跟妈妈回家啊。
0: 那好吧，子琪浩浩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0: 小鹅，妈妈刚才叫你，你怎么不应啊？干嘛？还在生妈妈气呢？
1: 我，刷牙，刷。

0: 也是好意。
1: 我说你这当妈的也说说他吧，啊，别整天乱管闲事。
0: 哎，你这人什么素质？小娥，以后别再管他家的事了，闹得多不愉快。
2: 那他做的不对，我能不说吗？
0: 小娥呀，爸爸妈妈让你少管闲事都是为你好，社会这么乱，你这么小还不能保护自己，万一碰到坏人怎么办呢？
2: 孙阿姨不是坏人，我看过她在小区里喂流浪猫的。
0: 好人坏人也没写在脸上，你就给我记住，每个人管好自己就行了啊。
2: 那不行，奶奶说了，邻居是要互相帮助的。
0: 你怎么这么倔呀？到底随谁呀？哎呦，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
2: 子琪，子琪。
3: 哎呦，小娥浩浩啊，这大早的你们俩找子琪干什么呀？
2: 阿姨好，我们想找子琪去玩滑板车。
3: 哦，可是子琪周末还得练钢琴呢。
4: 妈妈，我脚好累，我要滑板车。
3: 好吧，那你们就在楼下玩，千万别乱跑啊。
2: 好。
4: 我好想玩玩滑板车，
5: 我妈妈刚给我买的，我还没玩呢。
2: 滑板车是浩浩的，浩浩先玩，玩到小公园，子琪再玩，我最后。
5: 好。看我的巧虎飞车，肉肉。
6: 慢点滑，小心摔跤啊。
2: 爷爷，你为啥用拐杖啊？我乡下奶奶都不用。
6: 哦，爷爷年纪大了，腿脚不好。
2: 没关系的，爷爷，你扶着我，我给你当拐杖。
6: 哟，好好好，真是好孩子。
5: 小娥，轮到你玩了。
6: 快去玩吧，小娥。
2: 哦，那你要慢慢走，别走远啊。
6: 哎。

0: 轮到你了，我去问问爷爷要不要玩。
1: 哼，快点快点。
0: 咦，爷爷呢？
2: 那不是地上躺着呢吗？爷爷走累了，休息呢。
0: 爷爷快起来，躺地上多凉啊。
1: 爷爷睡着了，不理你。
0: 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快睁开眼睛啊。
2: 哎呀，这猴有老爷中什么风的，也这样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的。
1: 什么是中风啊？
0: 爷爷一定是生病了。
1: 那给爷爷喝一杯热水吗？
2: 不行，我姥爷是送医院的。
0: 浩浩，你跑得快，快去找保安叔叔，我和子琪在这里陪爷爷。
2: 好，你们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3: 哎，今天周末，哎，给我闺女啊炖了一大锅排骨。小鹅，来来来，吃这块大的。哎，
4: 你别光给孩子加肉，小鹅，青菜也要多吃哦。
1: 我还没洗手。
3: 哎，不干不净，那个，哈，别瞪眼啊，你对啊，去洗手去啊。
4: 小鹅，今天又出去玩什么了？
1: 玩浩浩的滑板车，在小区里。
4: 什么？小区里这么多人，你们还敢？
1: 后来就没玩，因为三号门的爷爷摔倒了。
3: 啊？怎么摔了？
4: 这摔咋样啊？要不

0: 要紧啊，是不是你们？
1: 哎，对，是。
0: 谁呀、啊？这么没礼貌！
1: 哎，快去开门。
0: 啊、哦，好。哟，您是，有什么事啊？
1: 那个小闺女，是你家的吧？
0: 哪个小闺女？
1: 就那个。
0: 小娥呀。
1: 啊。
0: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就是他，把我大伯撞倒了。
0: 什么？真的假的？
1: 哎，
0: 你话可不能乱说啊！
1: 啊，对啊，
0: 要有证据的。
1: 这有什么真的假的？证据是吧？大家都看见了，你闺女，他们玩滑板，然后我大伯就摔倒了，他们就来扶，这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不就是证据吗？
2: 哎，小伙子，这话可就不对了啊！
1: 怎么不对了？
2: 什么就是证据了啊？你大伯摔倒，孩子们去扶他啊，就是他们撞的呀。
0: 对呀、啊。
2: 再者说了，几个孩子在玩滑板，你又没在现场，你怎么就能断定是我们家小娥撞了你家大伯啊？
0: 就是，
1: 反正人家都说了，你家小娥是孩子头，大伙都认识，当时他们就在旁边，不是他撞的还能有谁啊？
2: 哎，我问问孩子小娥。
3: 叔叔，我没撞人，你家大伯是不是三号门的老爷爷？
1: 没错，就是三号门。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孩子都承认了，我大伯就住三号门，刚送医院了，还一直昏迷着呢。
2: 哎、你大伯昏迷住院，你不去护理，你来砸我们家门干什么呀？
0: 对呀、
2: 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哎？
1: 装什么傻呀你们？老头不是你家小孩骑车撞倒，能去医院吗？
3: 不是，不是我们撞的。爷爷是自己摔倒的。
1: 哎呦，老爷子天天出来散步，没事自己能摔倒吗？啊，早不摔晚不摔，偏偏你们骑滑板车的时候就摔了啊！明明就是你们骑车太快了，没把住，才把人给撞了。
0: 哎，
1: 啊，
0: 哎，小娥，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和子琪、浩浩在小区里玩滑板车，玩着玩着就看到爷爷摔倒了。浩浩说他生病了，就跑出去找叔叔，我和子琪就看着爷爷等浩浩。
2: 哎呀，你这孩子乱七八糟说的什么呀？你，我就知道你爱管闲事儿。你
0: 这回好，赖上了。
1: 什么？还有俩小孩？好，谁都别想跑，赔钱。
2: 哎，
3: 我去找浩浩和子琪。
0: 哎
2: 哎，
0: 天哪，小祖宗，你给我回来！小娥妈，什么事儿火急火燎的？哎呀，是不是孩子又惹祸了？
3: 妈妈，我们没有惹祸。
4: 浩浩、子琪，跟阿姨说，你们有没有撞到一个老爷爷呀？
5: 我没有撞到老爷爷。
1: 哎呦，
5: 你做好事了。
1: 哎呀，我要不要谢谢你啊？啊，老头在医院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啊，倒成你们做好事儿了。我告诉你们啊，都别想耍赖。
0: 哎哎，你对着孩子喊什么？
1: 啊，怎么了？
0: 谁闯的祸谁认，把我们喊过来干嘛？
4: 哎，子琪妈妈，你这话说的，明明他们三个小朋友一起玩的。
6: 哎，我们浩浩可是个好孩子啊，从来不惹事儿。
7: 就是，我们小琪也是胆子小，小区里谁不说他文静优雅有礼貌啊，怎么可能撞人家？
0: 哎呦喂，感情你们说来说去都往我们家小娥身上推呀、啊！
6: 嘿，我可没这么说。不过呀，你们家小娥是该好好管管了。要是再这么散养下去啊，还不知道将来再捅什么大娄子呢。
0: 哎，
7: 就是啊，小娥主意确实太大了。自打进了幼儿园，连我们家子琪这么乖的孩子都有点不听我的话了。
0: 哎，你们，
1: 哎，
0: 原来你们这么……哎呦，小娥。小娥，
1: 哎，等，什么意思啊？啊，你们扯来扯去，不是涮我呢吧？我告诉你们啊，我可没工夫陪你们玩，赶紧的，赔我大伯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还有这个精神损失费，赶紧的！
2: 来什么呀？这都什么事儿都没搞清楚呢、啊，你就来个狮子大张口，凭什么呀？走，咱们调监控去。
1: 哎呀，跳什么监控啊，出事儿那片正好树高全给挡着了。哎，行了，都别废话了，

0: 一家十万啊，谁也别想赖。
1: 什么？十万？你没病吧？
2: 就是
0: 你没病吧？十万，我这是少说了。人要活过来还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得负全责。
2: 负什么责呀？得先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
0: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3: 啊！哎呀，我的天哪，你还搞什么清楚啊？十万块钱，哎，要了人命了。我们子琪老实巴交的在家待着啊，不是被你们家小娥叫出去玩，不是玩你们家浩浩的滑板车，哪会出这样的事儿啊？这谁在大街上摔倒了，和我们都有关系啊？
4: 哎，子琪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滑板车是我们浩浩的不假，那也不能说撞人就是我们的事儿吧？
1: 哎，你的意思是，撞人就一定是我们家小娥干的啦？
4: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反正不是我们家浩浩，
1: 那也不是我们小娥干的呀。
4: 对，反正都不是。你们俩不能这么讲话的啊！不，我话不是这样讲的。
5: 你是好家人呢，别怕，我们没做错事，我会保护你们的。
6: 可是我妈妈好像和你妈妈吵起来了。
5: 不理他们，大人真讨厌了。我们不要理他们，他们吵累了就好了。我们去喂流浪猫好不好？
7: 好。
1: 小娥，小娥，宋小娥，都是你闯的祸，你给我滚出来！
2: 哎呀，你瞎喊啥呀？小娥，小娥，哎，好像没在屋。
1: 嗯，
2: 哪儿去了？
8: 妈妈，我在这儿呢。这家伙真胖，抱他还挺费劲儿呢。
1: 哟，小娥，你跑哪儿去了？哎呦，你还抱这么脏的一个大野猫回来？
8: 哎呀，他跑了！
2: 哎呦，哎呀，我的红烧排骨！哎呦我的！
3: 哎呀，小娥的手出血了！哎，子琪，你快给我过来，这猫有狂犬病的。
5: 妈妈，他没有狂犬病，他就是过皮了。小娥抱回来给他擦药。
1: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我惹祸！不让你惹祸，不让你惹祸！
8: 妈，猫跑了，
1: 还猫！你老实说，到底是谁撞倒的爷爷？啊，说！
8: 疼死我了！救命啊！爷爷也不是我撞的，是浩浩，
1: 还不是我家浩浩，
8: 是浩浩。老爷爷摔倒了，
1: 你这孩子！
0: 我说你这个孩子啊，年纪不大，嘴是真硬啊！都这个时候了还撒谎，那你们这当大人的是怎么教育的呀？啊！
8: 妈妈，是叔叔撒谎，就是叔叔坏，爸爸。
2: 小娥呀，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你了，叫我也没用，
0: 一遍就完了。
3: 小娥妈，别打了，别打了，你快住手！哎呀，孩子是得管，你打几下就行了，你还真打呀？小娥，小娥，别哭了。
9: 阿姨，你真讨厌。
1: 好，闭嘴。宋小娥，不许哭，你给我憋回去。你一天也不让我安生啊！你看看我这头发白的，我天天为你操心，凭什么啊？你天天出去惹事，天天气我，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满意呀？啊，你说。
8: 我没有，爷爷不是我撞的。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老实？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出去好好玩，别惹事儿，别管闲事，你就是不听。现在可好，人家都找上门来了，这回你舒服了。
0: 看吧，看吧，看吧，看吧，大人都承认了，你还在撒谎。哎呀，就你咬牙紧。
8: 你胡说，你坏，你们都是坏人，我讨厌你们。
3: 小娥，小娥，别跑。
2: 子琪妈，你别拉他，这孩子真是惯坏了，连大人都敢骂，让他跑，看他能跑哪儿去，有本事他就别回来。
3: 老宋，我看还是出去找找吧。再说，你这打孩子有什么用啊？
1: 这孩子，我是管不了了，随他去吧。
0: 哎，等会儿啊！你们这是在给我演苦肉计吧？啊？顺带着就把这惹事儿的孩子给放跑了，是不是？啊？哼，我告诉你们啊。

0: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行，就冲你们这种态度，今天咱们就算没完，孩子得打，钱照样也得赔。
1: 哎，哎，咱俩走吧，别凑热闹了。
2: 哎呦！
3: 喂喂喂喂喂！我说楼下的，
1: 大中午的吵吵什么呀？
3: 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4: 哦，是孙姐呀。
3: 哎，
4: 哎，孙姐啊，你得给我们评评理。有人说孩子们在小区里玩，把他们老人撞倒了，就让我们赔钱。
3: 凭什么理？赔什么钱？哦，他红口白牙，就是说是人家孩子撞的。他看见了，
1: 哎，可不是嘛！这仨孩子除了宋小娥爱管闲事，
3: 爱管闲事怎么了？爱管闲事怎么了？我跟你说，小娥这孩子啊，他是爱管闲事，但是，他可是个好孩子，他善良、仁义、朴实，不爱招灾惹祸的。哎，我跟你说啊，你们要是冤屈了人家孩子，我第一个不答应。
1: 反正跟我们家浩浩没关系。
3: 嘿。怎么说话呢？
1: 子琪妈，走啊，
4: 就是
5: 你走。哎呦，别哭了，小娥，宋小娥，
4: 他不是跑了吗？
5: 还没回来啊？啊，这都多半天了，这熊孩子，说跑就跑，还不知道自己回来，真得好好管管。
4: 这孩子就随你。
6: 这可都走出好几条街了，连个人影都没见。
5: 哎，会不会去火车站啊？
6: 去那儿干什么呀？哦，对了，这孩子说过好几次说想奶奶了，难道？
5: 赶紧去火车站找，走。哎呀，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事儿妈送小娥》第二集。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普马江塘的心跳》；
1: 全区生态环境系统以岩石作风为笔，扎实成效为墨，奋力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成果。
1: 日喀则市新大众文艺活动周正式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在海拔5373米的山南市浪卡子县普马江塘乡，风雪漫长，氧气稀薄，一批批基层党员扎根这里，用初心抵御高寒，以忠诚守护边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普马江塘乡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播出录音报道《普马江塘的心跳》，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些平凡坚守者的故事。
1: 山南市浪卡子县普马江塘乡的冬天长达9个月，当地人说草还是绿色的就冻住了。这里平均海拔5373米，氧气不到海平面的40%，年平均气温-7摄氏度，人均预期寿命为54岁。但是普马江塘的274名党员用一次次入户走访，一串串寻边脚印，共振出这片土地不息的心跳。每一个人都是这心跳里铿锵的节拍。普马江塘乡党委干部郝玉，24岁，2年前从海拔1600米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来到5373米的普马江塘，他花了7天适应高反，花了365天记录全乡每一户的情况。
2: 这个地方总要有人来，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
1: 郝玉还一直留着当年写的到普马江塘工作的申请书，一纸申请许下的是青春的誓言。2年时光，郝玉在高原扎下了根。
2: 我们普马江塘的花长得不是那么高，但是你用心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它是那么美，就像这个地方一样。你用心去工作，用心去接触群众的话，工作可以干得更好。
1: 拉旺托吉，普马江塘乡卫生院院长，按政策工作3年就可以轮换离开，但他已经干了7年。全乡280多户群众的健康，他比谁都清楚。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舍不得。
3: 舍不得这里吧，想待在这里，虽然这里很冷，但是心里很热吧。
1: 奉献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选择。在身患疾病、身心脆弱的时候，拉旺多吉也想过离开，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3: 在病床上躺着就这样熬着，肯定不行啊，就这样想。然后病好了嘛，又说没事，反正现在很健康嘛，就想待在这儿，即使把自己的青春留在这儿，不后悔。
1: 普马江塘乡有25公里的边境线。护边员与乡镇干部组成的巡边队伍常年在边境线上踏查巡护。护边员格桑次仁是老党员，已经在这里坚守了20多个春秋。格桑次仁，
4: 我们每个月都会联合各村开展边境巡逻，仔细巡查冰川、山地一带的情况，排查各类异常隐患。守好边境是我分内的职责，我想守好脚下这片土地。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我们会踏踏实实做好。
1: 老护边员步履未停，年轻一辈接踵而上。杨松大学毕业后，主动申请到普马江塘工作。他也跟随着老护边员的脚步，踏上自己的巡边之路。杨松
5: 是2026年3月1号到普马江塘，就是为了来守边的。门口的一块地都守不住，那你怎么能去守护大家呢？
1: 一页页笔记，一声声听诊，一次次入户走访，一串串巡边脚印，共振出这片土地铿锵不息的心跳。不久前，普马江塘乡党委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是对274名基层党员。

0: 员默默坚守的肯定。依托湘党委凝聚起坚强的战斗堡垒，普马江塘悄然蜕变，280户农牧民起迁小康安居房，水电路网供氧供暖设施全部落地完善。这些变化就像高原的野花迎着风雪倔强生长，映出安稳踏实的人间烟火。普马江塘乡萨藏村村民拉巴，
1: 家里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只要找党员，他们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0: 普马江塘乡沙空村村民白马塔珍，
2: 现在我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真的很幸福。
0: 普马江塘乡萨藏村村民扎西央珍，
3: 我们这里很漂亮，欢迎你们来玩。
0: 云端之上初心不渝，
4: 这里是海拔最高的滇金乡。
0: 云端之乡普马江塘，这首专门为普马江塘创作的歌曲，唱响了坚守在普马江塘的人们相融相依，以赤诚初心让这片土地生生不息。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6号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党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前途命运。文章说，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年华诞，西藏也迎来和平解放75周年。7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西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沧桑巨变，正是这一重要论断最生动的体现。105年前，山河破碎，百姓受苦，旧中国底层人民被3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而远在世界屋脊的西藏更是深陷无边黑暗。封建农奴制盘踞近千年，人身依附3大领主，没有土地，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世代被牢牢捆在土地上，命运由不得自己。直到中国共产党带着光明走来，一切苦难才彻底扭转。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西藏走完了其他地方上千年才能走完的发展历程。西藏各族人民由衷地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中国共产党105年的不懈奋斗，已经并必将继续改变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命运。沿着党指引的道路，西藏的明天必将更加灿烂辉煌。
5: 十四五期间，我区生态环境系统以改进作风为抓手，以狠抓落实为标尺，从清洁能源项目的目光互补实践，到环保督察整改成熟经验的探索形成，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绿色答卷。请听报道。
0: 在山南市曲松县，华电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基地蔚为壮观，成排的蓝色光伏板依山铺展，在阳光下交相辉映，光伏板下草甸复绿，生机萌动，勾勒出板上发电、板下修复的生态画卷。曲松县罗布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扎西，
6: 项目开工前，我们就和施工单位明确了生态保护和红线的要求，施工期间督促企业严格落实草原保护。目前草甸存活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0: 罗布沙光伏项目采用目光互补模式，既保障清洁能源供给，又推动生态修复增效，成为我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互促共荣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全区生态环境系统以改进作风为抓手，以狠抓落实为标尺，交出一份亮眼的绿色答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许福成，
7: 出台实施地方性法规25项，生态文明高地创建21项指标，走在全国前列，9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2、3实践创新基地总数达到29个，推动

0: 形成一地一品各美其美的美丽西藏建设生动格局，推进重点领域降碳解无协同增效，大力支持绿色工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发展。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1: 建设美丽西藏是检验作风改进、落实成效的实践考场。十四五期间，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将岩石作风融入生态理念普及、污染防治攻坚、跨区域协同执法、环保督查整改等各项工作，一环紧扣一环，以务实举措绘就出雪域高原不断向好的生态底色。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宣教处处长吕世宁：
2: 生态文明教育走深走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生态红利源源不断转化为民生福祉，各族群众实现了从生态守护者到红利共享者的转变，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氛围更加浓厚。
1: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督察协调处干部四郎曲希：
3: 在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两轮自治区本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中，我们始终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贯穿全过程，逐步摸索形成了责任闭环、快速处置、精准施治、民生导向、长效治本、公开监督六大成熟经验，切实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持续开展，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以清单化部署压责任，以常态化督导促落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一以贯之改作风抓落实，切实把生态保护和绿色转型各项任务落地落细。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综合监测处副处长望九次旦：
4: 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要求嵌入美丽西藏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正确政绩观领航定向，持续锤炼岩石工作作风，奋力交出一份高质量“十五五”美丽西藏建设答卷。
1: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宣教处干部刘娇：
5: 不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一是强化干部教育宣传，将生态相关法律法规列为必修课；二是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压实属地责任，杜绝瞒报压案；三是一线办案帮扶普法，以案释法宣讲法律法规，以实战案例推动工作落地。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的关键阶段。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信念担当，持续淬炼岩石作风，细化务实举措，正义昂扬姿态，奋力开启生态文明建设新征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许福成：
0: 坚定不移推进作风建设不松弛、不停步再出发，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系统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大力实施环境节能能力提升行动，全力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
6: 六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相关成果，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 十四五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全区农业农村各项事业发展迅速。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木：
7: 十四五时期，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增速呢位居全国第一。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差由2.8%缩小至2.5%，收入排位由2020年的全国第23位攀升至2025年的第18位。
1: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处长陈以生：
8: 2025年自治区粮食总产量首次达到115万吨，其中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达到90.5万吨，均创历史新高，粮食平均单产达到380.29公斤每亩，青稞平均单产达到387.75公斤每亩，全区粮食青稞持续保持面积总产单产三增的良好发展态势。 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
1: 十四五期间，我区控辍保学持续保持动态清零，医疗费用救助水平提高到90%左右，累计改造农村危房1.59万户，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稳固，农村经营主体队伍持续壮大，脱贫人口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处长责任制码，
9: 累计建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8个，现代农业产业园11个，农业产业强镇35个。截至2025年底，全区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7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1.07万家，家庭农牧场0.4万家，经营主体队伍持续壮大。全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量达530个，西藏青稞、亚东鲑鱼、茶玉猕猴桃等20个特色产品纳入全国农业区域公用品牌，高原畜牧产品辨识度、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
1: 十五五时期，我区将坚持农牧民增收中心任务，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2条底线，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提升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瞄准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部署实施了农牧民增收7大行动和10项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帮扶处副处长童富军，
8: 立足特殊区情，完善监测识别分类帮扶体系，倾斜帮扶重点地区，夯实产业就业增收根基，强化要素与基层队伍支撑，补齐乡村短板，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汇聚多元帮扶合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6: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3次代表大会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出席并讲话，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立足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文化强区建设3个维度，深化课题研究，更好服务党委中心工作大局，要加强党的领导，聚焦重点任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抓实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不断提升全区社科工作整体水平。大会选举了自治区社科联第3届委员会及新一届领导班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6号，日喀则市新大众文艺活动周启动，请听报道。
10: 作品名字叫《爱》。
1: 本次活动周主题为奋进新时代，展现新风貌，启动现场同步开设文艺书画联展，文化交流分享环节，吸引众多书画爱好者。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书画创作区，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书法作品免费赠送给现场观众，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书画独特的艺术魅力。现场群众扎西评错，
11: 我觉得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书法，确实写得特别好，想着以后也学个书法啥的，陶冶一下情操。
1: 据了解，本次文艺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5号，期间系列分会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桑珠孜区、萨迦县等各县区，把优质大众文艺服务延伸至基层，让文化惠民之风吹遍雪域城乡。日喀则市文联办公室主任朗嘎扎西，
12: 下一步我们主要是组织他们到各县去进行采风，创作更好的作品。
1: 连日来，网红博主李耀德从重庆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已获赞超过2000万，西藏文旅也积极回应，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这场暖心的双向奔赴引发广泛关注。5号晚上，李耀德做客西藏广播电视台直播间，分享了自己的旅途体验，请听报道。
13: 26日早上6:26，从重庆打出租车去西藏的第一天，
14: 此时此刻我想对自己说，你要得穿罩衣，
15: 走到哪里都不学。
6: 在西藏广播电视台，重庆自媒体博主李耀德通过直播分享此次旅程。从重庆打出租车进藏，李耀德没有刻意规划，一路行来风光层层递进，步步惊艳。318国道上不仅有壮美的自然景观，更处处涌动着温情，让他的旅途格外治愈。李耀德，
16: 有一些徒步的，有一些骑自行车的，骑摩托车的，还有路上遇到的一些关注我的这些兄弟姊妹大哥大姐，还有看着我打出租车问我去哪里的人，他们都很热心，给我送水啊，想请我吃饭啊，很温暖。
6: 本次圆梦之旅得益于西藏文旅搭建的展示平台，博主坦言，正是因为西藏文旅的活动机会，让他提前数年实现进藏梦想。李耀德，
16: 真的很感谢西藏文旅给了我这一次机会，可能没有这一次机会，有可能我还要等一年两年或者三年五年我才来，这一次说来我就来了，并且拿到了西藏文旅大奖，谢谢西藏文旅，也感谢所有给我点赞喜欢我的人。
6: 大美西藏不负每一位勇敢出发者，李耀德表示，这一程是自己人生的一段宝贵经历。一路走来，他的心境悄然发生改变，从最初被奖励政策吸引，到深深沉醉于西藏的美景，他真切体会到旅途的成长与感动远比奖项更有价值。李耀德，
16: 一开始是为了这个奖，但是可能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了，这是人生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当你经过这些路途以后，到了布达拉宫，你就会体会到我当时的那种感受。西藏是个好地方，一路的风景人文化都是很宝贵的人生的体验。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西藏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华医通 APP 专属院区端口正式启用，患者下载华医通 APP 就能在线完成挂号、缴费、报告查询、在线问诊全流程业务。市民洛桑措美，
17: 现在用手机就能提前预约，不用长时间到医院排队了，流程变简单了，这实实在在是个好事情。
1: 这份便利的背后，正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派驻技术团队依托成熟的智慧医疗体系，结合高原就医实际需求，持续推进医院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成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选派技术人员，西藏自治区医院信息管理工程师李国豪。
18: 我们紧密依托华西医院数字化体系，一是构建医疗影像云平台，实现数据多跑路，患者少奔波；二是打造 AI 智能服务矩阵，深度融合 AI 导诊、AI 预问诊系统；三是推动全流程服务闭环建设，持续优化诊前、诊中和诊后全周期服务体验。
1: 这次华医通专属端口的落地投用，是川藏医疗协作深化智慧医疗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华西优质管理、技术服务标准全方位落地高原的生动实践。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选派管理人员、西藏自治区医院运营与信息管理处处长何露佳，
19: 未来更是希望通过持续推进智慧化医院的建设，将华西的管理标准、服务标准、技术标准平移复制到高原，让华西同质化从线下延伸到线上，从院区辐射到全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我区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及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利息发放工作。据了解，全区共有9171家单位、41.94万名职工参与本次结息，累计兑付利息9.88亿元，较上年增加1.04亿元，增幅达11.76%。
6: 近日，自治区第二届广电惠民服务月山南活动在三热县启动。活动以广电顾编、视听惠民为主题，推出7大惠民举措，旨在把优质视听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

0: 信用乡镇89个，信用村1019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地纯信用贷款产品60多种，发放相应贷款11.73万笔，贷款余额达143.09亿元。
1: 之前，拉萨市城关区举办“书香致远，阅卷城关”全民阅读主题活动，邀请有关作家与市民群众分享阅读心得。活动依托公园书屋打通全民阅读服务末梢，持续营造全城爱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文化氛围。
0: 近日，林芝市朗县举办2026年学前幼儿童心唱响阳光下成长歌唱展演比赛。16支队伍参赛，活动为幼儿搭建展示舞台，助力孩子增强自信，浸润艺术快乐成长。
2: 理论与实践，
1: 三夏时节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关键阶段，当前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要全力抓好夏播夏管，为全年粮食丰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夯实根基。新华社发表时评，抓好三夏生产，筑牢全年丰收根基。时评说，夏粮是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产量约占全年口粮的40%。夏播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抓好夏播夏管直接关系到秋粮的丰收。今年的夏粮丰收格外不易，去年秋季的连续阴雨天气导致黄淮海地区部分冬小麦晚播，今年麦收时节湖北等地又赶上降雨，面对不利自然条件，各地各部门从稳定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加强农机调度、做好气象服务等多方面发力，最终收获了15/5时期首个夏粮丰收硕果，彰显了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为全年粮食生产赢得主动。夏粮生产首战告捷，保障粮食安全的弦却丝毫不能松，抓好三夏生产必须继续不误农时，做好夏播夏管，要在抓好夏粮收获扫尾的同时，认真落实夏播面积任务，全力抓好夏季田管，紧盯大面积单产提升这条主线，落实秋粮生产关键技术措施，还要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控，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最大力度减少灾害损失。抓好三夏生产，归根到底要靠种粮的亿万农民，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才能真正稳住米袋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促进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努力让农民在丰收之后实现增收。夏收、夏播、夏管，每一个环节都关乎全年丰收成色，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不误农时，辛勤耕耘，必将为全年粮食丰收赢得主动，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继续书写粮食安全的精彩答卷。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阴转多云，10度到24度；那区多云转阵雨，5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6度到26度；乃东区多云转阵雨，11度到27度；石泉河小雨转阵雨，12度到23度；卡若区阵雨转雷阵雨，11度到27度。
0: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3: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 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

0: 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听众朋友，宽广舒展的高原大地，群山安然静立，草场一望无垠。这片高天厚土上的每首韵律，伴着朝夕烟火的韵律，藏着生活暖意与山野清爽。当阳光缓缓漫过的草原，溪流草木仿佛都在和风轻声诉说，曲调间藏着高原的坦荡，歌声里满是纯粹的热忱。每一段旋律都载着岁月平和以及对故土长久的眷恋。此刻不妨就让我们放缓匆忙的脚步，沉醉在舒缓动人的曲调中，让婉转歌声化作拂面柔风，陪我们徜徉在晴空之下，体味这片土地朴素的风光，绵长的温情与从未更改的热爱。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们来欣赏一首唱遍大江南北的《天路》这首歌的姊妹篇《天路长歌》这首歌。20年前，一首《天路》唱出了青藏铁路通车的举国欢腾。20年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特邀歌曲《天路》的词曲作者、著名词作家屈原和著名作曲家印青再度联手，推出姊妹篇《天路长歌》，用歌声致敬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哈达，也把一份深情献礼给党的生日。与《天路》的叙事风格不同，《天路长歌》选择了一条更柔软的路，把天路写成情诗。在西藏文化宣传大使谭维维和藏族青年歌手罗真的演绎下，这首歌更像是一场跨越海拔的对话，一个声线如风，一个自带辽阔，交织出这条铁路20年来的日常与不凡。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天路长歌》。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继续来听天籁之歌。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进由青年歌手边巴德吉倾情演绎的鲁朗情歌中，歌里描绘了鲁朗云雾山林溪流牧场的秀美风光，唱出了山谷里干净质朴的爱恋。边巴德吉的嗓音清甜柔和，自带藏戏独有的婉转韵味，听来舒心治愈。清风漫过林海，情歌落在山谷，鲁朗素有神仙居所的美名，云雾缠绕层层云山，溪流淌过青绿草甸，远处雪峰隐在薄云之间，牧场野花随晚风轻轻摇曳，独一份温润灵秀的山水，藏着工布大地独有的浪漫情思。边巴德吉演唱的这首《鲁朗情歌》，兼具藏戏唱腔的婉转与流行乐的清甜，清亮细腻的嗓音将山谷间纯粹的爱慕娓娓诉说，旋律里有林海松涛的清响，有湖畔牧人的私语，一字一句都是这片温润土地生出的柔软心意。鲁朗情歌这首歌以山水为笺，清风为信，把鲁朗云海草甸的诗意，山野间纯粹真挚的情愫尽数融进曲调。此刻静下心聆听，跟着歌声走进林海深处，感受独有的温柔浪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首充满山林温情的鲁朗情歌中。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5: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继续来听《天籁之歌》。接下来一首满是思乡温情的男女对唱送给大家，次仁桑珠携手嘉央曲真带来的《家在这里》。这首歌的词曲以山河为信，字字诉说扎根故土的归属感。次仁桑珠温润厚重的男声搭配嘉央曲真清亮柔和的女声，二重唱婉转相融，旋律舒缓绵长，歌声里藏着原野的开阔，装着故土的温柔。一句我的家就在这里，道尽所有人对家乡纯粹笃定的眷恋，藏着奔赴远方的底气与回望故土的柔软。歌曲借蓝天草原江河勾勒家乡风光，唱出刻在心底的故土情怀。男声醇厚，女声清甜，和声温柔治愈，把身在远方心系家乡的真挚心绪娓娓道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首暖心的《家在这里》。

Hotel， 刚刚次仁桑珠与家央曲真温柔合唱的歌曲《家在这里》，用绵长和声诉说着扎根故土的眷恋。山河故土是心底永远的港湾，安稳温暖，治愈所有远行的思念。而家乡不只有山川故土的牵挂，还有月色之下温柔缱绻的动人情愫。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由罗真演唱的《月光下的恋人》，将月色里含蓄真挚的情意轻轻吟唱。罗真的嗓音轻柔婉转，温润干净，像深夜山间缓缓流淌的溪水，舒缓的旋律伴着浅浅吟唱，勾勒出月光下相依相伴的身影，把独属于这片高地温柔又质朴的爱恋娓娓道来。让我们抛开心中繁杂，跟随着舒缓的曲调走进静谧夜色，在融融月色里感受纯粹美好的情愫，一起来欣赏罗真的《月光下的恋人》，一同静听这份独属于高原夜色的浪漫。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

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继续来听《天籁之歌》。流云铺展长天，山河常驻心间。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经典佳作《心中的高原》，由降央卓玛深情演绎。当清风掠过无边草场，当江河奔涌滋养大地，群山巍然静立，彩虹横跨天际，牛羊漫过青青牧草，帐篷升起袅袅炊烟，青稞酒香伴着酥油茶的温润，勾勒出这片土地鲜活安稳的日常图景。雅鲁藏布江流淌成长记忆，连绵群山化作心底永远的根脉，一山一水，一饭一茶，全是刻在心底日夜惦念的故土模样。降央卓玛独有的醇厚女中音，舒缓辽阔，温润人心。绵长的唱腔铺开天地画卷，既有山河大地的开阔大气，又藏着人间烟火的柔软温情。一句句吟唱，道尽了儿女对故土深沉绵长的依恋，诉说着对这片土地安宁繁盛的由衷祝愿。此刻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让醇厚的歌声带着我们回望故土风光，读懂藏在山河烟火里永不褪色的牵挂。一起来听降央卓玛《心中的高原》，一同感受这份扎根心底的家乡情怀。

听完江洋卓玛醇厚深情的这首《心中的高原》，我们深深体会到故土扎根心底的眷恋。接下来一首由杨秀措演唱的励志又灵动的歌曲《绽放》送给大家。这首歌融合了民族独有的韵味与现代灵动的曲风，把心中的理想比作盛开的鲜花，鼓励人带着勇气奔赴前路，不惧风雨，尽情展现生命独有的光彩。杨秀措清亮灵动的嗓音收放自如，藏语的吟唱质朴纯粹，搭配轻快的旋律，洒脱又富有力量，歌声如同迎风飞舞的彩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歌曲《记忆禅堂》是一首非常抒情动听的音乐作品，歌词直白而不乏深情，歌曲通过点点滴滴的回忆创作出一幅鲜活的回忆画卷，抒发了对禅堂的思念，同时也描绘了定节多彩的山川。绿色的禅堂沟回响着夏尔巴人的歌唱，多彩的湿地王国滋润了定节人的情怀，白色的皑皑雪峰怀抱这片多情的土地，大自然的精彩创作造就着万千沟壑，悠扬历史的不朽遗存着历史的宝库，定节之美，禅堂神秘，夏尔巴风情之美，全部都体现在这首《记忆禅堂》中。我们一起来听由林霞演唱的《记忆禅堂》。

刚才林霞的这一曲《记忆禅堂》，伴着山林幽谷的韵味，把河谷村寨的旧日光景娓娓道来。绵长的曲调里，盛满了峡谷深处独有的乡愁与烟火记忆。接下来，请欣赏平措曲真带来的《雪山牧歌》，它清亮悠远的嗓音，恰似原野间飘荡的长调。清亮绵长的歌声唱出了草原上自在洒脱的生活气息，描绘出马背前行的身影，还有天地之间无拘无束的心境。让我们伴着婉转的牧歌，一同走进风吹草浪的旷野，感受这份洒脱辽阔的意境。

从雪山牧歌的旋律中走来，接下来一段带着古老传说的由望卓措带来的《雍卓拉姆》送给大家。这首歌取材于孔雀服饰的民间故事，曲风婉转悠扬，他的歌声细腻空灵，唱出了传说里的情思与洒脱。望卓措婉转空灵的声线把这段古典的故事娓娓吟唱，旋律婉转悠远，仿佛看见月色之下一袭霓裳乘风远去。曲调里既有淡淡的情思，又有着洒脱奔赴自由的胸襟。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伴着旋律品读这份独有的古韵之美，循着歌声探寻古老的民间故事，体会藏在非遗服饰之中跨越岁月的温婉与风骨。

刚刚望着错的一曲雍卓拉姆伴着古韵悠悠，把悠远唯美的古老传说轻轻吟唱，曲调里满是温婉纯粹的心意。世间最珍贵的便是历经时光也不会改变的真心。接下来由罗布桑珠与扎西卓嘎合唱的一首《不变的情》，男声醇厚柔和，女声清亮细腻，相融在一起，将世间真挚笃定的情感缓缓诉说，任凭时光缓缓流淌，这份心意始终安稳如初。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份不离不弃的真挚感情，不变的情。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古道绵延山间，灵音穿越流年。接下来，请欣赏次人曲真演唱的《茶马情缘》。次人曲真的嗓音温婉绵长，曲风古朴沉静，歌声柔和悠远，韵味十足，把山水之间的深情唱得格外动人。歌声仿佛循着旧时的古道缓缓前行，婉转的旋律里既有长路奔波的沧桑，又有相逢相守的温柔，把古道之上那份质朴纯粹的缘分细细诉说。这首茶马情缘不仅描绘了这条千年古道曾经的繁荣景象，更是赞颂了各民族水乳交融的团结之情。

首带着古道韵味的歌曲《茶马情缘》过后，接下来请欣赏央金兰泽演唱的歌曲《珠峰的雪花》。这首歌以山间落雪寄予相思，任凭岁月流转，心底的情意如同山岳一般坚定，年年岁岁不曾改变。央金兰泽通透辽阔的嗓音悠远干净，唱腔舒缓空灵，伴着婉转的旋律，仿佛伫立在群山之下，看飞花漫舞，诉说着山盟为证、长久守候的情愫，大气之中又饱含着细腻的温柔。他的歌声清亮悠远，氛围感十足。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意境悠远的歌，央金兰泽演唱的《珠峰的雪花》。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接下来，请欣赏罗真演唱的一首《云端绿洲》。这首曲子意境空灵悠远，歌颂着这片土地孕育出的美好生机，藏着对山河风物由衷的喜爱与赞美。罗真的嗓音轻柔空灵，婉转绵长，好似乘着流云飘荡在天际，舒缓的旋律勾勒出云雾、碧水与青草相融的画卷，听起来清静安然，仿佛置身这片云雾间的绿地，内心格外安宁平和。让我们一起伴着空灵的歌声，徜徉云海之间，感受这片云上绿地的清新与美好。

由扎西平措原创的歌曲《起舞》，融合了传统民间舞步的韵律与新潮的编曲风格，描绘出热闹欢聚的美好场面。不分远近，不问来路，大家相逢相聚，抛开心中的烦恼，跟着节拍舒展身姿，处处都是热闹祥和的气息，尽显坦荡热忱的生活态度。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让我们一同听一听这首熟悉的歌曲《起舞》。

朋友，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音乐之旅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

时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片《甜蜜的事业》。这部影片以糖厂司机田五宝与农村姑娘唐招娣的恋爱结婚为线索，讲述了三个家庭之间对于生儿育女、男婚女嫁的不同态度，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
1: 这段你学过吗？
2: 哪段？
1: 计划生育很重要。
3: 哎呀，你买这么个娃娃干什么呀？
2: 嘿，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0: 影片上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其中的两首插曲《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当时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4: 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楼喂，工业农业手挽手，吉祥天楼喂，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明天比呀比蜜甜。
5: 那小青年一听觉得，哎呀，这可新鲜的了不得，实际上它并不新鲜。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片《甜蜜的事业》。这部影片以糖厂司机田五宝与农村姑娘唐招娣的恋爱结婚为线索，讲述了三个家庭之间对于生儿育女、男婚女嫁的不同态度，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
1: 这段你学过吗？
2: 哪段？
1: 计划生育很重要。
3: 哎呀，你买这么个娃娃干什么呀？
2: 嘿，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0: 影片上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其中的两首插曲《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当时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4: 甜蜜的歌儿飞满田楼喂，工业农业手挽手吉祥田楼喂，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明天比呀比蜜甜。
5: 那小青年一听觉得，哎呀，这可新鲜的了不得。实际上它并不新鲜，那几十年前就有的是吧？但当那时候觉得很新鲜。是吧，年轻人对新鲜性是非常敏感的，这新鲜东西他就非常有兴趣，一有兴趣他就容易传呗，就你传我，我传你，就用现在的网上话，你就围观呗，那么这就造成这么一种社会现象。
0: 本期口述人吕远，生于1929年，中国著名作曲家，代表作有《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克拉玛依之歌》《牡丹之歌》等。

0: 甜蜜的事业，这第一个第一部喜剧片啊，没有人敢搞，他又站出来搞来了。
1: 你看见他，你想什么？
2: 我想发脾气。
1: 哎，千万不能发脾气，我可是重女轻男呢，我就主张女尊男卑。
3: 对于甜蜜的事业这样生活化的喜剧片，老百姓已经多年没有看到了。既然是喜剧片，
2: 给我吧。
3: 谢天对电影的插曲自然有自己的要求，那就是新颖。于是这个任务落到了吕远和他的老搭档唐赫身上。当时吕远在海政文工团工作，而唐赫在北京军区文工团。虽然单位不同，但作为好朋友，两人合作过的歌曲却不少。可是这一次为《甜蜜的事业》作曲，这对老搭档的顾虑却很多。当时国内的艺术创作环境虽然已经大有改观，但是要冲破多年的禁锢，真正解放思想，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很多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还是心有余悸，但幸运的是，吕远这一次遇到的是充满创新精神的导演谢天。
0: 我记得那时候在长途电话上，我那时候在开会，在武汉呢，在重庆，武汉打长途，那时候打长途电话是很奢侈的，谁哪打电话都很少的，打长途电话了不得的事儿。他电话上这一个劲儿，他不停地唱，怎么唱怎么，他激发我们，希望我们能写得新颖一点。
3: 在谢天导演的一再鼓励下，吕远的创作放开了手脚，他大胆地采用了一些在当时看来还是非常前卫的创作手法。
0: 所谓前卫一点的是《甜蜜事业》那两首歌的伴奏，要么就是管弦乐团，要么就是民乐团。那时候没有其他的乐器，轻音乐的乐器是不可以的。那么谢天谢大胆，他就要求呢，你新点，弄什么。当时也巧，说好多偶然因素碰到我这来，我说这些偶然造成的，不是我自己有什么的。当时有一台电子琴，中国第一台电子琴，是一个好像是华侨朋友什么送给中央乐团，那时候还叫中央乐团，送给中央乐团一台电子琴。这那时候电子琴没见过，大陆第一次。这电子琴里面还有节奏，现在的很普通了。它其中的键子就各种音色，有一个键子，统称键子挺亮，当当很亮的一个。

一个就是手弹的这种啊，我就加上了一个木吉他，还加上了一个香尾仪，好像还加上了一个什么，再加上电子琴，再其他的就是弦乐了，说这些东西。

0: 旋律优美而富于变化，格调清新而朗朗上口，再加上配器方面大胆地使用了电子乐器，电影《甜蜜的事业》这两首插曲像一阵新风吹进了观众的心怀，
1: 所以就说呢，好像有新意。那么如果说要是有新意的话，应该说谢天这个人他有这种咱不说超前意识，至少他勇敢，他敢于突破，他敢于从已经有的那个大家习惯了的四平八稳的不会出问题的这种艺术形式里面穿过去，他敢用，因为他敢让我用我才用啊。
0: 电影《甜蜜的事业》和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出现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息息相关，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能出现这样的电影和这样的音乐，而吕远就是那个紧紧按住时代脉搏的作曲家。
1: 你换了这个社会环境，你这样写，那现在写的比这个多的有的是，他未必大家都全国都传，是吧？因为你正好恰好你反映了这样一个我们生活充满阳光，大家都呼唤阳光，喜欢阳光，向往阳光，那你这个阳光才可以唱起来。那现在大家之所以还能唱，是因为我们还希望有阳光，我们生活里要有阳光。
0: 翻开吕远半个多世纪以来厚厚的创作目录，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八月十五月儿明，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泉水叮咚响，牡丹之歌，一个美丽的传说，一千多首歌曲让人感叹吕远的才华与成就。身为一名作曲家，怎样才能创作出这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吕远的回答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抓住时代的脉搏，为人民写歌，这也是吕远多年来创作的追求。然而吕远说，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自己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1929年，吕远出生在丹东一户普通人家，还在年幼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喜欢上了音乐。
1: 那时候我父亲有一个朋友到我们家来串门吧，但是给我和我的哥哥，我那两个哥哥，一个人一把口琴，我就学这个口琴是叫十人望，现在人可能不是，七八十岁以上的人，好像是上海的一个品牌吧，叫十人望，叫福音口琴，当时叫福音口琴，一个人一把口琴，然后就开始拿口琴就吹，开始吹调也没人教，一开始，又哆来咪发嗦来西，怎么吹吹吹吹就开始了。就觉得好像音乐是很美的。
0: 口琴带着吕远走进了音乐世界，后来他考入临江矿产学校，在学校的乐队里他有机会学习到小提琴和作曲，西洋音乐的美妙让吕远沉醉其中，也让他萌发了以音乐作为职业的想法。1945年，八路军到了临江县，接收了吕远所在的矿产学校。不过此时正醉心于西方音乐的吕远觉得八路军带来的音乐太土，
1: 只是觉得那调儿太土，你想啊，搞洋乐器的拉那些洋曲子的，突然一听这个，那当然不太接受。包括兄妹开荒，我记得那我那里演奏上来骚洗来骚洗来骚骚来的洗多少，觉得横竖觉得不好听，这不叫音乐好像。
0: 跳出自我欣赏，为人民写音乐。
1: 在大学这几年呢，我基本上有一个东西是定下来的，就是知道音乐是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0: 凭借灵感与努力创作《石油城市之歌》，
1: 石油学院的同学写信说，我们是听了这首歌走向了大西北，

0: 时代讴歌，吕远。虽然一开始吕远对民族音乐并不感兴趣，然而在参加了解放区宣传队的文艺演出活动之后，吕远开始认识到音乐艺术的社会意义，体会到民族音乐、大众音乐的感情美和形式美。
1: 包括东方红，那时候一开始我们唱了嗦嗦啦啦哆哆啦啦，嗦嗦啦哆啦嗦哆啦啦，就觉得太简单了，好像后来变成像幻之他们改成大合唱那种东方红，你就没有这种，你不会觉得他怎么太土啊，怎么太低级了，他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吧？因为他有艺术上的一个升华的问题，再还有多少也还有一个感情上的问题，因为你不了解当时所说的工农群众的感情啊。
0: 1950年，吕远进入东北师范大学读书，在这里，他对音乐应该为谁服务这个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特别是经常到民间采风，让他有机会对于民族音乐有了新的认识，也奠定了他今后的人生和音乐道路的基础。
1: 里面的确是有很多美的东西，我们并不知道，越学越觉得深刻，越觉得丰富。特别大学出来以后，在大学这几年呢，我基本上有一个东西是定下来的，就是知道音乐是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且说到底，音乐的主人是他们，不是我们。我们得听主人的，任何时候只有主人，我们是仆人呢，仆人是给主人去服务的，是他们，不是我们。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去学，一学才知道，哟，这个民族音乐这么丰富啊。
0: 在东北学习的4年时间里，吕远深入学习了评戏、二人转、京剧等民族传统艺术形式，认识到了民族音乐的丰富内涵。
1: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对我来说才构成了我能够创作一些让人民群众接受的歌曲，构成了这么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一段刚才我说的理论上的认识、思想上的认识，以及包括后来实践上当中的这些学习，那我也不可能。
0: 1954年，吕远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进入中国建筑文工团。当时身为一名作曲，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用音乐作品表现当时建设战线的新气象。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听到了克拉玛依这个名字。
1: 当时呢是看到一个报道，好像内部的，还不是大报纸，内部说是在新疆有个地方打出油来了。我一看，这个太值得唱了。那就是唱吧，唱的没有词儿。当时那时候不像现在歌词儿，有专门写歌词的一行的人在那等着写歌词儿，因为现在歌词儿能卖钱。那时候没有几个谁在专门写歌词，有时候写剧本的写什么，人家给你写个词儿，都是自己的人写词儿。那也没词儿，没词儿，找半天也没有，地图上也没这名字，哪有呢？那就编呗，编了半天没编下去。
0: 虽然歌曲没有编出来，但吕远却一直想着这件事。1958年，吕远到兰州工作，没想到的是，他在这里的工作就是建设兰州炼油厂，用于提炼克拉玛依出产的石油。这让吕远觉得，他和克拉玛依还真的很有渊源。
1: 兰州那边就是克拉玛依的打出来的油，在那儿有，现在不就兰炼吗？兰州炼油厂吗？第一个搞是那个，哎呀，就是挺兴奋的，看了一些资料，包括看个电影。那时候苏联拍了一个片子叫《阿拉木图到兰州》，中间就有克拉玛依的一些。
0: 从1957年开始，吕远便酝酿创作《克拉玛依之歌》。他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就悄悄地骑着自行车到村里的一户人家去搞创作。就是根据这些素材，凭着模糊的想象，吕远创作完成了《克拉玛依之歌》。这是新中国第一首歌唱中国石油的歌曲，经歌唱家吕文科演唱后传遍了全国。
1: 那时候经常呢收到信都是要歌片的，它不像现在。

0: 所谓叫粉丝房子啊，他不是那个那个，就是写信都是能找到知道是哪儿的，然后就写个信去要啊，你给我寄个歌片吧，让你那时候歌片也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手段，都抄，抄一份给他，顶多就是油印的就寄给他。那像我这种情况，有时候好多歌片应酬不了的，就写个信道歉，就是我这没有歌片了，就是这。那么也有的信里，我记得好像石油部的，石油学院的同学写信说，我们是听了这首歌走向了大西北，因为这样。
1: 从此时开始，吕远的作品渐渐融入了民族音乐元素，他的歌曲中充满了地道的东方韵味，尤其是那首《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

0: 我记得第一次录这个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候没有电视台，就现在广电部那个大楼。我们当时我们团就中央建筑工团有一个演奏家叫郭思勇，郭思勇他是用中鼓，用中鼓模拟马头琴的某些个风格，所以现在你找到最早版本听的时候觉得哦有点像，其实不是，就是他中鼓拿的。那个因为当时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这个一个团体有一个团体的局限性，我们不可能这个团体里把所有民族的一些特点都能够掌握，那么有中鼓能够表现一定的蒙族风格也就算不容易，所以也还算群众批准了吧，一开始那个。但后来在演出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就有了，后来就加上马头琴了什么这些，特别蒙族同志来唱的时候，那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时候蒙族同志唱，那他就地道的就是蒙族风格了。
1: 不论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还是克拉玛依之歌，除了旋律优美动人，更重要的是它的创作和传唱都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0: 就是因为接受了这个思想，知道音乐是为对方服务的，那么就寻找对方接受的那些表现手段，不管它的曲调啊，还是它的旋律啊，它的旋法吧，还是他的调性啊，还是他的表现手段，包括他的唱法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按照这个思路就去做你所要做的工作。
1: 此时吕远已经从学习民族音乐元素渐渐进入了在自己的作品中自如地运用民族音乐的新阶段，更重要的是通过音乐创作实践和与人民群众的接触，他认识到艺术不是为自己创作，而是为那些喜爱艺术的观众。
0: 我接过最早的那句话，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你要为这个对象去服务，而你对象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你当然就要写呀，必然要写，不写是不可能的。

吕远的歌总是能够跟生活同步，能抓住时代的主旋律，抓住人们的心。也正是因为如此，从余淑珍到吕文科，从柳时明到蒋大为，很多与他合作的歌唱家都一唱成名。1980年，吕远为电影《红母

0: 其实这首歌也是很一般的一个歌曲，也不是说是，说那个结构怎么巧妙，音乐语言怎么滑手，也不是的，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是那个电影呢还比较动人，再一个是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当时电影很少的，而电影歌曲是最容易流传的，因为它有一个媒体在那儿，一放的时候大家容易受感染。那么正好江妮丽的形象也不错，那么，当时呢就选加拿大差不多的这个。
1: 事实上，蒋大为和吕远本来更早就能合作，但因为种种原因，两人错过了在电影《甜蜜的事业》中的合作。而这次，在朋友的推荐下，吕远又一次选中了蒋大为来演唱《牡丹之歌》。
0: 哎，我听他演唱过，不错，给我感觉声音挺好，而且他唱东西也挺朴实的，不花哨，他不是靠花哨取巧的，他是靠功力。
1: 不过让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当蒋大为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录制完成之后，这首歌还在电影没有上映之前就已经传了开来。
0: 录完了，你按照现在的规定你还不能先放这个歌，那你还有个版权问题，版权是电影制片厂的，那当时呢就给他放了，就一放了，在长春那一放了，哗啦哗啦就唱起来了，唱完了这歌就流行了，电影才出来演。
1: 蒋大为一唱成名，和他一样，柳时明也是因为唱了吕远的歌而为广大观众所熟悉的。柳时明从23岁的时候就和郭兰英演小二黑结婚，一直演了40多年。郭兰英演过的戏中差不多男主角都是柳时明，但是大家只知道舞台上有一个郭兰英。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柳时明演唱了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中的主题曲《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才被大家所熟知。
0: 柳时明同志呢，我很早就看过他的演出，我挺喜欢他唱东西的。一个他唱东西，大家知道那民族风格是很道地的，他唱东西民族风格很浓厚，咬字行腔那是他是很突出的，这大家应该公认的。所以我和陈凯呢在选择歌唱家的时候，首先选择是他，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曲调呢用的也是北方的这种民间的曲调，所以很适合柳时明同志演唱。那么也可以说，就是要说是我们按照柳时明同志量身定做，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当时没有第二个选择余地。
1: 木鱼石的传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的大臣王尔烈刚直不阿为官清廉的故事，播出时红遍大江南北，特别是其中那首主题歌《一个美丽的传说》更是几乎到了口口相传的地步。
0: 这个非常清廉的这么一个题材，这个题材当时老百姓是非常喜欢的，所以这个因素一定不要忘了。看片子的时候，因为有这么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个人物，在听这么一个歌，很满足，这个歌就站住了。再加上柳时明同志唱的又很有色彩的，那么这样，所以我还是这么说：任何一个时期，不要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他的共同的感情焦点，这个东西是决定一个艺术作品的存在与不存在的最要害的问题。
1: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涌现了大量的歌唱家和歌唱新中国建设反映各地各行业发展的歌曲，这些歌曲无一不是从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取材，表达着人们对祖国淳朴的热爱。

兵，事实上我们这代人怎么说呢，活的年纪只要大一些都是这样。只要你能工作，你所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工作，你做好做坏都是这个工作，只是差别是可能有一些作品没有留下来，有些作品留下来了，那么这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社会因素，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也不是像你说的这个在高峰上，我也没认为我在高峰上，但是我是作为一个我们过去叫文艺工作者，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

0: 所能做的事尽量去做，只是这样。
1: 人民音乐家是贺敬之老先生对吕远的称赞。从大学毕业以后，吕远一直秉持着为人民写作、为人民创作的艺术观念。他更关注的始终是社会效益性歌曲。在他心中，中华民族音乐素质的整体提高才是自己追求的目标。从1946年开始进行音乐创作，吕远已经走过了50多个年头的音乐之路。而他的这一路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脍炙人口的歌曲，更有

0: 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5: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6: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5: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7: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5: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100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8: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

0: 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

0: 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9: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

0: 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5: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8: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餐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7: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8: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

0: 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

0: 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1: 在衡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0: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4: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上的洪水。
8: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

0: 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 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
10: 的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桑丘一听唐吉诃德命令自己啊，去把呢唐吉诃德从那位理发师那儿抢来的那个被唐吉诃德当作曼布利诺的头盔的铜盆拿来给大家呢做个证据，他就对唐吉诃德说：
1: 哎，先生啊，假如您只有这么一个证据，那么呀

0: 的头盔给说错了。唐吉诃德也不管那么多，他说，
1: 我吩咐什么你就去干什么，这座堡垒里的东西不会都有魔法障眼。
0: 桑丘就去把那盆拿来了，唐吉诃德马上接在手里说道，
1: 各位请瞧瞧，这侍从有什么脸说这是个盆儿，而不是我所说的头盔呢？我凭自己奉行的骑士道发誓，这只头盔就是我从他那里夺来的原物，分毫没变。
0: 桑丘接口说，
2: 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主人得了这东西至今只用来打过一次仗啊，就是释放一群带锁链的倒霉蛋那一次，他呀挨了好一阵子的石子儿呢，要不是亏了这只盆盔呀，可

0: 不是头盔，我就要他承认自己是撒谎。哪个侍从要说这话，我就要他承认自己是1000个撒谎，10000个撒谎。我们熟悉的那位理发师也在场，他深知唐吉诃德的脾气，存心呢帮着他胡说，把这场笑话闹下去，让大家取乐。他呢就对那个理发师说，理发师先生，不管你是谁啊，请听我说，我和你啊是同行，我的营业执照啊已经领了20多年了，对于理发业的用具全都熟悉，没有一件不知道的啊。我早年呢也当过一程子兵，懂得什么是头盔、高顶盔、戴面甲的盔和其他军用项目啊，我是指各种武器啊。也许呀、啊、别人另有高见啊，不过我说呀，这位好先生手里的东西啊，非但不是什么理发师的盆儿，而且差得远着呢，好比白和黑、真和假那样不能混淆啊。我呢还有句话，这东西啊虽然是头盔啊，却是不完整了。唐吉诃德说，
1: 的确不完整了呀，因为缺了护脸颊和嘴巴的那一半。
0: 神父理会他那位理发师朋友的用意，接口说，
1: 哦，是啊。
0: 卡迪纽、唐费南多和他的同伴们都附和着这么说。审判官要不是记挂着唐路易斯的事，也会来凑趣儿的，不过呢他正为那件事放心不下，没兴致胡闹。那个受捉弄的理发师说，
2: 上帝保佑我吧，哪有这种事啊，这许多体面人物都说这不是盆儿啊，却是头盔。哎呀，大学里头头等聪明的人遇到了这种事儿也要莫名其妙的呀。啊，好吧，啊，假如啊这盆是头盔，那么这个驼鞍也该是这位先生说的马鞍子啦。
0: 唐吉诃德说，
1: 我看像驴子的驼鞍，不过我刚才说了，这件事与我无关。
0: 神父说，
1: 到底是驴子的驼鞍还是马鞍，凭唐吉诃德先生一言为准。关于骑士或坐骑的事，我们大家都听他说了算。
0: 唐吉诃德说，
1: 各位先生，我老实说吧，我两次在这座堡垒里借宿，遭遇了不知多少稀奇古怪的事，搞得我在这里什么都拿不准了，觉得全都是妖法捣鬼。头一次，一个摩尔妖人把我狠揍了一顿，他一群同伙也没饶过桑丘。昨晚我被拴着一条胳膊吊了差不多2个钟头，也不知为什么遭了这样一场灾难。所以我现在如果来判决这个疑案，就不免鲁莽。谁说这是盆儿不是头盔，我已经有话回驳。至于这件东西究竟是驴子用的驼鞍还是马鞍，我却不敢妄下断语，只凭各位的高见来决定。你们不像我分过骑士，也许就不受堡垒里妖术的影响，耳目清醒，看到的不是幻象，可以如实判断。
0: 唐费南德说道，
3: 没什么说的，唐吉诃德先生的一番话很有道理，这场争辩该由我们大家公断。我可以悄悄地收集了各位的意见，把结果照实公布，这样最踏实。
0: 知道唐吉诃德脾气的
3: 都觉得这是绝妙的

0: 笑料，不知道的呢，却都觉得荒谬绝伦。尤其是唐路易斯的四个佣人，唐路易斯本人和新来的三个过客，这三个人看样子呀，是神圣友爱团的巡逻人员。不过最气愤的是那个理发师，他眼看着自己的铜盆变成了曼布利诺头盔，深信自己的图安一定也会变成一个贵重的马鞍。哼，大家呀都笑呵呵的瞧着唐费南多跟这个跟那个交头接耳，听取个人对这件你争我夺的宝贝作何看法啊？他究竟是一个驴子的驼鞍呢，还是一个马鞍子？唐费南多向许多人收集了意见，然后高声说道：老哥，你听我说，我听了许多意见觉得烦了，因为我请教的每个人都说这是马鞍子，而且是一匹骏马的鞍子，当作驴子的驼鞍是荒谬的。事情由不得你和你的驴子，你得顺从大家，因为这是马鞍不是驼鞍，你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那可怜的理发师说：
1: 哎呀，你们各位都搞错了，要不然叫我上不得天堂。但愿呢，我的灵魂到了上帝眼里啊，就像驼鞍在我眼里是驼鞍不是马鞍啊。可是法律呀，总顺从。哎呀，我就不多说了吧，我明明没有喝醉酒，我还没有吃早点呢，除非呀我做了孽了吧。
0: 理发师的死心眼儿和唐吉诃德的荒唐一样，逗得大家都笑了。唐吉诃德说：现在个人把自己的东西拿走就完事，上帝既肯成全，圣贝德罗也就赐福。这四个佣人之一呀说了：
2: 这是存心开玩笑吧？在场这几位都是明白人，看来都是非常明白的人。我就不信他们会乱说，这不是盆儿，那不是驼鞍。不过他们呢，既然强词夺理，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其中呢必有奥妙。因为呀，我可以赌咒。
0: 哎，他接着还就真的赌了个咒，说：
2: 全世界的人都不能叫我相信这盆儿不是理发师的盆儿，这驼鞍呢，不是公驴的驼鞍。
0: 神父说：
3: 很可能是母驴的呀。
0: 那人说：
2: 那也一样，问题呢不在这里，我是要问呢，究竟这是驼鞍呢，还是像你们各位说的不是驼鞍？
0: 新来的一个巡逻队员一直啊在旁边听着他们争辩，这会儿焦躁地说：
4: 那分明是驼鞍吗？就好比我爸爸是我爸爸，不管过去未来，谁说不是，准是谁喝醉了酒。
0: 唐吉诃德答道：
5: 你这个混蛋，你胡说。
0: 他一支枪始终没有离手，这时就举起枪来对着这个巡逻队员的脑袋狠狠地打了下来，要不是那人侧身躲过，准得给他打倒。枪打在地上折成了几段，其他几个巡逻队员瞧着自己的伙伴遭了毒手，就以神圣友爱团的名义大呼求救。店主人也是这个团体的一份子啊，立刻进屋去拿了行使职权的杖和自己的剑来帮一手。唐路易斯的佣人连忙围住唐路易斯，防止他趁乱逃走。那个理发师呢，瞧店里一片混乱，就去抢自己的驼鞍。桑丘也抓住驼鞍不放。唐吉诃德拔剑在手，冲上前去和巡逻队厮杀起来。卡丁纽和唐费南多都帮着他。 唐路易斯大声喊他家佣人快舍了自己去支援他们。神父大声吆喝，店主妇尖声叫嚷，他女儿急得直叫苦，玛丽托内斯在旁啼哭，多诺泰吓慌了，路申达打着哆嗦，唐纳克拉拉晕了过去。那个理发师拿着棒子打桑丘，桑丘捏着拳头把那个理发师一顿乱锤。唐路易斯的一个佣人怕主人逃跑，抓住主人的胳膊，却被唐路易斯一拳打得满口鲜血。审判官在回护唐路易斯，唐费南多把一个巡逻队员踢翻在地，两脚在他身上踩了个痛快。店主人又以神圣友爱团的名义大叫求救。这时候啊，店里头闹成了一片呐、啊。有哭的，有叫的，有惊慌的，有遭殃的，有的使剑，有的挥拳，有的举杖打，有的用脚踢，许多人是头破血流啊。唐基和德瞧大家乱成一团，觉得仿佛一头栽进了阿格拉曼泰军营的一片混乱里去了，就大喝一声，震动客殿。他说道，
5: 大家都住手，插剑入鞘，不要吵，谁是要性命的，听我说话。
0: 大家听他这么一喊都停顿了下来。他接着说，
5: 各位先生，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这座堡垒是魔术控制着的，里面妖魔成群，你们睁眼看看吧，阿格拉曼泰军营里的混乱已经转移到咱们这儿来了，可见我的话没错。你们瞧，那儿是为一把剑，这儿是为一匹马，那边是为老鹰，这边是为头盔，你争我吵，其实都是着了迷。审判官先生，神父先生，请你们两位，一个代表阿格拉曼泰王，一个代表索布利诺王，为大家讲和吧。我凭全能的上帝起誓，在场这许多有体面的人为了这点小事互相残杀，实在太荒唐了。
0: 那几个巡逻队员呢，听不懂唐基和德的这一套话，他们吃了唐费南多卡迪纽和他们同伙的亏，不肯罢休。那个理发师呢，却愿意，因为他自己的胡子和陀安打架的时候都揪坏了。桑丘是个好佣人，听主人哼一声就立刻服从的。唐路易斯的四个佣人知道打下去对自己毫无好处，也都住手了。只有店主人觉得唐基和德这疯子骄横无礼，在他店里时刻闹事，非得罚这家伙一下不可。到头来吵嚷总算暂停了，不过在唐基和德的心目当中，陀安还是马鞍，盆儿还是头盔，客店还是堡垒，要经过天地末日的审判才会见分晓。大家听了审判官和神父的劝解，都气平怒息。唐路易斯的佣人又逼着小主人跟他们回家。审判官趁着他们在谈判，把唐路易斯的话一一告诉给了唐费南多、卡迪纽和神父，请教他们这事儿怎么处置啊？他们商量停当，唐费南多就向唐路易斯的佣人透露了自己的身份，说呀，要带唐路易斯到安达路西亚去见自己那位袭侯爵的哥哥，他哥哥呢一定以礼相待。他这样做呢，是因为唐路易斯的主意很明显，就算是把他的身体扯得七零八碎，他这会儿也绝不会肯回去见他父亲的。那四个佣人得知唐费南多的地位和唐路易斯的主意，决计先回去三个人，把经过禀告东家，留下一个人伺候 和看守着唐路易斯等待候命。哼哼，这一场纠纷凭着阿格拉曼泰的威望和索布利诺王的智谋居然排解开了。可是无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的那个家伙，也就是魔鬼，觉得受了冷淡和戏弄，而且白费心机挑动了一场纠纷，自己没有捞摸到什么，因此决计重新挑拨是非，显显本事。却说呀，那几个巡逻队员知道了对手的身份，就泄了气了，觉得打下去不管怎么了局，吃亏的总会是自己的，所以啊，都罢手了。可是挨唐费南多踢打的那一个身边带着几张捉拿逃犯的拘票，有一张正是捉拿唐基和德的。原来啊，桑丘忧虑的不错，神圣有爱团因为唐基和德释放了一对囚犯，下令逮捕他。那巡逻队员忽然记起这张拘票了，就想核实一下啊。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羊皮纸，找到有关的条款，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因为啊，他阅读力不高，他念一个字就对唐吉和德看上一眼，把拘票上描绘的相貌按着唐吉和德的面目逐一核对，他断定这家伙分明就是要拘捕的人。他一核实，立即叠起羊皮纸，左手拿着这张纸，右手一把紧紧抓住唐基和德的衣领，抓得唐基和德回不过气来，他大嚷道：
5: 快来协助神圣友爱团，抓住这个拦路打劫的强盗，瞧瞧拘票上写着呢，这可不是闹着玩儿。
0: 神父拿过拘票一看，描绘的果然正是唐基和德。唐基和德瞧这混蛋对自己撒野，火气冲天，浑身的骨头都要爆裂了。他拼命地用两手卡住那巡逻队员的脖子，那家伙要是没有同伙帮忙，不等唐基和德松手，早就送命了。店主对同僚团友理该救援，连忙过去帮上一手。店主妇瞧丈夫又打上架了，就又大喊大叫。玛丽托内斯和店家女儿立即放声呼应，求上天保佑，又求在场的人帮忙。桑丘看了说道：
6: 老天爷呀，怪不得我主人说这座堡垒啊是着了魔道的，这话真没说错呀，待在这里呀没一个钟头的安静。
0: 唐费南多分开了巡逻队员和唐基和德，他们俩一个揪住对方的衣领，一个卡住对方的脖子。唐费南多拆开双方的手，两个人都舒了一口气。巡逻队并不就此甘休，却要求大家帮着把犯人捆起来，教他们处理，说这是对国王和神圣友爱团应尽的责任，他们以神圣友爱团的名义再次责望大家帮着捉拿这一名拦路打劫的强盗。唐吉诃德听了这番话微微一笑，非常镇静地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至于唐基和德这番话究竟说了些什么，这话是否能够使得他免于受到拘捕，下一集里我再告诉您。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老板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2: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录音报道，一面党旗万亩青山，介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
5: 科技贷款精准滴灌，助推高原科创提质升级；
4: 我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报名工作开启；
5: 拉萨市文旅领域3项惠民新政同步升级，精准撬动消费新动能；
4: 山南市清洁能源释放绿色动能。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在拉萨南北山百万亩荒山大地上，一代代林草局的党员坚守生态一线，犹如一面面党旗扎根沙坡落岩。他们把担当印满山

0: 路用分片包包蹲点督导，把规划图踩进土里，让每寸心率都成为对初心的作答。长在高原上的那一抹倔强青翠，正是他们发挥支部坚强堡垒作用的生动注脚。凭借过硬作风和久久围攻的实干，不久前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录音报道。一面党旗，万亩青山。
1: 拉萨南北山地貌险峻，土层贫瘠，黄金种植期短，有人说沙子上种不了树。但是拉萨市林草局的干部们把最难治理的荒滩、最陡峭的坡面一一认领了下来。经过大家的反复验证，油松、花棒、沙柳等适生树种落地安家。位于渠水县才纳乡的协荣五号片区，是拉萨市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巴桑次仁包保的18个治沙点之一。
2: 咱们的党支部的这个党旗插在沙丘上，班子成员必须要带头把沙化治理这个事必须要攻克下来。
1: 烈日暴晒下，裸露的沙土被烤得滚烫，拥有20多年治沙经验的市林草局干部不多，仍然被这恶劣条件难住。
3: 绿地条件相当差，它主要是一个是没有土层，一个是缺水，把它们一个一个攻克下来了。党组这个任务交给之后，爬山也要爬到顶端去，反正是一个一个种下去。
2: 对呀，现在已经长出了多少？15公分左右。
1: 树种下去了，怎么活是横在所有林草干部面前的最大难题。大家在实干中摸索出了解题的方法。拉萨市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巴桑次仁：
2: 干中学，学中干，这样一回去大家都摸索了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现在我们这个坡度比较大一回，所以我们采取这样一些杯苗来把这个固定它的土壤和水分。
1: 在渠水县才纳乡的协荣五号片区，大家就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容器解决了沙柳的存活问题。片区项目负责人张虎全：
4: 林草局的干部他们经常过来给我们指导，就今年我们预了25万左右，今年全部上山了，存活率到90%以上。
1: 在拉萨南北山百万亩荒山大地上种树，有人说等一个结果很漫长，但是拉萨市林草局的干部觉得值得。
5: 这个如果再高，稍微高一点，我们就可以再装备了。
1: 在拉萨市林草局国有林场苗圃基地内，西嘎姆正在培育雅江巨柏。拉萨市林草局干部西嘎姆：
5: 因为它是属于乡土树，所以它就更适应这，所以我们就进行大量的培育这块了。我们也是不是就是第一次种了后就是成功的，它肯定是4-5年后才能达到被山苗木栽植的一个规格的要求。
1: 苗圃基地内闷热，工作又枯燥繁重，待的时间长了就会引起头疼等不适。但支撑西嘎姆沉下心的，除了对林草事业的热爱，最重要的是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的实干氛围。西嘎姆：
5: 从书记开始带头，从我们底下基层人员每天都上山，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周末都在山上，虽然都是累点，都黑点，大家都是齐心协力的在干，那林草这个氛围还是特别好。
1: 一双双腿走遍高山，一双双手刨开沙土，探寻荒山披绿的密码。几年下来，这里的植绿面积达116.9万亩，栽植树苗1.22亿多株，这是他们交出的答卷。拉萨市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齐焕朝：
6: 我在那跑现场的这个过程中发现，山上已经结了很多的山杏。南北山工程实施的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果实生长的一个过程，就是刚开始肯定是苦的，这酸的向心力、凝聚力，就是这个整个南北山工程它生长的养分。我相信未来呢，肯定会这个结满香香的果子。是我们这个已经走到了一半，我们不能放弃。
1: 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5年来，在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的引领下，91家企业与单位、近3万工人在425个造林片区并肩劳作，携手实现绿满拉萨的愿景。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工人仓觉：
7: 困难就过来捐钱，俺这里你们都吧。
8: 这几年我们一起种树，有了现在这样的成果很开心，看到他们就感觉有坚强的后盾，信心满满。
1: 拉萨市林草局干部次仁卓卡：
9: 我也很荣幸能加入这个团队，我也觉得我的集体荣誉感一下子上来了，鼓励我们坚持干下去。
1: 对于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来说，耕耘从来不只是一段短暂的旅程，而是以细水长流的坚守，久久为功，守护这片青山绿意。拉萨市林草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格桑罗布
10: 做到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基本上做到事不过夜，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地把各项工作往前推进。
1: 盛夏的拉萨满眼新绿的背后，是一抹始终赤诚鲜亮的红色。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面对荣誉，他们十分坦然，对今后的工作，他们坚定地说：“下一棒接着跑。”拉萨市林草局党组书记尹培凤：“
11: 总书记啊，在带讲话中说，工程为志，业广为情，进一步坚定了呢，我们守护好雪域高原、绿水青山的信心和决心，抓好就说是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工程，以实干实效为绘就绿满拉萨美丽的生态画卷做出呢我们应有的贡献。”
0: 近年来，我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各大金融机构聚焦高原科创企业融资痛点，优化金融服务，加大资源倾斜力度，通过科技贷等专属金融产品精准发力，为高原科技创新产业按下发展加速键。请听报道。
1: 建设银行西藏区分行拉萨高新区科技金融特色网点挂牌以来，聚焦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科创型小微企业等核心主体，量身定制信贷产品、财富管理等一站式综合服务，目前已为2家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1000多万元，另有3家企业正在申报，预计发放贷款2000万元。建设银行西藏区分行拉萨高新区支行行长蔡小丽：“
12: 打破了传统的限制，依托企业科创属性、知识产权、研发实力做信用授信，无需抵押和担保。信用最高额呢，由普通企业授信500万元提升至1000万元，期限是1年到3年，一年期利率仅为1.0%，审批快，流程简单，最快可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放款。”
1: 西藏灵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高原高温光热技术研发应用的科技型企业，成立3年来已申请专利9件，公司通过建行科技贷获批580万元贷款，为技术研发注入强劲动力。西藏灵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朱文涛：“
13: 将全部用于科技创新，主要用于高原太阳能热电联产的研发、集成以及运维。这一政策高效地解决了企业研发和经营发展的资金难题，让我们科技型企业真正地享受到便捷精准的金融支持。”
1: 建设银行西藏区分行公司业务部2级业务员刘云星：“
14: 下一步我们将从客户、产业、项目、产品4方面精准发力，紧盯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持续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以专属金融服务助力西藏科技企业创新发展。”
1: 在科技金融赋能科创产业的浪潮中，我区多家金融机构推出专属融资服务，农业银行西藏分行积极布局，打造科技金融专营网点，构建专业化科创金融服务阵地。西藏普华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便是受益者之一，公司通过农行专项政策融资获得大额资金支持，为全力投身高原智慧牧业研发筑牢坚实基础。西藏普华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巴桑吉巴：“
15: 全部已经投入到了高原智慧牧业的研发当中，主要是用于软件的开发、场景技术的测试。这笔融资真正的让我们感受到了政策红利所带来的温暖，更有信心能够深耕人工智能领域。”
1: 农业银行西藏分行拉萨康昂东路支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淡增赤烈：“
16: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服务覆盖，依托特色网点模式，向科创园区、高新开发区等科创资源密集区延伸服务，实现区域科创企业服务全覆盖，深化生态合作，加强多方联动，整合多元金融工具，打造一站式科创金融的服务生态圈。”
1: 位于山南市乃东区江北产业园的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区专注无人机自动化控制技术研发的创新型企业，业务覆盖无人机测绘、应急搜救、物资运输、电力巡检等领域。 企业建设6000多平米产业基地后，面临资金压力，中国银行、山南分行主动对接，量身制定金融方案，最终批复1500万元专项授信，精准破解融资瓶颈。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露敏。
17: 在企业运营过程当中，前期对我们资金上的压力都比较大，针对高高原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复杂的地理环境，把我们这个技术又再一次提升，来更好地适配这个任务场景和需求。
1: 中国银行山南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主任黄瑞。
2: 中国银行西藏分行推出了智慧贷等一系列的普惠金融产品，更看重企业的专业技术和研发实力。下一步我们分行将持续加大对低空经济这一类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以精准的金融服务赋能西藏科创事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0: 西藏台消息，我区2026年教育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7号开启。本次招聘采取定编定岗方式，按照初审、笔试、面试程序进行。2026年，我区3支1扶招募不再单独组织考试，以本次考试成绩为依据。本次招聘对象为我区生源取得国家承认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的高校毕业生和其他符合我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考条件的人员。报名时间为7月7日9:30至11日18点。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通过注册登录全国人事考试服务平台进行报名考试，免收报名费。
1: 西藏台消息，7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传达学习区党委工作要求，开展专题研讨交流，研究政协贯彻落实工作。柴让泰、孟小玲、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于永贵、王刚、达娃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刘江指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自觉投身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要认真履职尽责，强化使命担当，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能力水平。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要用法治思维推进政协履职能力建设，自觉按法律、按章程、按程序办事。
0: 近日，拉萨市出台2026年促经济15条措施，其中文旅领域亮出组合拳，零卡、住宿、非遗3项消费补贴惠民新政同步升级，在补贴力度、覆盖范围与使用便捷度上实现全面升级。通过惠民举措，精准撬动文旅消费潜力，为高原文化旅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1: 3项补贴政策覆盖石油购渔全链条，其中住宿补贴已于7月1日上线，将持续至10月15日。游客在携程、美团等平台搜索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实名认证后，可领取折扣券。今年还实行连住天数阶梯折扣模式，切实降低游客住宿成本。拉萨市文旅局市场管理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边巴扎西。
18: 与往年的住宿补贴相比，今年补贴模式优惠力度全面升级，优惠上限呢大幅提高，参与门槛下调，汇集更多游客。
1: 作为高原群众夏季休闲的重要方式，零卡消费补贴今年再度加码，活动设置4档阶梯满减，精准匹配家庭聚会与团体活动需求。同时，活动首次拓展至携程等线上平台，构建起线上领券加线下消费的全场景模式。拉萨市文旅局资源开发科负责人旦增顿珠。
19: 新的规则既精准匹配消费者实际消费，拉动商户增收，也倒逼商家升级业态，完善配套，实现消费者、商户、产业多方受益。
1: 今年首次将非遗消费纳入补贴范畴，成为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 即日起，市民游客在官方认定的非遗工坊及基地购买手工艺品或体验非遗项目，均可享受直接减免。拉萨市文旅局非遗科科长格桑德西：
20: 今年推出非遗消费满减活动，一个是让非遗火起来，二是把非遗融起来，三是让实惠摸得着，买非遗玩体验都能享受到直接减免，既支持了非遗文化，也让大家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市民游客关注拉萨发布拉萨文旅微信公众号，可获取详细活动规则，畅享雪域古城的文旅盛宴。
0: 近年来，山南市依托一系列目光互补项目的落地见效，推动清洁能源和生态保护融合发展。目前，全市已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以绿电护生态，以生态惠民生。请听报道。
1: 山南华能嘉瓦光储电站是我区目前最大的光储电站，这里每年能发电约 3.7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11万多吨标准煤，减少30万多吨二氧化碳排放。项目从设计到建设都紧扣生态保护，施工中整治边坡，撒播草籽，投产后还专门留出放牧通道，分时段放牧，真正做到一块地两用，发电放牧双赢。华能嘉瓦光储电站专责人张玉晴：
21: 我们的整个光伏区是没有设立这种围栏，当地群众的牛羊可以随时随地进我们光伏区吃草。
1: 与此同时，曲松县华电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也通过板上发电送绿能、板下种草护生态模式，实现发电护草两不误，让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一系列目光互补项目的落地见效，标志着山南市推动清洁能源和生态保护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截至2025年底，山南已建和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绿电率均达到 100%， 实现全时段全领域用绿电，雅江两岸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洁净，群众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美。山南市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戴增旺求：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雅江清洁能源，扩大水风光储一体化规模，推广光伏治沙、目光互补，深化生态能源融合，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强化电网与储能配套，以高远担当释放绿色动能。
1: 西藏台消息，今年以来，昌都市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通过走访入户、座谈交流、线上征集等形式，主动记录群众诉求。截至目前，全市已有914件民生诉求被纳入现场及时办、部门协调办、党委政府统筹办三张清单管理分层办结。在昌都，政策咨询、矛盾调解、环境整治、困难帮扶这些群众身边事，干部当场回应、当场办结。679件烦心事被快除快结。碰到跨领域、多环节、涉及面广的复杂事项，昌都市明确责任单位、协同部门办理标准和完成实现，协调多部门同向发力。目前218项这类事项已梳理入库，87项已办结。重大民生工程、历史遗留问题、区域发展瓶颈、公共服务提升等全局性事项被直接摆上党委政府的桌面，17项重点实事正在统筹力量、整合资源、集中攻坚。昌都建立了一套收集、梳理、分级交办、限时办理、跟踪督办、办结消耗、群众监督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实行周调度、月督促、专属台账、专人调度、专人督办，对未按期办结、群众反映集中的事项挂牌督办，限期整改。同时，昌都市还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向组织说说心里话、乡村公示栏等载体，及时公开办理进度和结果。截至目前，已收集群众意见建议313条次，根据意见建议优化办理流程、改进服务举措49项。从被动接招到主动破题，昌都用清单化明责、项目化推进、闭环化落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写进了群众的获得感里。
0: 林芝市八宜区不久乡卫生院院长唐春霞扎根基层12载，用坚守诠释医者仁心，为更好服务农牧民患者，他认真学习藏语，走遍全村定期送医送药，以真心守护群众健康，架起一座温暖的医患连心桥，谱写出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请听报道。
3: 面试在国民局人员呢？
4: 哦，国民局的问题。
1: 在不久乡马边村免费体检现场，乡卫生院院长唐春霞带领医护团队正在为农牧民开展年度健康体检。唐春霞用流利的藏语向群众做起了细致的健康问询，让村民倍感暖心。村民达娃旦增：
22: 小唐院长藏语说得很好，我们沟通起来没有障碍，每年他们都会来村里给我们做体检，很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唐春霞未满1岁就随父母从四川来到林芝。2014年从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她毅然回到林芝，成为不久乡卫生院的一名医生。唐春霞
23: 一直都是在林芝长大的，觉得这里更像我的故乡，然后就回来了。
1: 初到基层，面对大多使用藏语的农牧民群众，语言沟通成了她开展工作的最大难题。唐春霞
23: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跟年纪大的一些患者沟通起来确实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在基层要当好医生，要走到患者的心里面去，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把藏语慢慢的拾起来。
1: 为了攻克语言难关，唐春霞开启了随时随地的自学模式，工作中跟着藏族同事逐词学习，接诊时跟着群众边听边记，从日常问候到医学术语，从单个词语到完整句子，他一点点积累，一遍遍练习，凭着这股韧劲，他如今已能用藏语诊疗，讲解病情，普及健康知识。唐春霞：
23: 我刚开始只会用一些简单的，后来每天都是要接触患者，他们说一点我学一点，或者是让同事帮我翻译一点，我就慢慢的学，慢慢就都会了。
1: 扎根基层12载，唐春霞的脚步踏遍不久乡各个村落，她用脚步丈量责任，用人心守护健康。乡卫生院院长助理达瓦讲述了和唐春霞一起的一次随访经历。
24: 有一次我们去随访的时候，有个阿姨，我们院长给她说藏语，给她介绍你的血压高了，应该要注意什么健康知道，个别她翻译不过来的藏语，她用汉语讲的，完了以后那个阿姨说，哎呦，你们的院长不太会说普通话，他们以为是他跟一个藏族，什么院长他还是真的很用心了。
1: 贾日卡村78岁的林珠老人双目失明，且在2023年的时候接受了结肠造瘘术，术后生活无法自理。唐春霞始终牵挂他的健康，会定期上门问诊，贴心送医送药，积极对接后续手术事宜，用点滴行动温暖着群众的心。林珠儿子齐步：
25: 医生经常来这边帮我们给老人检查，平时老人有什么不好的情况，我们打一个电话，他们就立即过来了，还会帮忙买皂露袋等，十分感谢他们。
1: 2024年，唐春霞出任不久乡卫生院院长，身份转变，但初心不改。他带领团队优化服务，提升能力，全力筑牢基层健康防线。唐春霞
23: 作为基层医生，就要用自己的所学特长为辖区里面的居民服务。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辖区居民群众健康守门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自9月1日起，全区实施长期护理保险。作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外的社会保险第六险，该制度将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导致失能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保障，进一步织密高原民生保障网。
1: 我区2027年度藏传佛教学经僧人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夏季预考即日在拉萨市哲蚌寺举行。格西拉让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修学显宗的传统最高学位，今年参加夏季预考的考生共计13名， 考试期间，考生围绕《适量论》《般若学》《中观学》《俱舍论》《戒学》五部经典内容进行现场答辩，并参加相关理论知识考试。
26: 近年来，拉萨市非遗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保护体系日趋完善，传承活力持续增强，活态传承态势良好。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89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381名，已形成层级清晰、覆盖全面的保护格局。
1: 今年以来，大曲市立足羌塘牧区资源禀赋，从经营主体培育、政策扶持、产业链延伸三个方向协同发力，分歧培育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大力发展肉奶精深加工，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推动高原优质畜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切实促进牧业增效、牧民增收。
26: 近日，林芝市举办秦韵悠扬生生不息热马琴的活态传承与当代实践主题系列活动，邀请有关专家系统讲述热马琴历史渊源与艺术特色，市民族艺术团展演传统曲目，让听众沉浸式感受民乐魅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基层。
1: 日前，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京藏有礼西藏农副产品展销品鉴中心开业运营，中心汇集牦牛肉、奶制品、藏红花、松茸等上百种高原特产，通过产地职工丰富了首都消费市场，也搭建起京藏特产交流的新平台。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昌都北部和南部、那曲和阿里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小雨，14度到26度，那曲小雨转雷阵雨7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5度到25度，乃东区阴转雷阵雨13度到26度，石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12度到23度，卡若区雷阵雨转多云12度到28度，改泽小雨转阵雨西风4至5级，10度到24度，普兰小雨转阵雨南风4至5级，10度到21度，深扎阴8度到20度，安多阴转雷阵雨6度到17度，当雄阴9度到20度，索县小雨转雷阵雨8度到20度，嘉里小雨转雷阵雨8度到17度，丁青雷阵雨10度到23度，洛龙雷阵雨转多云11度到26度，芒康小雨转多云7度到22度，左贡小雨转多云8度到25度，察隅阵雨16度到28度，波密阵雨14度到25度，米宁阵雨16度到24度，加察小雨13度到27度，烂卡子阴转小雨8度到18度，江孜阵雨转小雨11度到24度，南木林阵雨转雷阵雨12度到24度，定日多云转阴9度到24度，帕里小雨西南风3至4级5度到15度，措那小雨转阵雨8度到15度，尼朗木小雨南风4至5级9度到16度，龙子小雨转阵雨东风3至4级12度到22度，班戈阴转雷阵雨7度到17度，拉斯多云转阴14度到27度。
26: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汪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句

0: 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0: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看花看山看山谷，是为了享受生命这一场。我觉得你也要像我故事里的人，走到人群中总是倔强地高昂着头，哪怕身材矮小，哪怕内心偶尔有诸多的不安，哪怕平凡的脸会瞬间被人潮淹没，但我相信你会守住心中的那颗种子，正在经受打磨的种子，始终微笑着迈着大步前行，到老的时候脸庞还如初生一样干净，眼神清澈明亮，一说起话来就会把所有的力气都用上，生命仍然鲜活。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明亮清澈温暖，充满晨间露珠般向上的光辉，如愿如你一样的好。也有点像刚刚听到的文字，或者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背景音乐一样的美好。今天晚上的品味书香和各位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就叫做《和你一样的好》，作者十一。同时呢，我也请到了《如你一样好》的作者十一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这样一个美好的女子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十一。
0: 十一，拿着你的这本新书《如你一样的好》，可能很多人就会问了，《如你一样的好》到底想表达什么？
1: 其实这本书里是讲了20多个姑娘的故事。
0: 20多位姑娘的故事。
1: 对。如你一样好，我感觉应该是现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每个观众，不管是我书里面的姑娘，还是现在正在听观众的人，内心里面都会存在一些像封面上一样明亮清澈温暖向上的部分。
0: 对，其实很多人听到这样的

0: 就是觉得一直就在关注一些女性文学。
1: 应该说我自己是没有意识的，
0: 嗯，
1: 可能是跟我个人的成长，嗯，因为那时候我正好是25岁，嗯，
0: 写书的时候25岁，
1: 嗯，对，
0: 嗯，
1: 嗯，身边也是有好多姑娘的故事，正好路上也遇到了她们，所以就把她们的故事写了出来。其实脑海里面也有一些男性的故事，
0: 嗯，但是没有写，
1: 没有写，其实也都挺有意思的，
0: 嗯。就是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刚才讲到了20多位姑娘的故事、嗯、而且我也看到书里面记录的20个故事分成了4个章节，
1: 嗯，
0: 然后分别叫做珍惜现在、勇敢去爱、毅然脱离、寻找自己。很想问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特别的一些安排。其实发现这4个篇章当中，因为20个故事很多都是用女孩子的名字来命名的、
1: 嗯、对，其实大部分故事是爱情故事，也有一些人生的经历。嗯、我想这4个篇章其实就是一个爱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完全在遇到爱人之前，可能就是无知无觉的存在于现在当下。再者就是我们当爱的时候，可能就刚开始是欢欣跟开心，再者就是痛苦、嗯、痛苦完了之后，很多的恋情我见过，很多的恋情到最后都没有走到最后，都是痛苦的离开。
0: 嗯，
1: 离开了之后，然后他自己又会在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中又会回到圆满的过程。
0: 嗯，所以就是珍惜现在、嗯、勇敢去爱，
1: 对，
0: 毅然的脱离，寻找现在。
1: 对，
0: 其实在这些故事当中，我也发现有很多特别美好的一些小故事，也很多的时候很像我们在身边的这些人发生的故事一样。
1: 嗯，
0: 因为我读了11的这本书《如你一样的好》，就发现这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字眼，大家熟悉的北京的地铁、北京的交通、北京
1: 的
0: 地名，好像很多的故事的篇章都离不开这些、嗯、就是可能故事的主角今天乘坐4号线，明天乘坐1号线、
1: 是
0: 10号线。你是特意的用这些，就是这些是真实的，还是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寻找更多的共鸣的？
1: 嗯，应该说我是刻意的把我生活的一些元素然后放到了我的故事里面。
0: 嗯，
1: 比如安定门站、东直门站、复兴门站，
0: 太熟悉了。
1: 对，而且还有一些路口的一些小店。我想我们一个人可能就活100年，但是我想把自己经历的这些事情，我所存在的这个年代，所存在的这个北京，把它的元素一点点放到我故事里面。
0: 嗯，
1: 我想大多数人看了，只要在北京生活过的人会很熟悉也很亲切，这就是我们这个年代这个时候的北京，
0: 也就像我们生活的一个记录一样。
1: 嗯，对。
0: 嗯，其实我觉得能够用文字记录下生活的美好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形成这样的一本书你写了多长的时间呢？
1: 嗯，整整一年吧，整个25岁。
0: 整个25岁都在写作？
1: 对，一边走一边写。
0: 嗯，一边走一边写。因为看到介绍当中，我们知道作者11其实是一个特别爱旅行的人，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话来了解一下11。
1: 嗯，
2: 作者11，青年作家，豆瓣、微博、微信等平台的人气作者，擅长写女生成长类文章，文笔清新雅致，代表作《你是我飞越山川的大梦一场》，《如果我很胖，还可以喜欢你吗》，不管你经历过什么，都要用力气爱自己。热爱旅行与写作，经历生活的记录者，希望能够走遍全世界，也希望能将全世界的故事都记录成文字。
0: 这就是11，一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听说你最近也是刚刚旅行回来的。
1: 嗯，对。
0: 最近又去了哪里？
1: 我去了泰国。
0: 嗯，
1: 然后去了大理、云南、昆明、丽江、香格里拉。
0: 去了这么多地方，你好像是一个不用工作的人。
1: 嗯、用，不过我经常想辞职，一辞职，然后老板就批假，
0: 一辞职老板
1: 了。
0: 于是，然后老板说：“我还是批你的旅行假吧，你旅行完回来、还会回来的。”
1: 是。
0: 那你的这些文字像。

0: 整个25岁都在写作，刚才也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去旅行的人。我想知道，作为一个爱用文字记录生活的人，你的旅行是不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1: 很多人，因为我是一个人拉着行李箱就走了，然后一个女生，
0: 一个人，
1: 对，一个人。而且我喜欢住青年旅社，一般我是先订好青年旅社的床位，然后就买飞机票。
0: 啊，你是先订酒店，
1: 对，
0: 再买机票的人。
1: 同时
0: 啊，
1: 然后可能旅行的时间段还有一两个月，然后有时候我都会忘了，然后突然到某一天啊，这时间到了，然后我就马上说我要，我肯定
0: 就跟老板说我要辞职，
1: 然后
0: 老板说你就去旅行吧。
1: 对，其实我们工作挺累的，然后老板就说那你去走吧，然后过几天再回来。
0: 所以你还是可以任性的说走就走的。
1: 以前做出版，25岁的时候做出版，假期比较多。
0: 你的旅行会带上什么样的书吗？或者是你会肯定会带纸和笔要写下来吗？
1: 肯定的。比较凑巧的是，我以前经常带安妮宝贝的书，就是青山的书。
0: 我看到青山也在你的书里写了一段序。
1: 哦，没有，
0: 写了一段话
1: 是
0: 吗？用了一段话，
1: 对，
0: 对对，
1: 这是编辑老师选的
0: 啊，
1: 我不知道。我今天就是前段时间我拿到书之后我才看到的
0: 啊。
1: 对，
0: 你确定是这本书的作者吗？我好像今天邀请了假作者。在这个11的这本书《如你一样的好》后面用了青山的一段话，就是年轻的女孩不应该一味的把时间花在追逐热门的电视剧网剧，精心打扮修饰皮囊，渴望华贵奢侈的物品，以及幻想有男子平白无故对自己热爱一生一世，这些都是泡沫。要多读书，多旅行，勤恳工作，善待他人，热爱天地自然，珍惜一事一物，自然有人感受和尊重你的价值。这段话应该是很像你书里描述的更多的感觉一样。
1: 对，是我在朋友圈里分享了，然后可能编辑老师当时我们都感觉这一个很好，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放到书后面。
0: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对呀，我要多出去，多出去看看，包括多看看书，然后不是在路上，可能就是在书里面的世界里面去感受不一样的美好。刚才其实我们也是聊旅行的时候，很想知道作为一个热爱文字的你，你的旅途当中都有哪些有趣的好玩的不一样的状态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太多了，我觉得每一次出去都有不一样的，有趣的事情，有趣的人，各种各样。比如我们去张掖，我当时的旅行是在我25岁的时候，6.1儿童节，然后我当时的目的地是想去乌鲁木齐，然后我就买了火车票，然后一路就是。

0: 张掖第一站，我就被拐跑了。
1: 被拐跑了，
0: 对，然后一个大叔他开着自己的车从北京一路开到了张掖
1: 啊，
0: 然后他在路上中卫的时候捡了一个人，然后他们说要去额金纳旗去看枯死的胡杨林，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大厅碰到了，他们就在那里说胡杨林多美多美多美，然后就一直在说服其他的人跟他们一起去，
1: 嗯，
0: 然后他看着我可能会感兴趣，而且我也是从北京来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把就是说胡杨林呀多美呀，然后特别是在就是这个季节，嗯，
1: 所以你就听得动心了，
0: 对，
1: 就去了，
0: 我就跟他们去了，然后我们就开着个车，几个人有四五个人吧，
1: 就这些人彼此之间并不认识，
0: 不认识，
1: 跟陌生人旅行的感受会如何呢？
0: 嗯，
1: 会更放松还是觉得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0: 更放松，没有戒备。
1: 嗯，
0: 我平时也没有戒备。
1: 你完全不担心他们可能会是坏人吗？
0: 嗯，不担心，虽然他们长得挺像坏人的。对，我也不担心，我在生活中也不担心。
1: 嗯
0: 嗯，感觉没有那么多坏人其实。
1: 去了之后呢？
0: 然后去了之后发现那个胡杨林早都被政府给弄了，
1: 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
0: 已经没有胡杨林了
1: 啊，没有了，
0: 全是，
1: 只是改变了，
0: 对，也没有沙漠，啥都没了、然后我们当时都愣了，然后唯一一片还被圈到了园子里面，就是那么几棵树、一个树枝、然后他们就直接说
1: 就完全只有胡杨树没有林了，
0: 对，
1: 对吧，嗯，
0: 因为以前的胡杨林是大片大片的胡杨林，现在的话都被改良成田地。
1: 那遇到这种情况下你会觉得哎呀好沮丧啊，或者是一种，你会怎么样对待他呢？
0: 也没有，因为那个大叔已经说服了我们好多人退了机票，那个机票钱就退不回来了，
1: 嗯，
0: 而且我的酒店钱也退不回来了。我们当时从额济纳旗又开着车穿越了无人区，走了一整天无人区，
1: 嗯，
0: 就是那个无人区其实很恐怖，路上有好多的钉子，有人故意设的钉子，我们什么都没有，
1: 所以这是一趟很冒险的旅行。
0: 对，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在那里每天、就在那里嗨，然后还讲各种的笑话，一路哈哈哈哈就在那里笑，然后其实走完之后还挺惊险的，
1: 嗯，
0: 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还在就是沙漠里面，就是因为赶不到那个县城了，就一路走一路走，然后从额济纳旗外蒙古的边境，然后穿越了内蒙古的边境，然后又回到了西安，然后从西安到那个五台山，从五台山回到了北京，也就是我们从整个张掖，然后包括嘉峪关那块，然后穿越了整个中国的大西北、还有内蒙，回到了北京。
1: 就是你还是一个挺喜欢冒险的女孩子。
0: 嗯，对、
1: 但是在你的故事里面又发现这些故事里面事实上记录更多的都是一些美好的爱情的或者跟生活相关的一些小记录、我觉得反差还挺大的。
0: 我其实也写了很多游记，
1: 嗯，
0: 那些故事放在我游记里了
1: 啊，没有放在这本书里。
0: 对，
1: 如你一样的好。对，今天晚上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分享的就是作者十一刚刚出炉的这本书《如你一样的好》。这本书当中记录了四个章节，分别叫做珍惜现在、勇敢去爱、毅然脱离、寻找自己。待会儿我们可以和大家一一的来分享书里面的这些精彩的故事。
2: 20个故事，形形色色，有被辜负的小果，有一直暗恋不曾表白的于安安，有终于修成正果的菜菜，还有留学生洛可可。每一个故事都平淡，却不妨碍他们动人，甚至看完之后鼻头酸酸地感慨一句，这可不就是生活吗？被抛弃的人一定要怨天尤人吗？不一定，我们都知道放弃一个深爱的人很难，但是只有放弃了这个人，你才知道能拥抱这个世界的完整是多好的事情。如你一般的好，这个你并非他人，而是你自己。你不必羡慕任何人，跟任何人比，最最珍贵的就是你自己。
1: 如你一样的好，这就是今晚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一本书，来自作者十一。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戴戴，现在我们一起打开这本书，分享书里面第一章节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清晰》。

我觉得我想要的、想成为的、想过的生活越来越清晰了。这种每日变化的我与存在肉体里的精神，通过不断的思考、挣扎，在脑子里提问以及阅读书籍，于是那种叫做理想的东西日渐清晰了。今天读书，有一个自我形象的词触动了我。设想一下，如果你走完一生却不知道内在自我是谁，那将怎样？你将不会形成喜好、拥有梦想、设立目标与建立关系。问题又回到了最起始，无数的诗人与哲学家会思考的，是谁，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是谁，我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宇宙之外到底有没有神，宗教里的佛陀有没有存在，我也没有见到过。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永远止于讨论思考，但是有一点，就是现实中你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层面的、现实的、浅层的，位于当下与未来，也位于生活表层与此生活动的，也就是说叫做理想的东西，实践起来才有意义。我们不知道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只有降生之前以及死之后才会有答案，甚至也没有答案，这些形而上。但形而下的呢？理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却是可以通过不断的探索与思考、实践与尝试、忍耐与付出，最终得以实现。

0: 我爱白纸签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1: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2: 在夜色当中，给你触手可及的诗句，如你一样的好，就像花儿和四季一样，如你一样的好，晨间露珠般充满向上的光辉。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品味书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就是《如你一样的好》的作者十一。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十一。
2: 刚才念到的这几句诗句，也是在书里面在打开这本书看到的几句话，真的觉得特别的美好，就像书名一样，《如你一样的好》。我打开这本书发现，在序里面其实写的文字会让人有很多的思考，就比如说

0: 如你一样好序言当中提到，人的降生如同一粒种子的发芽，一颗星球的诞生，在茫茫宇宙中都是悄无声息的。但是不同于种子，不同于星球，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存在与崩裂，人又是热闹腾腾，能够自我掌握和塑造的，所以可以活得堕落，也可以活得神圣。有没有想过生而为人这件事多么的珍贵？我们降生为人，只有千分之几的概率成了现在的自己，用双手能够创造，有双腿能够走路，有思维能够想象，有爱恨能够感受，能够创造出绘画、音乐、文章、影像、建筑等作品。降生为人实在是太幸运了，但我们常常忘了自己本来就是世间最为独特的存在，而把自己的能量浪费在抱怨、猜疑、怨恨、妄念上。整个26岁都在构思书里的故事。有人说，女人一过了26岁，每过半年都会和原来的自己不一样了，所以要多多的拍照，留下每一个时间段的自己。而自己的方式则是用文字留下了26岁的自己。这是11应该在序当中写的一段话。我会发现像你们这样年轻的女子也会很在意年龄这件事情吗？因为你一直在强调整个25岁我都在写作。
1: 对，很在意啊，而且又很怕。
0: 怕什么？在这个阶段当中怕什么呢？
1: 怕变老变丑
0: 啊。
1: 特别怕。
0: 为什么就是这样年轻就会思考这么多吗？
1: 我是觉得，因为我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我会观察人，包括男人的就是他们的容貌。
0: 你会看男人的容貌？
1: 会看。一些有的人面相很好，有的人就是会很凶，也不能他说他这个人是恶的，因为没有具体去了解。而且女人的容貌也变化很大，特别是我也现实生活中也认识一些人，他们在30岁之前都很漂亮的女孩子，然后结了婚生孩子就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然后你回头看他们的照片就完全是另一个人。
0: 你觉得这种变化从你的思考你觉得是来自哪里？
1: 内心吧。
0: 内
1: 心的一些情绪还有思想。其实我们人我们很少去思考自己在思考什么，只是一直在陷入在思考当中，很少去就是跳出去观察自己的思想。
0: 我觉得你说的这句话我还挺认同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貌似在思考，其实不如说是在发呆，好像就停留在那里了。我在想一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究竟该从何去思考，
1: 对，
0: 或者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以你这个年龄，我觉得不应该是害怕年龄的
1: 啊。是吗？
0: 对呀、有一句话不是说吗，30岁，刚才你也提到了30岁，可能30岁之前的容貌有人说是父母给的，但是30岁之后的容貌就是靠自己了，可能就是就像你说的，更多的是个人的一些内心的一种呈现。你对生活的理解，你的生活幸福不幸福，你每天是在抱怨生活，还是你去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它都会体现在你的面相或者是容貌当中。
1: 对对。
0: 你在旅行当中也会经常观察各种各样的人吗？
1: 会啊。
0: 说说你观察的姿态是什么样的？
1: 我就有时候我会偷拍，我在地铁上也经常偷拍，所以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前段时间有考公务员的考试还是什么，就会发现有一些人就是拿着那个书，是同样类型的公务员的题在那里
0: 在复习。
1: 对，很多，就一瞬间就都很多，然后过了那个劲儿就没了。
0: 我觉得你观察还是挺认真的，就是你不仅仅看到的是一个画面，你还会再看到他在干什么，他在看什么样的书。就像你的这本书《如你一样的好》，据说有些故事是你在旅行当中路上的一些见闻，或者遇到的一些真实的人和事。
1: 对。说一个里面的我在越南碰到的一个人吧。
0: 旅行了很多的地方，曾经走过的一个地方的故事。
1: 然后也喜欢泰国。

0: 看一下，哦，好多我都不记得了。
1: 因为那是25岁的时候做的事情，现在忘记了是吗？
0: 对，然后，书中没有收录，可能那个故事比较……
1: 那你就讲给我们听好了。
0: 凄惨吧，
1: 凄惨。
0: 对
1: 对，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你，尤其是像十一刚才描述的自己旅行的过程当中，完全会可能跟陌生人去结伴而行，
0: 对，
1: 一路说说笑笑，
0: 对，
1: 应该记录下了很多很多的故事。你会把什么样的故事搬到自己的书里面？
0: 嗯，其实我是想把每个人的故事都写下来，
1: 嗯，
0: 但是有时候懒就不写了。我在越南遇到了一个姑娘，她是从广西来的。其实广西离越南很近，嗯，坐个大巴车就能到她那个河内，
1: 嗯，
0: 首都，
1: 嗯
0: 嗯，那个姑娘看起来很正常，就是不跟别人说话，
1: 嗯。
0: 然后我这个人就是比较那个什么的是，
1: 你会主动搭讪？
0: 对，我会主动搭讪。
1: 嗯，哎，想知道你在旅行过程当中你会怎样跟别人搭讪呢？
0: 嗯，我会坐在他旁边。
1: 嗯，
0: 然后有时候看他那个想说话了之后，我就冲他笑，然后他也冲我笑。然后有时候他们会找我说话。
1: 嗯，
0: 但那个女孩子就很奇怪。我就冲他笑笑了好几次，他都没理我。然后后来我们
1: 完全没有回应。
0: 对，然后我们住的是同一个那个旅店，我就直接走到那边去了。我说我们要不要一起逛呀？然后我是一个人，
1: 嗯，
0: 然后他没搭理我，然后我以为他不是中国人呢。后来我发现他说中国话，然后我又去找他。后来我们两个就一起逛了河内，在就是那个晚上，嗯，他的故事。但是他是很警惕，一般我们其实出去的时候如果碰到同性，他其实年龄跟我差不多，我们会很放松自己，然后也不会就是说对别人板着脸，然后他是很警惕的。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就是交流了很多之后才发现他是广西有个地方叫博白，
1: 嗯，
0: 他小时候是跟他一个收养他的一个大叔在一起，
1: 嗯，
0: 伯父，
1: 嗯，就相当于养父。
0: 他从孤儿院，对，从孤儿院被他伯父然后带到一起的，然后再长到好像是8岁到10岁的时候，然后那个伯父好像就性侵了他，就儿童，
1: 哦，
0: 后来他，那个，
1: 所以他造成了很深的阴影。
0: 嗯，对，
1: 嗯，
0: 对，是的。当时出来的时候，他其实身上带的钱很少，他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然后走去了越南。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然后他坐的最便宜的车，然后他也不怎么买东西，
1: 嗯，
0: 然后他就吃那个，因为越南有那个法棍面包，他就吃那个6块钱的法棍，
1: 比较便宜的食物，
0: 然后喝水。
1: 嗯，
0: 我当时听了之后，我自己就是感觉我不应该问他，
1: 这可能对于他来说是特别隐私的，也许是不想触碰的事情，
0: 他谁都没给谁说过，
1: 所以这也是旅行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0: 对
1: 一个陌生人去讲述，
0: 对，
1: 然后发现这个时候是不用设防的，
0: 对，
1: 之后也不会再联系了吧？
0: 不会，而且他还有个妹妹，
1: 嗯，
0: 他那个伯父后来又领养了一个妹妹，现在都还好了，因为他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也没有联系，我觉得还是最好不要联系。后来他跟我说，其实吐露出来，心里一个石头都放下来了。
1: 就是终于可以讲出来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会用特别的方式去安慰他们吗？
0: 没有，
1: 只是倾听。
0: 对，
1: 作为一个倾听者，
0: 我们什么都没说，在那里，嗯，然后我当时就是在那里喝咖啡，
1: 嗯，
0: 因为越南的咖啡就在街头，蹲在那个就是屋檐底下，
1: 嗯，
0: 也是很便宜，那个咖啡也是6块钱。
1: 说到这点的时候，我就想，嗯，有点像你书里面描述的这种感觉。你特别说了，像书的名字，
0: 嗯，
1: 如你一样的好，就是这个好并不是指我，嗯，而是指正在读这本书的你以及书里所描写的那些女孩子们。
0: 对，
1: 你就是她们，她们也是成长当中的你，在生活的壳里用生命与每个平凡的日子摩擦碰撞，最后磨掉所有的粗糙不光滑的部分，然后越来越接近圆滑光洁的自己。
0: 对，
1: 可能你在越南认识的那个女孩子，见过曾经路遇过的那个女孩子，嗯。

0: 有可能他的那段话，对那个故事，在他心里藏了太久，而他永远永远不可能再对别人说。
1: 对，
0: 也可能这辈子只会讲这一次，恰好你听到了。
1: 他看着很正常，而且很漂亮，长得很像舒淇。
0: 嗯，所以我们也祝福他。其实有的时候很感激生命当中遇到的这些美好的人和事，也许只是短暂的交集，但是却留下了非常美好的一种感觉，永远在我们的心里。
2: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看海、看花、看山谷，是为了享受生命这一场。如你一样的好，关于20个女孩子的随笔故事集。故事中的女孩子有如你一样的好，简单、干净、聪明、可爱、善良、温柔、调皮、努力。她们努力工作，给生活以安定；她们珍惜爱情，给生活以幸福；她们热爱艺术，给生活以厚度；她们追求梦想，给生活以价值。她们也会为爱情欢喜流泪，傻傻付出青春和时间，也会为未来彷徨与不安，尽管会受伤，却始终保持希望，永远都在不畏不惧的成长。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明亮、清澈、温暖，充满晨间露珠般向上的光辉。只愿如你一样的好。
0: 如你一般的好，这个人并非他人，而是你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必羡慕任何人，跟任何人比，可能最珍贵的就是你自己。这也是今天晚上在品味书香当中和各位分享的作者十一的这本书《如你一样的好》。在这本书当中的第二个话题就叫做勇敢去爱。应该说在十一的眼中，爱也是一个寻找的过程。
1: 对，
0: 然后在甚至于寻爱也是生命的一个过程之一。其实在爱当中，我们真的不需要害怕被伤害，因为只有伤害才能够带来成长。在这些故事当中，是不是也有你自己曾经的一些真实的经历融入了在这个故事当中？书里面有20个故事，应该有你自己吧。
1: 其实不太想讲，
0: 就让大家自己去读好了。对对对，也许哪本哪个故事就能找到作者的影子了。其实我也看到书里面最后一个话题，就是在寻找自己。好像这个书里面还是挺有逻辑的，因为书里面虽然是20个小故事，看似都没有关联，但是又在书里面的各个章节当中又体现出来一个非常有逻辑性的，就比如说去发现、去寻找、去爱、去勇敢、去脱离，最后又回到了寻找自己，形成了一个闭环。好像我们为什么要去生活，为什么要去爱，然后怎么样去面对感情，怎么样处理失落，好像说到底就是怎么样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很想问一问，其实对于十一来说，属于一个非常年轻的作者，你自己现在觉得走了那么多的路，听了那么多的故事，有没有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你觉得你们这个年龄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
1: 现在房价压力很大，我们前段时间还考虑要不要，就是想买房子。但是我是觉得是每天过得快乐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能会很少考虑物质上的东西，他第一考虑的因素是我喜不喜欢，我快不快乐。这是我接触大部分人，是他们都会告诉我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你要开心。
0: 所以你做到了吗？
1: 现在是做到了。然后我什么时候最开心？一个是我自己坐在车上摇摇晃晃看不同的风景的时候是最开心的，
0: 就是在旅行的路上吗？
1: 对。然后即便是我挤地铁的时候我也感觉挺开心的，就是很挤很挤，那个
0: 很挤很挤，你也会觉得很开心吗？
1: 因为跟人接触，我觉得人跟人就跟我们其实是在连接。其实只要我跟人在接触，我就感觉还挺开心的。
0: 就是说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去发现美好的眼睛和心灵，
1: 对，
0: 和状态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可能早晨早班地铁特别挤，但是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故事在成长在生活，然后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过程。那现在已经

0: 你把自己的这个故事25岁写成了书，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在什么样的年龄的时候再写一本什么样的书？
1: 我其实挺想去日本的，然后不知道能不能去。我是很想在一个地方居住很长的时间，然后把那个地方的所有的元素融入到书里面，比如说东京，就可以把东京的一些见闻
0: 写下来，
1: 更纪实一些。
0: 在很喜欢旅行的一个作家十一，我想问问你，你旅行的时候会带什么样的书呢？
1: 带思考类的。对，
0: 比如说呢？不会觉得很累吗？然后我旅行的过程当中需要放松。
1: 我想一想，我之前带了一个，就是乔布斯推荐的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是讲印度修行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但是里面的故事玄乎其神，我喜欢里面的就是印度的恒河那些环境的描写，还有俄罗斯文学的一些书籍，还有欧洲的一些文学的小说也特别喜欢，有时候会带，因为我会把它放在电子书里面，然后看电子书。
0: 就是看一些和自己的年龄其实也并不相符的书。
1: 对，大家都
0: 做着一些和自己的年龄也不太相符合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现在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品味书香直播间的作者十一，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找到他的这本书《如你一样的好》去读一读。

0: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看花、看海、看山谷，是为了享受生命这一场。我觉得也希望你像我故事里面的人，走在人群当中总是倔强地高昂着头，哪怕身材矮小，哪怕内心偶尔有诸多的不安，哪怕平凡的脸会瞬间被人潮淹没。愿箱子的灵魂都会相遇，愿你放浪荡一生，追求所爱与所梦。这就是今天晚上品味书香和各位分享的这本书《如你一样的好》，来自作者十一。也感谢十一今天晚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了很多的故事，
1: 也谢谢大家。
0: 感谢收听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找到这本书来听一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想爱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今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1937年7月7号，七七事变爆发，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今日中国再也不是1937年的中国，可同胞逝去之伤，山河破碎之痛，永不敢忘，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两行起义展馆、昭君博物院、大汶口遗址博物馆等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日前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据了解，这1.6亿元将重点用于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专项整治期间，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将于11月1号起正式实行。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指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资源信息的记录，包括原始数据、加工后数据、衍生数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管理职责。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据了解，委内瑞拉日前发生了100多年来最强地震，1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截至目前已造成16000多人受伤。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日前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将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弥合人工智能鸿沟、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片《甜蜜的事业》。这部影片以糖厂司机田五宝与农村姑娘唐招娣的恋爱结婚为线索，讲述了三个家庭之间对于生儿育女、男婚女嫁的不同态度，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
1: 这段你学过吗？
2: 哪段？
1: 计划生育很重要。
3: 哎呀，你买这么个娃娃干什么呀？
2: 嘿，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0: 影片上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其中的两首插曲《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当时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4: 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楼喂，工业农业手挽手，吉祥天楼喂，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明天比呀比蜜甜。
5: 那小青年一听觉得，哎呀，这可新鲜的了不得。实际上它并不新鲜，那几十年前就有的，是吧？但当时的时候觉得很新鲜，是吧？年轻人对新鲜性是非常敏感的，这新鲜东西他就非常有兴趣，一有兴趣他就容易传呗，就你传我，我传你，就用现在的网上话就围观呗，那么它就造成这么一种社会现象。
0: 本期口述人吕远，生于1929年，中国著名作曲家。代表作有《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克拉玛依之歌》《牡丹之歌》等。
1: 那吃点鸡肉，喝点汤。
6: 妈，
7: 哎，大家别闹了。
0: 甜蜜的事业拍摄于1979年，
8: 这曲折也太大。
0: 此时，中国已经开始走出十年浩劫的阴影，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开始摆脱多年的禁锢。谢天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甜蜜的事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拍的。
5: 他这个人很乐观，等文革之后解放出来了，他马上又搞喜剧。哎，以前搞喜剧就搞那个叫做《甜蜜的事业》，这第一部喜剧片啊，没有人敢搞，他又站出来搞来了。
8: 你看见他，你想什么？
1: 我想发脾气。
8: 哎，千万不能发脾气，我可是重女轻男呢，我就主张女尊南北。
0: 对于《甜蜜的事业》这样生活化的喜剧片，老百姓已经多年没有看到了。
1: 爸，
0: 既然是喜剧片，
1: 给我吧。
0: 谢天对电影的插曲自然有自己的要求，那就是新颖。于是这个任务落到了吕远和他的老搭档唐赫身上。当时吕远在海政文工团工作，而唐赫在北京军区文工团。虽然单位不同，但作为好朋友，两人合作过的歌曲却不少。可是这一次为《甜蜜的事业》作曲，这对老搭档的顾虑却很多。当时国内的艺术创作环境虽然已经大有改观，但是要冲破多年的禁锢，真正解放思想，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很多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还是心有余悸。但幸运的是，吕远这一次遇到的是充满创新精神的导演谢天。
5: 我记得那时候在长途电话上，我那时候在开会，在武汉呢，在重庆，武汉打长途。那时候打长途电话是很奢侈的，谁哪打电话都很少的，打长途电话了不得的事儿。他电话上他一个劲儿打，他不停地唱，这么长的嘛，他激发我们，希望我们能写得新颖一点。
0: 在谢天导演的一再鼓励下，吕远的创作放开了手脚。他大胆地采用了一些在当时看来还是非常前卫的创作手法。
5: 所谓前卫一点的是《甜蜜事业》那两首歌的伴奏，要么就是管弦乐团，要么就是民乐团。那时候没有其他的乐器，轻音乐的乐器是不可以的。那么

谢天儿、谢大胆儿，他就要求呢，你心点，弄什么？当时也巧，说好多偶然因素碰到我这儿来，我说这些偶然造成的，不是我自己有什么的。当时有一台电子琴，中国第一台电子琴，是一个好像是华侨朋友什么送给中央乐团，那时候还叫中央乐团，送给中央乐团一台电子琴。这那时候电子琴没见过，大陆第一次。这电子琴里面还有节奏，现在这很普通了。它其中的键子就各种音色，有一个键子，统称键子挺亮，当当很亮的一个键子，那么这就是一个特殊条件了，这就过去没有过的。再一个呢，就是当时那个乐队呢，我就把六弦琴加上了，现在叫木吉他，吉他就是那个就是手弹的这种啊，我就加上了一个木吉他，还加上了一个香尾仪，好像还加上了一个什么，再加上电子琴，再其他的就是弦乐了，是不是这些东西。

0: 旋律优美而富于变化，格调清新而朗朗上口，再加上配器方面大胆地使用了电子乐器，电影《甜蜜的事业》这两首插曲像一阵新风吹进了观众的心怀。
1: 所以就说呢，好像有新意。那么如果说要是有新意的话，应该说谢天这个人他有这种咱不说超前意识，至少他勇敢，他敢于突破，他敢于从已经有的那个大家习惯了的四平八稳的不会出问题的这种艺术形式里面穿过去。他敢用，因为他敢让我用，我才用嘛。
0: 电影《甜蜜的事业》和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出现，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息息相关。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能出现这样的电影和这样的音乐。而吕远就是那个紧紧按住时代脉搏的作曲家。
1: 你换了这个社会环境，你也这样写，那现在写的比这个多的有的是，他未必大家都全国都传，是吧？因为你正好恰好你反映了这样一个我们生活充满阳光，大家都呼唤阳光，喜欢阳光，向往阳光，那你这个阳光才可以唱起来。那现在大家之所以还能唱，是因为我们还希望有阳光，我们生活里要有阳光。
0: 翻开吕远半个多世纪以来厚厚的创作目录，《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八月十五月儿明》，《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泉水叮咚响》，《牡丹之歌》，《一个美丽的传说》，一千多首歌曲让人感叹吕远的才华与成就。身为一名作曲家，怎样才能创作出这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吕远的回答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抓住时代的脉搏，为人民写歌。这也是吕远多年来创作的追求。然而吕远说，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自己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1929年，吕远出生在丹东一户普通人家，还在年幼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喜欢上了音乐。
1: 那时候我父亲有一个朋友到我们家来串门吧，但是给我和我的哥哥，我那两个哥哥，一个人一把口琴，我就学这个口琴是叫十人望，现在人可能不是，那七八十岁以上的人，好像是上海的一个品牌吧，叫十人望，叫福音口琴，当时叫福音口琴。一个人一把口琴，然后就开始拿口琴就吹，开始吹调也没人教，一开始又哆来咪发嗦来西，怎么吹吹吹吹就开始了，就觉得好像音乐是很美的。
0: 口琴带着吕远走进了音乐世界。后来他考入临江矿产学校，在学校的乐队里，他有机会学习到小提琴和作曲。西洋音乐的美妙让吕远沉醉其中，也让他萌发了以音乐作为职业的想法。1945年，八路军到了临江县，接收了吕远所在的矿产学校。不过此时正醉心于西方音乐的吕远，觉得八路军带来的音乐太土，
1: 只是觉得那调儿太土。你想啊，搞洋乐器的拉那些洋曲子的，突然一听这个，那当然就不太接受。包括兄妹开荒，我记得那我那里演奏上来扫洗来扫洗来扫扫来的洗都扫，觉得横竖觉得不好听，这不叫音乐。好像
0: 跳出自我欣赏，为人民写音乐。
1: 在大学这几年呢，我基本上有一个东西是定下来的，就是知道音乐是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0: 凭借灵感与努力创作《石油城市之歌》。
1: 石油学院的同学写信说，我们是听了这首歌走向了大西北。
0: 为时代讴歌，吕远。虽然一开始吕远对民族音乐并不感兴趣，然而在参加了解放区宣传队的文艺演出活动之后，吕远开始认识到音乐艺术的社会意义，体会到

0: 没有这种，你不会觉得他怎么太土啊，怎么太低级了，他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吧？因为他有艺术上的一个升华的问题，再还有多少也还有一个感情上的问题，因为你不了解当时所说的工农群众的感情啊。
1: 1950年，吕远进入东北师范大学读书，在这里，他对音乐应该为谁服务这个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特别是经常到民间采风，让他有机会对于民族音乐有了新的认识，也奠定了他今后的人生和音乐道路的基础。
0: 里面的确是有很多美的东西，我们并不知道，越学越觉得深刻，越觉得丰富。特别大学出来以后，在大学这几年呢，我基本上有一个东西是定下来的，就是知道音乐是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且说到底，音乐的主人是他们，不是我们。我们得听主人的，任何时候只有主人，我们是仆人呢。仆人是给主人去服务的，是他们，不是我们。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去学，一学才知道，哟，这个民族音乐这么丰富啊。
1: 在东北学习的4年时间里，吕远深入学习了评戏、二人转、京剧等民族传统艺术形式，认识到了民族音乐的丰富内涵。
0: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对我来说，才构成了我能够，创作一些让人民群众，接受的歌曲，构成这么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一段，刚才我说的理论上的认识、思想上的认识，以及包括后来实践上当中的这些学习，那我也不可能。
1: 1954年，吕远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进入中国建筑文工团。当时身为一名作曲，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用音乐作品表现当时建设战线的新气象。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听到了克拉玛依这个名字。
0: 当时呢是看到一个报道，好像内部的，还不是大报纸，内部说是在新疆有个地方打出油来了。我一看这个太值得唱了，那就是唱吧，唱的没有词儿。当时那时候不像现在歌词儿，有专门写歌词的一行的人在那等着写歌词儿，因为现在歌词儿能卖钱，那时候没有几个谁在专门写歌词，有时候写剧本的写什么，人家给你写个词儿。都是自己的人写词儿，那也没词儿，没词儿，找半天也没有，地图上也没这名字，哪有呢？那就编呗，编了半天没编下去。
1: 虽然歌曲没有编出来，但吕远却一直想着这件事。1958年，吕远到兰州工作，没想到的是，他在这里的工作就是建设兰州炼油厂，用于提炼克拉玛依出产的石油。这让吕远觉得他和克拉玛依还真的很有渊源。
0: 兰州那边就是克拉玛依的打出来的油，在那儿有，现在不叫兰炼吗？兰州炼油厂吗？第一个搞的是那个，哎呀，就是挺兴奋的，看了一些资料，包括看个电影，那时候苏联拍了一个片子叫《阿拉木图到兰州》，中间就有克拉玛依的一些。
1: 从1957年开始，吕远便酝酿创作《克拉玛依之歌》。他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就悄悄地骑着自行车到村里的一户人家去搞创作。就是根据这些素材，凭着模糊的想象，吕远创作完成了《克拉玛依之歌》。这是新中国第一首歌唱中国石油的歌曲，经歌唱家吕文科演唱后，传遍了全国。
0: 那时候经常呢收到信都是要歌片的，他不像现在所谓叫粉丝 fans 啊，他不是那个就是写信都是能找到知道是哪儿的，然后就写个信去要，哎，你给我寄个歌片吧，让你那时候歌片也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手段，都抄一份给他，顶多就是有印的就寄给他。那像我这种情况，有时候好多歌片应酬不了的，就写个信道个歉，就是我这没有歌片了，就是这。那么也有的信里，我记得好像，石油部的，石油学院的 同学写信说我们是听了这首歌走向。

0: 到了大西北音乐圈。
1: 从此时开始，吕远的作品渐渐融入了民族音乐元素，他的歌曲中充满了地道的东方韵味，尤其是那首《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

0: 我记得第一次录这个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候没有电视台，就现在广电部那个大楼。我们当时我们团就中央建筑部团有一个演奏家叫郭思勇，郭思勇他是用中鼓，用中鼓模拟马头琴的某些个风格，所以现在你找到最早版本听的时候觉得哦有点像，其实不是，就是在中鼓那里。那个因为当时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这个一个团体有一个团体的局限性，我们不可能这个团体里把所有民族的一些特点都能够掌握，那么有中鼓能够表现一定的蒙族风格也就算不容易，所以也还算群众批准了吧，一开始那个。但后来在演出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就有了，后来就加上马头琴了什么这些，特别蒙族同志来唱的时候，那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时候蒙族同志唱，那他就地道的就是蒙族风格了。
1: 无论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还是克拉玛依之歌，除了旋律优美动人，更重要的是它的创作和传唱都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0: 就是因为接受了这个思想，知道音乐是为对方服务的，那么就寻找对方接受的那些表现手段，不管它的曲调啊还是它的旋律啊，它的旋法吧，还是他的调性啊，还是他的表现手段，包括他的唱法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按照这个思路就去做你所要做的工作。
1: 此时吕远已经从学习民族音乐元素渐渐进入了在自己的作品中自如地运用民族音乐的新阶段，更重要的是通过音乐创作实践和与人民群众的接触，他认识到艺术不是为自己创作，而是为那些喜爱艺术的观众。
0: 我接过最早的那句话，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你要为这个对象去服务，而你对象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你当然就要写呀，必然要写，不写是不可能的。

吕远的歌总是能够跟生活同步，能抓住时代的主旋律，抓住人们的心。也正是因为如此，从余淑珍到吕文科，从柳时明到蒋大为，很多与他合作的歌唱家都一唱成名。1980年，吕远为电影《红牡丹》

0: 其实这首歌也是很一般的一个歌曲，也不是说是，说那个结构怎么巧妙，音乐语言怎么滑手，也不是的，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是那个电影呢还比较动人，再一个是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当时电影很少的，而电影歌曲是最容易流传的，因为它有一个媒体在那儿，你放的时候大家容易受感染。那么正好姜丽丽的形象也不错，那么，当时呢就选姜大卫唱过她这歌。
1: 事实上，蒋大为和吕远本来更早就能合作，但因为种种原因，两人错过了在电影《甜蜜的事业》中的合作。而这次，在朋友的推荐下，吕远又一次选中了蒋大为来演唱《牡丹之歌》。
0: 哎，我听他演唱过，不错，给我感觉声音挺好，而且他唱东西也挺朴实的，不花哨，他不是靠花哨取巧的，他是靠功力。
1: 不过让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当蒋大为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录制完成之后，这首歌还在电影没有上映之前就已经传了开来。
0: 录完了，你按照现在的规定你还不能先放这个歌，那你还有个版权问题，版权是电影制片厂的，那当时呢就给他放了，就一放了，在长春那一放了，哗啦哗啦就唱起来了，唱完了这歌都流行了，电影才出来演。
1: 蒋大为一唱成名，和他一样，柳时明也是因为唱了吕远的歌而为广大观众所熟悉的。柳时明从23岁的时候就和郭兰英演小二黑结婚，一直演了40多年。郭兰英演过的戏中差不多男主角都是柳时明，但是大家只知道舞台上有一个郭兰英。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柳时明演唱了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中的主题曲《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才被大家所熟知。
0: 柳时明同志呢，我很早就看过他的演出，我挺喜欢他唱东西的。一个他唱东西，大家知道那民族风格是很道地的，他唱东西民族风格很浓厚，咬字行腔那是他是很突出的，这大家应该公认的。所以我和陈凯呢在选择歌唱家的时候，首先选择是他，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曲调呢用的也是北方的这种民间的曲调，所以很适合柳时明同志演唱。那么也可以说，就是要说是我们按照柳时明同志量身定做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当时没有第二个选择余地。
1: 木鱼石的传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的大臣王尔烈刚直不阿为官清廉的故事，播出时红遍大江南北，特别是其中那首主题歌《一个美丽的传说》更是几乎到了口口相传的地步。
0: 这个非常清廉的这么一个题材，这个题材当时老百姓是非常喜欢的，所以这个因素一定不要忘了。看片子的时候，因为有这么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个人物，在听这么一个歌，很满足，这个歌就站住了。再加上柳时明同志唱的又很有色彩的，那么这样，所以我还是这么说：任何一个时期，不要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他的共同的感情焦点，这个东西是决定一个艺术作品的存在与不存在的最要害的问题。
1: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涌现了大量的歌唱家和歌唱新中国建设反映各地各行业发展的歌曲，这些歌曲无一不是从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取材，表达着人们对祖国淳朴的热爱。

0: 因为事实上我们这代人怎么说呢，活的年纪只要大一些都是这样，只要你能工作，你所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工作，你做好做坏都是这个工作，只是差别是可能有一些作品没有留下来，有些作品留下来了，那么这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社会因素，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也不是像你说的这个在高峰上，我也没认为我在高峰上，但是我是做一个，作为一个我们过去叫文艺工作者，做一个文艺工作者所能做的事尽量去做，只是这样。
1: 人民音乐家是贺敬之老先生对吕远的称赞，从大学毕业以后，吕远一直秉持着为人民写作、为人民创作的艺术观念，他更关注的始终是社会效益性歌曲，在他心中，中华民族音乐素质的整体提高才是自己追求的目标。从1946年开始进行音乐创作，吕远已经走过

0: 50多个年头的音乐之路，而他的这一路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脍炙人口的歌曲，更有他对艺术的执着。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从1947年入伍，60多年的时间里，杨明创作了1000余首歌曲。他的作品从美声到通俗，从歌剧到童谣，涉猎广泛，种类繁多。但是无论写什么样的歌，他都有一条不变的准则，那就是写出的歌曲一定要先能打动自己，
1: 自己感动的东西再去写，然后你才能去感动别人。有的时候我们工作也不得不命题做文章，但是领导有时候给你命题，你完全可以从他这个理念当中得到一种，找到一种感情点，你就把这个题材抓对了，抓对了以后你就能够去吸引人。
0: 用带感情的歌声去吸引人，这是杨明在艺术上一贯的追求，也是为什么他的歌总是深受喜爱的原因。比如那首大气又不失优美的红

0: 却又富含深意的为人民服务等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艺术追求？杨宁说，这还要从他初入创作之门时说起。1947年，13岁的杨宁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东北某军区文工团的一个小小文艺兵。在那里，他结识了他的启蒙老师，
1: 他叫张西峰，大概那个时候也就24、5岁。我太崇拜他了，那小提琴拉的那美呀、啊！我没事，他一拉琴我愿听。再有，他能作曲，他弄个词儿，弄弄弄弄，大伙儿唱的好听。哎，我说这怪了，一共七个音符，怎么叫他弄的这么好听呢？这样那以后就不错。
0: 杨明说，正是这位战友给了自己最初的艺术启迪，让自己懂得了艺术创作的真谛。
1: 每打个地方呢，他就找那民间艺人唱歌，唱民歌，吹喇叭调，他就记，我就帮他一块儿就记。哎，我记得他记的第一个喇叭调是拉萨拉东拉萨米萨拉萨拉东拉萨米萨拉萨拉来没来到拉来西拉萨萨哒啦啷当哒啦啷当哒啦当哒啦啷哒当哒哒哒滴来哒哒锵啦啷锵一进锵西哒西哒嗦西哒锵，我就给他记记记记。他就是人在叙述的，要讲一个东西讲不清楚的时候，他往往用手势来代替。手势也讲不清楚，他就得隐藏了，这是感情的必然。
0: 艺术来源于民间，歌声是人内心深处情感的表达，这是杨明从步入艺术殿堂之日起便深植脑海的理念。
1: 1949年10月1日，演出队出发前的合影，这是我陆军的时候，哪个是我呢？就这个。
0: 那时候杨宁的名字还不像现在这样是牛羊的羊，鸣叫的鸣，而是姓杨的杨，明亮的明。这两个字的改变与他写的第一首歌有关。1949年末，新中国即将迎来第一个春节，杨宁决定创作一首歌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写完之后，他把自己的处女作《庆新年》拿给文工团里的一位老师审看。
1: 一看呢，人家讲的就像咱们说的太浅了，但人不这么讲，小杨明，杨明，你真像那个杨高的那杨明了，就说你真成了杨明了。别这个再改改，那再弄一弄，还凑合吧，就给我了。哎，他这个玩意儿挺好，我就叫杨明，杨高，小杨高，喵喵的，牙牙学语。
0: 新中国成立带给杨明的变化不只是一个新名字，也是在这一年新中国开始创建自己的空军，杨明随着原来的部队一起被改编，进入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到了1962年，一本小说在全国悄然风行，给杨明他们带来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1: 那个时候正是全国流行的这个工业小说，这几个人一提，咱们从红岩里搞点什么吧，写严寿堂说咱们写江姐。
0: 歌剧是一个舶来品，在上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因为它并不像话剧一般通俗易懂，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推广的并不十分广泛。1956年，周恩来在中国剧协的座谈会上重申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戏剧民族化的要求，由此中国歌剧掀起了一个探索和创作的高潮，出现了红

0: 赤卫队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明他们决定创作歌剧《江姐》。《红岩》是一部改编于真实故事的小说，它描写了在解放前夕的重庆，地下党员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在狱中斗争的情形，极具戏剧冲突张力。要把这样一部小说改编成歌剧，杨明告诉我们，这需要在内容、结构、曲调等方面全部重新创作。那么到底应该从哪里入手呢？他们做出的决定是要先让自己的心灵接受洗礼。
1: 扎洞我们去了，白公馆我们去了，一边到实地考察，一边去采访，一边去借鉴他们的音乐，一边熟悉的环境。那么剧本呢，就再进一步的修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住在灯子口，严肃他们都住在那个楼是个阁楼上面。严肃在屋里摆了长条，茶水、香烟都摆好。找一人，我就跟你讲，他讲到狱中那些表现，每次一喊江雪琴受刑的时候，南牢里头都揪的心呐，屡次这样。做老虎凳，老虎凳的腿应该是这样电钻将的骨头就这么往斜使劲儿，你不行再点，这样再点，那种考验。据他们自己讲，他们说到那时候就希望你赶快重点，我不是痛苦了，我昏迷过去了。反正我很感动，他含着眼泪讲，我们也含着眼泪听。
2: 三。
1: 等你一张口，那个麻子太厉害了。妈妈呀，妈妈不，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我要是吧？啊，孩子啊，这才激动一点儿。
2: 孩子，
0: 录音棚里。杨明对歌手的要求很简单，也很复杂，要充满感情。杨明说，创作者首先要经历一场感情的激荡，才能唱出和写出真正感人的歌曲来。这是一个既折磨人，同时又非常痛快淋漓的过程。创作《江姐》的时候就是这样，采风时亲眼看到的场景，还有耳边亲历者的啜泣声，一次一次地激荡着杨明他们的内心。带着这份感动与震撼，杨明他们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歌剧《江姐》的第一稿。但是这一次创作却并不成功。
1: 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四川的音乐啊，离开咱的语言，你就没有什么意思。你比如我们这儿随便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就是有一顿唱，就叫“大曲酒开坛，香喷喷啊”，大曲酒开坛。你要离了他这个语言，你说大曲酒开，他不对。
3: 大曲酒真香啊！
4: 大曲酒开坛。喷喷香，
3: 这豆腐干加花生米呀，味道好。
0: 江姐的故事发生在四川，所以杨明他们更多的借鉴了四川民歌和川剧的音乐元素。
1: 但是你这个戏不是地方戏呀，你不能从头到尾是用四川的那种发音呢，说去打架。就是半生不熟的江姐是一个外柔内刚的这么个女性，你看似柔，她有一种内涵的力量，你外表那种美和她内心的刚一定要结合得非常好。我找到魂了什么呢？就是四川的东西。

0: 加上江南那种柔美的，它互相一交融以后啊，它就柔中有刚，刚中有柔。
1: 刚柔并济的江节应该配以刚柔并济的音乐，抓住主要人物身上最为动人的特质，再配以最能表现出这种特质的旋律，就等于找到了创作的魂。那么最适合歌剧《江节》的旋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首先，之前注入的四川民间音乐的元素不能完全舍弃。
0: 四川的梆腔是一绝呀，比如说看长江啊，江姐在后台，江姐来了，看长江，完了半场，看长江，看长江，多长时间。

0: 再不就是说叛徒老到他门口了，怎么办？交心相接，好战友好，敌人都在大门口，你怎么怎么着？他那个帮腔经常他替观众讲话，就江杰好战友，你看特务在门口，你小心啊！他可以这么用，他可以搞他内心独白。
1: 除了这些四川的民间音乐元素，江姐还需要哪些旋律呢？为了寻找线索，杨明他们进行了第二次采风。这一次他们走遍了四川，也走到了江浙一带。
0: 粤剧里有一种叫青板，他从唱当中老第一个带个老柳弦儿，滴当当当当当当滴滴当当当，他都有。突然间啪站住了，比方说两兄啊，哒滴滴哒滴咚哒哒哒哒滴滴哒，没有乐器了，就是一个板儿哒。

0: 经过杨明他们近2年的努力，歌剧江姐终于开始一步步的接近完成。但是就在他马上公演之前，一个难题又突然摆在了他们面前。
1: 我们空军领导都提出来说，歌剧你想红湖刺猬队有个红湖之锤打浪打浪，那白毛女还有北风那个锤，你这一句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行。
0: 几乎每一部成功的歌剧都有一个点睛之作，这个起到主题曲效果的作品往往也会成为整个歌剧中最为流行、最受喜爱的部分。江姐应该有一首怎样的主题曲呢？严肃开始为他写的一首歌词，题名叫《扬帆远航》。
1: 行船那个长江上，

0: 黎明前的黑暗，就像逆水行舟了一样，你就是顶着风去斗争去。他不行啊，尤其写个女性的。
1: 扬帆远航遭到了否决，无奈之下，阎肃拿出了他为另一部歌剧写的歌词，而这个歌词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它就是《红梅赞》。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对于梅花林奥精神的出色刻画，正好符合了杨明他们对于江姐的设想，而这美丽动人的歌词也激发了杨明的创作灵感。
0: 我就着红颜上红梅开，别往这样开始，这有的门，但太简单，我再琢磨琢磨，把它扩充点。红颜上红梅开，我不红梅开，我再补充点，还不行，还简单。我红颜上我不红，我红颜上红梅开，不是咪来的都是嗦咪来的都。红颜上红梅开，还不行。这第一句非常重要，我就在预示了红颜上红梅开。你别看这一扩充，这音乐是一种扩充法，把一个简单的要素把它扩充了，这一下子我认为可以。

0: 雨天在南京站了个大队打个伞，就为了拿这张票，拿个说明书，说明书有主题歌《红米站》，拿回去了，大家就是唱啊。演出完了后，在北京一看演出完，赶快去抢那末班车呀！人家上海人哗跑那台口了，看演员呢。等你演进去化妆去，要准备卸妆的时候，他到那门口，你说后台那出门等着，站好队了，拿纸让你签字。然后再过多少天，你看那小孩跳红皮筋儿都是红颜山红。
1: 歌剧《江姐》开始创作于1962年，但是杨明依然无法停止对她的迷恋。
0: 我说这一生我得到荣誉最大的就是参加了《江姐》的创作，但是也是我一生身体上垮台的也是那个时间。我高血压，30岁就高血压。
1: 当年医院开出的诊断结果是由于杨明长期处于过度兴奋状态，造成了神经功能的紊乱。这个病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在创作《江姐》时的投入，但是在杨明看来，这样的投入是对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0: 投入创作，我形容就像炼入，它是一次大的灵魂上的搏斗。你首先得感动，你绝对得投入，你得活出你这个块儿了，你得睡不着觉，你得半夜起来去兴奋，兴奋完了再冷静，你就得这么。
1: 这种痴迷和投入一直贯穿于杨明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他曾经深入空军某地勤班，在擦了近1年的飞机后

就在写完《江姐》，大病初愈后不久，杨明就进入西藏生活了半年，写出了磅礴大气的《唐古拉》。

0: 1995年，已经60岁的杨明依然激情不减，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兵哥哥》。
1: 蓬莱有一个雷达团，我们在那搞笔会。词作家石春义有一次在菜市场碰着有一个卖菜的，说：“兵哥哥，你回来！兵哥哥回来！我卖给你，我卖给你。”哎呦，别人听没在意，石春义说：“哎呀，这多亲切呀！”他就写了个兵哥哥。兵哥哥，我们在那个蓬莱那个笔会呢，我就把他一把拽过来了。我说我来写。
0: 看起来，杨明参与创作《兵哥哥》纯属偶然，但是杨明却觉得这也是一种必然。在部队生活了几十年，杨明深知军人的不易和军嫂们的艰难。军嫂们用单薄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即便是丈夫偶尔回来探亲，也常常会因为部队的演习或者调防而匆匆离去，这一切都看在了杨明的眼里，所以他一直有一个愿望，想为军嫂写一首好听的歌。
1: 我写这个歌的时候呢，我就想，一定他是一个未婚妻，这个很想念他。从歌声上也感觉他很温柔，也很亲切。我就想起一首歌：月亮走，你也走，我送哥哥怎么怎么的了。哎，大概是这个，所以我去写一个。

0: 1996年，兵哥哥被选为当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曲目，由宋祖英演唱。上台前，宋祖英给杨明打来了电话，想知道杨明对他的表演还有什么叮嘱。
1: 你去吧，我祝你成功。我说你想一想，大年春节，家家欢笑幸福欢度，我们的战士可能还在北国那寒雪上面站岗呢，还有在那个边疆的风沙里的站岗呢。等他听到了你叫他一声兵哥哥，说你放心吧，家的事儿我来管，你边疆事情你好好管，我看他不掉泪才怪呢。

在这座幸福满满的日光之城，随处可见小巧便捷、经济实惠的电动自行车。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铺垫着追梦人的理想之路，见证着城市的烟火温情。但有的时候，它也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暗藏危机，隐患丛生。

道口，门厅里杂乱无序的停放，堵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是危险来临时的生命通道。楼旁窗边为它飞流直下的充电，一旦起火，更是会殃及左邻右里，任何一个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活可能重复，但生命只有一次。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要飞线充电，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让人生之旅搭乘安全之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车。

0: 北京时间22:02，听众朋友晚上好，夜色温柔，城市静谧，欢迎大家准时每晚10点和我们一起相会在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今天呢是小暑节气，我们正式迎来了盛夏。最近啊，拉萨的气温也是越来越高了，白天呢又热又闷，到了晚上温度才会降下来。晚风带着丝丝凉意吹拂在脸颊上，带着高原独有的夏夜气息，这是一天中最为舒适的时候。
1: 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诺不过证明没把握。
0: 那在这样舒适的夜晚呢，我们来聊一个藏在每个人生活里，人人都逃不开，却又人人都想改掉的小毛病，拖延。
1: 不必说什么才能离开我，起码那些
0: 我相信啊，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拖延，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年初呢，写下密密麻麻的年度清单，要早睡早起，要健身减肥，要读完10本书，要认真的完成工作的考核，要好好收拾乱糟糟的房间等等等等。

0: 等啊，我们都信誓旦旦地告诉自己，从今天开始好好自律，好好行动。可往往现实呢，是闹钟响三遍，反复赖床，书本摊开在桌面，刷两个小时的短视频啊，一页都没翻。工作任务呢，堆在桌面上，不到截止前的最后一小时啊，坚决不动手。衣服呢，堆成小山，家务活一拖再拖。明明心里很焦虑，知道这件事儿啊必须做，手呢却不受控制地点开短视频，打开游戏，翻看着朋友圈。
1: 不要可以说，
0: 越堆积越抗拒，越临近截止日期啊，心里越慌乱。这个时候啊，你就会神奇地发现，原本枯燥乏味、完全不想碰的家务，突然格外有吸引力了。随便刷刷手机，玩两把小游戏，都比正经做事儿啊轻松一万倍。直到最后一刻，迫不得已的匆忙开工，潦草应付，交出一份自己都不满意的结果。事情结束之后呢，又陷入深深的自责。哎呀，我的自制力怎么这么差呢？下次我一定不拖延了。可其实是，等到下一次任务来临，一模一样的剧情啊，

人呢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891-6830-811 6827-397，和我们一起说说你的拖延小故事，说说你被拖延困住的烦恼，当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你对抗拖延的小方法都有哪些。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都将一一为您呈现。

北京时间22:1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我们今天晚上呢，一起来聊一聊拖延。说到拖延啊，我有个朋友和我分享说，他以前呢就很爱拖延，曾经习惯把所有不急的事儿呢都往后拖，碗呢攒着一起洗，衣服堆着周末再收拾，消息看到了也等等再回。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拖延啊，让他的大脑默认了凡事都可以缓一缓。工作上

也习惯性的拖到最后一天才赶工。直到有一次呢，他因为赶报表熬到凌晨，困倦当中呢，漏了一个关键的数据，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那天晚上，沮丧的他看到乱糟糟的家，终于下定决心去改变。他给自己定下规则，碗用完就洗，衣服呢，脱下就挂，消息看到就回。就是这么几个小动作，就让他的生活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家里的杂物不再堆积，工作也不再手忙脚乱。更重要的是啊，那种总有事儿没做完的焦虑感消失了。他用几分钟的行动换来了一整天的心安。

从他的例子来看呢，其实我们就能发现啊，这个拖延也没有那么难克服的。但为什么还是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拖延呢？拖延心理学这本书里写到啊，拖延的底层逻辑不是懒得行动，而是本能的情绪逃避。拖延本质上呢，就是四个字儿：我不想做。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拖延是因为我太懒，我行动力差，是因为我不够自律等等。但其实如果大家仔细回想一下，就会发现，你会拖延着不去打喜欢的游戏吗？不会。你会拖延着不去追一部心心念念的热播剧吗？不会。你会拖延着不去和喜欢的人约会，吃一顿期待很久的大餐吗？不会。你会拖延着翻开一本情节抓人、你极度喜欢的小说吗？答案也是不会。所以其实哪怕是全网公认的重度拖延症患者，也不会在所有事儿上去拖延。我们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主动、积极、行动力拉满的时刻。我们从不拖延那些让我们开心、有成就感、发自内心愿意去做的事儿。我们只会拖延那些枯燥、疲惫、有压力、内心本能抗拒、我们不想做的事儿。比如说，对我来说，我不会拖延着说，哎，我再等几个小时，然后我再去吃我想要去打卡的那家餐厅。但是反而呢，比如说洗衣机里的衣服已经洗干净之后，我会拖延一到两个小时再去搭它，就是会本能的抗拒一些让我当下去我不想去做的事儿。听众朋友们，你们平常会拖延事儿吗？有没有一些什么解决拖延的小妙招，可以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和我们的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当然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进行留言，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 6827-397，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在拖延这方面是如何解决的，或者说你在拖延方面有哪些小故事，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你今天晚上的心情。

北京时间22:18，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我们平时最常见的拖延啊，是卡在做事儿的过程里，专注力不够导致的拖延，并不是说我们不想去做这件事儿，也不是说我们抗拒去做这件事儿，而是我们坐下来开始行动之后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有时候呢，就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比如说坐在书桌前准备写报告、看书或者是学习，刚坐下没5分钟啊，手机就弹出消息提醒，我们下意识地拿起手机回复，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呢玩起了手机，身边的一点小动静啊，就能够把注意力全部带走。等回过神呢，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可是任务啊一点进度都没有，心里就开始慌乱了。哎呀，今天做不完了，干脆明天再做吧。拖延就这样发生了。经常听别人说，现在碎片化信息泛滥的时代，专注力已经变成了最稀缺的能力。的确，我们的大脑呢，习惯了短平快的娱乐刺激，很难适应长时间、慢节奏、比较枯燥的深度工作。动画电影《心灵奇旅》里有一段很经典的镜头，无数的普通人沉迷碎片化的娱乐，悬浮在浅层的快乐里，没有办法去沉下心，完成长期目标。导演想要表达的就是，碎片化的娱乐啊，正在消耗我们的专注力，慢慢的偷走我们的行动力。其实这种拖延啊，是最简单能理解的。万事儿开头不难，难在坚持过程。其实不是不想做，而是坐不住，静不下心，很容易被外界干扰。刚刚说的呢是第一种拖延，那么第二种拖延啊，很多人自己都察觉不到，心理学上呢叫做被动攻击型拖延。综艺《圆桌派》就有这样的一幕，窦文涛、马家辉几位嘉宾呢，现场调侃梁文道老师常年拖延交稿，大家当时啊都在笑梁文道老师拖延症严重，稿子呢永远拖到最后一刻。但是几位嘉宾剖析之后发现啊，都明白了，梁文道老师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拖延症患者，他不是拖着不愿意写稿子，也不是懒惰不想工作，他最大的问题呢，是不懂拒绝别人。不管是杂志社约稿、媒体采访、活动邀约，谁来找他帮忙啊，他都不好意思拒绝，全部都答应下来。结果呢，就是承接了远超自己时间、精力承载上限的工作任务。他一直都在不停地工作，不停地赶稿，只是任务太多，精力很有限，根本做不完，最后呢就造成稿件拖欠，看起来啊就很像是拖延。而从这个案例呢，我们就能够引申出另外的一类拖延，因为不懂拒绝而产生的被动拖延。其实我们生活里很多人呢都在经历着这种内耗，别人找你帮忙，你不好意思拒绝，嘴上说着我考虑一下，内心其实不太想去做这件麻烦的事儿，于是呢就无限的搁置，无限拖延，拖到对方失去耐心，事情自动过期，不用做了，心里呢就暗暗的松一口气。这类拖延啊，其实和专注力是无关的，而是因为不懂得拒绝别人产生的。

说到这儿呢，刚刚刷新了一下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收到了一条留言。这位朋友的 ID 叫做星星点点，他说，我就是典型的拖延症，简单的小事呢一直拖，重要的大事也会拖。平时呢打扫卫生整理房间我能拖一周，对于考证这一类的大事啊，我更是重度拖延，总是做十分钟就分心，忍不住就开始摸鱼了。首先非常感谢星星点点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啊，其实你这个是特别真实的普通人的状态啊，这也不是说意志力差，也不是说不上进，而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大脑习惯了下班之后呢去轻松娱乐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排斥枯燥的深度学习。星星点点这位朋友啊，你可以试着从最好上手的事儿开始，或者说先把大事儿呢拆分成几个小事儿来进行，也许会简单的多。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22:25，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持续的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拖延故事，或者是你对抗拖延都有哪些小妙招呢？或者也可以和我简单的聊一聊你最近发生的事情，说一说今晚的心情都可以，我就在这里的直播间等待着大家。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3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心理学上说啊，靠意志力死撑的自律是一种伪命题，靠意志力对抗拖延不一定能够成功。很多博主鸡汤文章都告诉我们，克服拖延就要提升意志力，咬牙坚强，强迫自己自律。但这个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人。我们的意志力呢，就像是汽车油箱里的燃油，它不是无穷无尽的，它会消耗，会枯竭，会疲惫。早上起床呢，你的意志力油箱是满的，白天上班，处理人际关系，应对负面情绪，解决生活琐事，每一件小事啊，都在消耗你的意志力燃油。那么等到晚上下班呢，你的意志力油箱啊，基本已经见底儿了。这个时候，想靠仅剩的意志力逼迫自己去学习、做家务、改掉拖延，根本不可能做到。5%的改变这本书里啊，就明确写道，人类呢，无法长期靠意志力对抗本能和惰性。所有靠硬扛、死撑、自我强迫坚持下来的自律啊，全部无法长久，只会带来更严重的报复性拖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白天斗志满满，晚上彻底摆烂，为什么下定决心自律3天，第4天彻底崩盘，报复性的开始刷手机、摆烂、拖延。战胜拖延啊，不是硬逼着自己去自律，而是让行动变成顺其自然的本能。

是让行动变成顺其自然的本能。做的事儿答应下来，心里特别抵触，就一直拖着不做，拖到对方放弃，事情不了了之，结果就变成了自己去拖延了。其实很能理解这位朋友的感受啊，学会温和的拒绝，拒绝不属于自己的额外负担啊，这类的被动拖延啊，就会直接消失一大半。还有一位叫叶子的朋友说，主播晚上好，叶子晚上好。他说啊，我以前非常爱拖延，拖延呢伴随着我从学生时代一直到上班三年了。后来呢，我慢慢的摸索出了一些小方法，就是接纳自己会拖延，减少内耗，然后啊，适当的学会拒绝别人，减少不必要的任务。现在我做事呢，就会比之前轻松很多了。很感谢这位叶子的朋友，给我们非常通透的分享啊。我们不用做百分百自律、没有惰性的人，其实我们只用，学会在关键的时候去掌控自己的行动力就足够了。好的，节目进行过程中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进行留言，或者呢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留下你的心声，分享你的故事。

正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刚刚这首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不知道有没有让你的心里轻轻地动了一下呢？我们总在歌里听遗憾，听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敢迈出的步，没好好完成的事儿，到最后呢，就只剩下一句早知道当初。其实细细想来啊，我们生活里大半的可惜都不是败给了能力，而是败给了等等再说。想读的书拖到落灰也没有翻开几页，想做的事儿总是等准备好再开始，等着等着就没了下文。就连想好好收拾的房间，想认真经营的生活，都在一拖再拖里啊变得乱糟糟，提不起劲儿。今天晚上和大家聊拖延，也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在非常西藏上面的留言，就觉得特别有共鸣。有人说啊，这个小事儿拖一周，大事儿拖到临头才赶工。有人呢，因为不好意思拒绝，硬揽下不想做的事儿，靠拖延来逃避。也有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明明心里焦虑的不行，可就是坐不住，静不下。越急呢，越不想动。其实我们都一样，不是懒，也不是不上进。它就像是心里堵了一团闷闷的气，事情堆在那儿，不想碰，情绪呢堵在心里，却又散不开。人一静下来啊，就容易陷在胡思乱想里，越想越烦，越烦越不想动。困在原地打转转，内耗掉所有的力气。我们总是在等一个完美的开始，等状态满格，等时间充裕。可是世上从来没有万事俱备的时刻，就像是健身，哎，我要等我的健身器材全部到了，我要等我的这个健身的衣服全部到了，或者说想要去游泳，我要等我的泳衣、泳镜、泳帽全部到了之后，我再开始我的健身计划。但是你迟迟不行动啊，你这个目标它也没有办法实现，烦恼呢也不会自己消失。如果总是在原地停留，日子它是不会自己变好的。

在拉萨这样的夏夜里，晚风一吹，其实人是很容易清醒的。大家可以看到窗外的树在动，风在走，连天上的云啊都在慢慢的飘着，世间万物都在动着，人的心绪也总得找个出口动起来，才不会闷出愁绪来，才不会一拖再拖。很早以前呢，读过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其中有一篇谈动，没有讲大道理，也没有教你说怎么逼着自己去自律，而是就像一位老友坐在你对面，慢慢悠悠地和你说，愁生于欲，解愁的方法在泄，欲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话很朴素，却能够戳中我们很多烦闷的根源。那么今天晚上呢，就把这篇谈动读给大家听，也希望能够给正陷在拖延里、陷在烦闷里的你带去一点轻轻的推力。谈动，朋友，从屡次来信看，你的心境近来似乎很不宁静。烦恼究竟是一种木气，是一种病态？你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这样颓唐沮丧，我实在替你担忧。一般人欢喜谈玄，你说烦恼，他便从哲学词典里拖出厌世主义、悲观哲学等等唐在皇在的字样来续你的病友。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我自己从前仿佛也尝过烦恼的况味，我只觉得忧来无方，不但人莫知之，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里有所谓哲学与人生观。从前长辈们往往拿应该不应该的大道理向我说法，他们说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应该活泼泼的，不应该暮气沉沉的，应该努力做学问，不应该把自己的忧乐放在心头。谢谢吧，请留着这副应该的方剂，将来患烦恼的人还多着呢。朋友，要征服自然，只得服从自然，违反自然，烦恼才乘虚而入。要排解烦闷，也须得使你的自然冲动有机会发泄。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不动不发展不创造，便是摧残生机，便不免感觉烦恼。这种事实在流行语中可以见出，我们感觉快乐时说舒畅，感觉不快乐时说抑郁，这两个字样可以用作形容词，也可以用作动词。用作形容词时，它们描写快或不快的状态；用作动词时，我们可以说它们说明快或不快的原因。你感觉烦恼，因为你的生机被抑郁；你要想快乐，须得使你的生机能舒畅，能宣泄。总之，愁生于欲，解愁的方法在泄；欲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从动的中间，我们可以寻出无限快感。这个道理呢，我可以拿两种小事来印证。从前我住在家里，
自己的书房总欢喜自己打扫。每看到书籍凌乱，灰尘满地，你亲自去洒扫一过，霎时间，浑浊的世界变得明窗净几。此时悠然就坐，游目骋怀，乃觉得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欢喜打网球的，当你起劲打球时，你还记得天地间有所谓烦恼吗？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

就在此祝你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你的朋友孟石。也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往后的日子呢，可以谈谈笑笑，跑跑跳跳。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5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和大家一起读完朱光潜先生的这篇《潭洞》，不知道此刻你的心里有没有觉得沉闷的情绪散开了一点呢？今天晚上我们聊了一整晚的拖延，聊那些困住我们的内耗、犹豫和迟迟不肯迈出的第一步。很多时候我们拖着不动，不只是懒，更是怕，怕做不好，怕选不对方向，怕付出了也没有结果，于是呢就站在原地反复纠结，越想越沉，越沉越不敢动身。最近刷到一段话特别的触动我，是在陈鲁豫漫谈里蔡磊先生说的，谢谢，四面八方都是钱。

前方，我信绝望之外的希望，我信努力之后的可能，我信生命之上的意义。初听呢，只觉得字字有力量，但是今晚聊起拖延与行动，再听，就忽然觉得好像懂了其中的意思。我们总是在等一个万全的开始，等一条绝对正确的路。可是人生哪里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呢？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朱光潜先生说的，愁生于欲，解愁在动，欲出于境，求泄在动。你只要肯动身往前走啊，根本不用怕走错路。往前走，四面八方都是前方，动起来，山重水复，也总有出路。不用等状态满分再开始，不用等万事俱备再行动。擦干净一只碗是向前，翻开书读一页是向前。哪怕只是起身走到窗边，吹一吹拉萨今天晚上的晚风，让心事儿跟着风动一动，也是在和沉闷的自己告别。说到这份只管向前的笃定啊，就总会让我们想起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那句经典台词，你不用想太多，只管往前走就好。阿甘没有复杂的规划，没有超强的意志力，只是遵从本心，迈出第一步，就完成了无数人做不到的事儿。人只会主动做自己愿意做，能获得正向反馈的事儿。绝大多数的拖延啊，都是因为我们把任务当成了负担、麻烦、不得不完成的压力，或者是在等待一个完美的开始。我们潜意识里都觉得啊，这件事儿消耗我、折磨我，给我带来了负面的压力，所以大脑就本能的去逃避，继而产生了拖延。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所有被迫完成的任务转换成滋养自己的正向事儿。当你不再把这些事儿当成负担，而是当成成就自己的必经之路，那你的抗拒心理啊就会消失，拖延的底层土壤也就没了。那也希望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可以用今晚的文字对大家有用。试试吧，朋友们，明天就去迈出行动的第一步。好的，北京时间也是来到了22:57，那今天晚上的今夜有约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愿你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录音报道一面党旗万亩青山，介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
3: 科技贷款精准滴灌，助推高原科创提质升级；
2: 我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报名工作开启；
3: 拉萨市文旅领域三项惠民新政同步升级，精准撬动消费新动能；
2: 山南市清洁能源释放绿色动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拉萨南北山百万亩荒山大地上，一代代林草局的党员坚守生态一线，犹如一面面党旗扎根沙坡落岩。他们把担当印满山路，用分片包保，蹲点督导，把规划图踩进土里，让每寸新绿都成为对初心的作答。长在高原上的那一抹倔强青翠，正是他们发挥支部坚强堡垒作用的生动注脚。凭借过硬作风和久久为功的实干，不久前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录音报道一面党旗万亩青山。
3: 拉萨南北山地貌险峻，土层贫瘠，黄金种植期短，有人说沙子上种不了树，但是拉萨市林草局的干部们把最难治理的荒滩、最陡峭的坡面一一认领了下来。经过大家的反复验证，油松、花棒、沙柳等适生树种落地安家。位于渠水县才纳乡的协荣五号片区，是拉萨市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巴桑次仁包保的18个治沙点之一。
4: 咱们的党支部的这个党旗插在沙丘上，班子成员必须要带头把沙化治理这个事必须要攻克下来。
3: 烈日暴晒下，裸露的沙土被烤得滚烫，拥有20多年治沙经验的市林草局干部不多，仍然被这恶劣条件难住。
5: 绿地条件相当差，它主要是一个是没有土层，一个是缺水，把它一个一个攻克下来了。党组这个任务交给之后，爬山也要爬到顶端去，反正是一个一个种下去。
4: 对呀，现在已经长出了多少？15公分左右。
3: 树种下去了，怎么活是横在所有林草干部面前的最大难题。大家在实干中摸索出了解题的方法。拉萨市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巴桑次仁：
4: 干中学，学中干，这样一回去大家都摸索了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现在我们这个坡度比较大一回，所以我们采取这样一些杯苗来把这个固定它的土壤和水分。
3: 在渠水县才纳乡的协荣五号片区，大家就用一个不起眼的小容器解决了沙柳的存活问题。片区项目负责人张虎全：
6: 林草局的干部他们经常过来给我们指导，就今年我们预了25万左右，今年全部上山了，存活率到90%以上。
3: 在拉萨南北山百万亩荒山大地上种树，有人说等一个结果很漫长，但是拉萨市林草局的干部觉得值得。
7: 这个如果再高，稍微高一点，我们就可以再装备了。
3: 在拉萨市林草局国有林场苗圃基地内，西嘎姆正在培育雅江巨柏。拉萨市林草局干部西嘎姆：
7: 因为它是属于乡土树，所以它就更适应这，所以我们就尽力大量的培育这块了。我们也是不是就是第一次种了后就是成功的，它肯定是4-5年后才能达到被山苗木栽植的一个规格的要求。
3: 苗圃基地内闷热，工作又枯燥繁重，待的时间长了就会引起头疼等不适。但支撑西嘎姆沉下心的，除了对林草事业的热爱，最重要的是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的实干氛围。西嘎姆：
7: 从书记开始带头，从我们底下基层人员每天都上山，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周末都在山上，虽然都是累点，都黑点，大家都是齐心协力的在干，那林草这个氛围还是特别好。
3: 一双双腿走遍高山，一双双手刨开沙土，探寻荒山披绿的密码。几年下来， 这里的直绿面积达116.9万亩，栽植树苗1.22亿多株，这是他们交出的答卷。拉萨市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齐焕朝：
8: 我在那跑现场的这个过程中发现，山上已经结了很多的山杏。南北山工程实施的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果实生长的一个过程，就是刚开始肯定是苦的，是酸的，向心力、凝聚力，就是这个整个南北山工程它生长的养分。我相信未来呢，肯定会这个结满香香的果子。是我们这个已经走到了一半，我们不能放弃。
3: 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5年来，在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的引领下，91家企业与单位、近3万工人在425个造林片区并肩劳作，携手实现绿满拉萨的愿景。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工人仓觉：
9: 这几年我们一起种树，有了现在这样的成果很开心，看到他们就感觉有坚强的后盾，信心满满。
3: 拉萨市林草局干部次仁卓卡：
10: 我也很荣幸能加入这个团队，我也觉得我的

0: 党105周年之际，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面对荣誉，他们十分坦然。对今后的工作，他们坚定地说：“下一棒接着跑。”拉萨市林草局党组书记尹培凤，
1: 总书记啊，在讲话中说：“共同为志，叶广为擎。”进一步坚定了呢，我们守护好雪域高原、绿水青山的信心和决心，抓好就说是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工程以实干实效为绘就绿满拉萨美丽的生态画卷做出呢我们应有的贡献。
2: 近年来，我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各大金融机构聚焦高原科创企业融资痛点，优化金融服务，加大资源倾斜力度，通过科技贷等专属金融产品精准发力，为高原科技创新产业按下发展加速键。请听报道。
0: 建设银行西藏区分行拉萨高新区科技金融特色网点挂牌以来，聚焦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科创型小微企业等核心主体，量身定制信贷产品、财富管理等一站式综合服务，目前已为2家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1000多万元，另有3家企业正在申报，预计发放贷款2000万元。建设银行西藏区分行拉萨高新区支行行长蔡小丽，
3: 打破了传统的限制，依托企业科创属性、知识产权、研发实力做信用授信，无需抵押和担保。信用最高额呢，由普通企业授信500万元提升至1000万元，期限是1年到3年，一年期利率仅为1.0%，审批快，流程简单，最快可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放款。
0: 西藏灵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高原高温光热技术研发应用的科技型企业，成立3年来已申请专利9件，公司通过建行科技贷获批580万元贷款，为技术研发注入强劲动力。西藏灵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朱文涛，
4: 将全部用于科技创新，主要用于高原太阳能热电联产的研发、集成以及运维。这一政策高效地解决了企业研发和经营发展的资金难题，让我们科技型企业真正地享受到便捷精准的金融支持。
0: 建设银行西藏区分行公司业务部2级业务员刘云星，
5: 下一步我们将从客户、产业、项目、产品4方面精准发力，紧盯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持续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以专属金融服务助力西藏科技企业创新发展。
0: 在科技金融赋能科创产业的浪潮中，我区多家金融机构推出专属融资服务，农业银行西藏分行积极布局，打造科技金融专营网点，构建专业化科创金融服务阵地。西藏普华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便是受益者之一，公司通过农行专项政策融资获得大额资金支持，为全力投身高原智慧牧业研发筑牢坚实基础。西藏普华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巴桑吉巴，
6: 全部已经投入到了高原智慧牧业的研发当中，主要是用于软件的开发、场景技术的测试。这笔融资真正的让我们感受到了政策红利所带来的温暖，更有信心能够深耕人工智能领域。
0: 农业银行西藏分行拉萨康昂东路支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淡增赤烈，
7: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服务覆盖，依托特色网点模式，向科创园区、高新开发区等科创资源密集区延伸服务，实现区域科创企业服务全覆盖，深化生态合作，加强多方联动，整合多元金融工具，打造一站式科创金融的服务生态圈。
0: 位于山南市乃东区江北产业园的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区专注无人机自动化控制技术研发的创新型企业，业务覆盖无人机测绘、应急搜救、物资运输、电力巡检等领域。企业建设6000多平米产业基地后，面临资金压力，中国银行山南分行主动对接，量身制定金融方案，最终批复1500万元专项授信，精准破解融资瓶颈。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露明，
8: 在企业运营过程当中，前期对我们资金上的压力都比较大，针对高高原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复杂的地理环境，把我们这个技术又再一次提升，来更好地适配这个任务场景和需求。
0: 中国银行山南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

0: 副主任黄瑞。
1: 中国银行西藏分行推出了智慧贷等一系列的普惠金融产品，更看重企业的专业技术和研发实力。下一步我们分行将持续加大对低空经济这一类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以精准的金融服务赋能西藏科创事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2: 西藏台消息，我区2026年教育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7号开启。本次招聘采取定编定岗方式，按照初审、笔试、面试程序进行。2026年，我区3支1扶招募不再单独组织考试，以本次考试成绩为依据。本次招聘对象为我区生源取得国家承认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的高校毕业生和其他符合我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考条件的人员。报名时间为7月7日9:30至11日18点，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通过注册登录全国人事考试服务平台进行报名考试，免收报名费。
0: 西藏台消息，7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传达学习区党委工作要求，开展专题研讨交流，研究政协贯彻落实工作。柴让泰、孟小玲、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于永贵、王刚、达娃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刘江指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自觉投身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要认真履职尽责，强化使命担当，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能力水平。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要用法治思维推进政协履职能力建设，自觉按法律、按章程、按程序办事。
2: 近日，拉萨市出台2026年促经济15条措施，其中文旅领域亮出组合拳，零卡、住宿、非遗3项消费补贴惠民新政同步升级，在补贴力度、覆盖范围与使用便捷度上实现全面升级。通过惠民举措，精准撬动文旅消费潜力，为高原文化旅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0: 3项补贴政策覆盖食游购娱全链条，其中住宿补贴已于7月1日上线，将持续至10月15日。游客在携程、美团等平台搜索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实名认证后，可领取折扣券。今年还实行连住天数阶梯折扣模式，切实降低游客住宿成本。拉萨市文旅局市场管理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边巴扎西。
3: 与往年的住宿补贴相比，今年补贴模式优惠力度全面升级，优惠上限呢大幅提高，参与门槛下调，汇集更多游客。
0: 作为高原群众夏季休闲的重要方式，零卡消费补贴今年再度加码，活动设置4档阶梯满减，精准匹配家庭聚会与团体活动需求。同时，活动首次拓展至携程等线上平台，构建起线上领券加线下消费的全场景模式。拉萨市文旅局资源开发科负责人旦增顿珠。
4: 新的规则既精准匹配消费者实际消费，拉动商户增收，也倒逼商家升级业态，完善配套，实现消费者、商户、产业多方受益。
0: 今年首次将非遗消费纳入补贴范畴，成为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即日起，市民游客在官方认定的非遗工坊及基地购买手工艺品或体验非遗项目，均可享受直接减免。拉萨市文旅局非遗科科长格桑德西。
5: 今年推出非遗消费满减活动，一个是让非遗火起来，二是把非遗融起来，三是让实惠摸得着，买非遗玩体验都能享受到直接减免，既支持了非遗文化，也让大家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市民游客关注拉萨发布拉萨文旅微信公众号，可获取详细活动规则，畅享雪域古城的文旅盛宴。
2: 近年来，山南市依托一系列目光互补项目的落地见效，推动清洁能源和生态保护融合发展。目前，全市已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以绿电护生态，以生态惠民生。请听报道。
0: 山南华能嘉瓦光储电站是我区目前最大的光储电站，这里每年能发电约3.7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11万多吨标准煤，减少30万多吨二氧化碳排放。项目从设计到建设都紧扣生态保护，施工中整治边坡，撒播草籽，投产后还专门留出放牧通道，分时段放牧，真正做到一块地两用，发电放牧双赢。华能嘉瓦光储电站专责人张玉琴：
6: 我们的整个光伏区是没有设立这种围栏，当地群众的牛羊可以随时随地进我们光伏区吃草。
0: 与此同时，曲松县华电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也通过板上发电送绿能、板下种草护生态模式，实现发电护草两不误，让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一系列目光互补项目的落地见效，标志着山南市推动清洁能源和生态保护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截至2025年底，山南已建和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绿电率均达到100%，实现全时段、全领域用绿电，雅江两岸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洁净，群众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美。山南市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段增旺求：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雅江清洁能源，扩大水风光储一体化规模，推广光伏治沙、目光互补，深化生态能源融合，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强化电网与储能配套，以高远担当释放绿色动能。
0: 西藏台消息，今年以来，昌都市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通过走访入户、座谈交流、线上征集等形式，主动记录群众诉求。截至目前，全市已有914件民生诉求被纳入现场及时办、部门协调办、党委政府统筹办3张清单管理分层办结。在昌都，政策咨询、矛盾调解、环境整治、困难帮扶这些群众身边事，干部当场回应、当场办结。679件烦心事被快除快结。碰到跨领域、多环节、涉及面广的复杂事项，昌都市明确责任单位、协同部门、办理标准和完成实现，协调多部门同向发力。目前218项这类事项已梳理入库，87项已办结。重大民生工程、历史遗留问题、区域发展瓶颈、公共服务提升等全局性事项被直接摆上党委政府的桌面，17项重点实事正在统筹力量、整合资源、集中攻坚。昌都建立了一套收集、梳理、分级交办、限时办理、跟踪督办、办结消耗、群众监督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实行周调度、月督促、专属台账、专人调度、专人督办，对未按期办结、群众反映集中的事项挂牌督办，限期整改。同时，昌都市还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向组织说说心里话、乡村公示栏等载体，及时公开办理进度和结果。截至目前，已收集群众意见建议313条次，根据意见建议优化办理流程、改进服务举措49项。从被动接招到主动破题，昌都用清单化明责、项目化推进、闭环化落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写进了群众的获得感里。
2: 林芝市八宜区不久乡卫生院院长唐春霞扎根基层12载，用坚守诠释医者仁心，为更好服务农牧民患者，他认真学习藏语，走遍全村定期送医送药，以真心守护群众健康，架起一座温暖的医患连心桥，谱写出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请听报道。
8: 免费在国民军医院呢？
9: 国民军怎么呢？
0: 在不久乡马边村免费体检现场，乡卫生院院长唐春霞带领医护团队正在为农牧民开展年度健康体检。唐春霞用流利的藏语向群众做起了细致的健康问询，让村民倍感暖心。村民达娃旦增：
10: 小唐院长今天的工作别给阿古西比讲的
11: 我。小唐院长藏语说得很好，我们沟通起来没有障碍。每年他们都会来村里给我们做体检，很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唐春霞未满一岁就随父母从四川来到林芝。2014年从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她毅然回到林芝，成为不久乡卫生院的一名医生。唐春霞
12: 一直都是在林芝长大的，觉得这里更像我的故乡，然后就回来了。
0: 初到基层，面对大多使用藏语的农牧民群众，语言沟通成了他开展工作的最大难题。唐春霞
12: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跟年纪大的一些患者沟通起来确实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在基层要当好医生，要走到患者的心里面去，所以我就觉得

0: 动作高呢也。
1: 扎根基层十二载，唐春霞的脚步踏遍不久乡各个村落，她用脚步丈量责任，用人心守护健康。向卫生院院长助理达瓦讲述了和唐春霞一起的一次随访经历。
2: 有一次我们去随访的时候，有个阿姨，我们院长给她说，藏语给她介绍，你的血压高了，应该要注意什么健康指导。个别她翻译不过来的藏语，她用汉语讲的。完了以后，那个阿姨说：“哎呦，你们的院长不太会说普通话，他们以为是他的一个藏族。哎，我们院长他还是真的很用心了。”
1: 贾日卡村78岁的林珠老人双目失明，且在2023年的时候接受了结肠造瘘术，术后生活无法自理。唐春霞始终牵挂他的健康，会定期上门问诊，贴心送医送药，积极对接后续手术事宜，用点滴行动温暖着群众的心。林珠儿子齐步。
3: 医生经常来这边帮我们给老人检查，平时老人有什么不好的情况，我们打一个电话，他们就立即过来了，还会帮忙买皂露袋等，十分感谢他们。
1: 2024年，唐春霞出任不久乡卫生院院长，身份转变，但初心不改。她带领团队优化服务，提升能力，全力筑牢基层健康防线。唐春霞。
0: 作为基层医生，就要用自己的所学特长为辖区里面的居民服务。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辖区居民群众健康守门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自9月1日起全区实施长期护理保险。作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外的社会保险第六险，该制度将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导致失能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保障，进一步织密高原民生保障网。
1: 我区2027年度藏传佛教学经僧人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夏季预考近日在哲蚌寺举行。格西拉让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修学显宗的传统最高学位，今年参加夏季预考的考僧共计13名。考试期间，考僧围绕适量论、般若学、中观学、俱舍论、戒学5部经典内容进行现场答辩，并参加相关理论知识考试。
5: 近年来，拉萨市非遗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保护体系日趋完善，传承活力持续增强，活态传承态势良好。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89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381名，已形成层级清晰、覆盖全面的保护格局。
1: 今年以来，大区市立足羌塘牧区资源禀赋，从经营主体培育、政策扶持、产业链延伸3个方向协同发力，分歧培育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大力发展肉奶精深加工，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推动高原优质畜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切实促进牧业增效、牧民增收。
5: 林芝市举办“禽韵悠扬，生生不息”热马禽的活态传承与当代实践主题系列活动，邀请有关专家系统讲述热马禽历史渊源与艺术特色。市民族艺术团展演传统曲目，让听众沉浸式感受民乐魅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基层。
1: 日前，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京藏有礼西藏农副产品展销品鉴中心开业运营，中心汇集牦牛肉、奶制品、藏红花、松茸等上百种高原特产，通过产地直供丰富了首都消费市场，也搭建起京藏特产交流的新平台。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昌都北部和南部、那曲和阿里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

0: 多，阴转雷阵雨，六度到十七度，当雄阴九度到二十度，所县小雨转雷阵雨，八度到二十度，嘉里小雨转雷阵雨，八度到十七度，丁青雷阵雨，十度到二十三度，洛龙雷阵雨转多云，十一度到二十六度，芒康小雨转多云，七度到二十二度，左贡小雨转多云，八度到二十五度，茶余阵雨十六度到二十八度，波密阵雨十四度到二十五度，米宁阵雨十六度到二十四度，嘉察小雨十三度到二十七度，烂卡子阴转小雨八度到十八度，江孜阵雨转小雨十一度到二十四度，南木林阵雨转雷阵雨十二度到二十四度，定日多云转阴九度到二十四度，帕里小雨西南风三至四级五度到十五度，错那小雨转阵雨八度到十五度，尼朗姆小雨南风四至五级九度到十六度，龙子小雨转阵雨东风三至四级十二度到二十二度，班戈阴转雷阵雨七度到十七度，拉斯多云转阴十四度到二十七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汪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在艰苦卓绝、全民奋起的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较量的不仅仅是军事，还包括经济在内的综合实力。面对经济实力强大、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面对艰苦异常的抗战环境，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经费问题上，从最初的借助外力，到后来的生产自救，在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自身也走过了一条从发展到蜕变之路。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是怎么解决缺衣少粮的问题？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又是如何解决经费短缺问题？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后，中共又是采取哪些措施渡过难关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抗战的经费从何而来。1935年9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甘肃省荡昌县哈达铺镇，在这儿无意当中发现了一张过期的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却给长征当中的红军找到了归宿和未来的政治方向。毛泽东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开会，并且宣布，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去陕北，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虽说当时红军的目标是北上抗日，但是刚到陕北连生存下去都很难，如何筹措到粮食衣备成为中央红军首当其冲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让红军采办处盘点了中央红军的家底儿。当时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一共却只有1000多块大洋。周恩来急呀，这么多人要吃饭，将来还要打仗，从哪儿去找钱呢？此时毛泽东忽然想到了几天前见过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就写信派人向徐海东

借款2500元。红十五军团是由鄂豫皖苏区红25军与陕甘红军合并而成的。薛海东看到借条以后也盘点了一下，自己还剩7000块大洋，于是啊，大笔一挥，留下2000，剩下的送给中央。第二天，5000块大洋就送到了中央红军的后勤部，还包括很多重要的物资和大量的驳壳枪，就连最精锐的骑兵团也直接交由中央指挥。对于徐海东将军的大公无私，毛泽东很感动，后来他不止一次地跟人说过，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刚到陕北，尽管经费开支非常困难，中国共产党却始终没有忘记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责任。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讨论和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也意味着红军在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了。为了渡过难关，1936年3月，毛泽东又想到了宋庆龄，希望通过他向时任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宋子文借一笔钱。但是此时的宋庆龄啊，跟宋子文早就分道扬镳了，而宋庆龄只好将孙中山逝世抚恤金全都取出来，又把自己唯一的一处寓所茉莉爱路寓所点押出去，这才凑够了50000美元寄给了中共中央。大家都知道，苏联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提供了很多帮助。1934年夏秋之间，苏联和共产国际跟中共中央以及中共在各地的武装力量失去联系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基本上在那时也都停止了，一直到1936年才又恢复对中共的援助，而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和各种物资帮助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苏联跟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援助是无偿的，当然这也与苏联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战略安全密切相关。不过无论如何，作为抗战时期中共最主要的外来援助，它有力地支援了中共领导的抗战事业。在抗战的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还可以从国民政府那儿领取部分经费。早在1936年年初，国共两党在莫斯科就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过秘密的接触，蒋介石呢也有意为红军抗日提供经费。中共代表周小舟、潘汉年都曾经前往南京谈判，只不过后来国民党在待遇问题上是出尔反尔，谈判陷入僵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应中共要求，国民政府每个月都向红军拨款30万元。1937年8月，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一共4.5万人。而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下辖4个游击支队，一共10000多人。改编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开始按月从国民政府领取抗日军饷。但是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队伍的迅速扩大，通货膨胀也在加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越来越不够用。我们以八路军为例，1940年八路军已经发展到了40多万人，期间中共多次向国民政府要求扩大编制增加军饷，但是国民政府呢始终不予批准，因为经费严重不足，国共两军的待遇相差很多。比如说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师长每个月一般发800块，而连长能发100多块，而八路军的师长每个月却只能发5元，连长呢发3元。就算这样低的薪饷标准，也经常是不能按时发放。1939年，在晋东南纪念五卅运动大会上，彭德怀发表演说，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八路军本月每人只发经费1元，我们的朱德总司令今年50多岁了，也只能领1元。对此毛泽东激愤地说，
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跟日军40个师团当中的17个师团打，但是却只能领到73万块钱饷，而且票子跌价，打了2折半，每人每月不上1块钱。毛泽东所说的票子跌价，说的就是1938年年底开始，通货膨胀在迅速加剧，国民政府发给中共的军费又以法币为主，所以它的价值也严重的贬值。1939年，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当中指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从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在不断的加大。1940年12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和物资。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的军饷和物资也被停发了。后来中共所属部队的经费给养都是靠自己解决的。募捐也是全国抗战之初八路军新四军经费的重要来源。1937年10月，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明确提出，发动群众自愿捐助抗日经费、战争中的需用品，并且认为抗日游击队的给养主要是以没收敌人的资财与汉奸的财产以及向富户募捐来维持，所以啊，这也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募集了一定数量的资金和物资。1937年秋冬，八路军120师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深受当地各界民众的欢迎和拥护。仅仅在山西的兴县，杨家坡的开明绅士杨笃仁就把自己出卖土地还有城里商号所得的银元1.5万元全都捐出，而黑峪口王家村的开明绅士王泽相捐出了2000银元还有一条船。当地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不但捐出了自己的傅庆勇商号的货物，而且还一次捐献银元2.3万元。到了这年12月，兴县民众捐助八路军达到6万银元，粮食700多担，这个数字已经相当可观了。而其他各个抗日根据地呢，也都有组织的开展募捐活动，比如1938年年初山东和冀中抗日根据地募集的抗日救国款，1940年晋绥抗日根据地开展的献金、献粮、献鞋、扩兵的四献运动等等。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的胜利，为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赢得了良好声誉，国内各阶层还有一些海外的华人华侨也纷纷的解囊相助。1938年到1939年，上海没被日军占领的租界区开展了群众性的支援新四军运动，组织义演义卖，一共募集到了几十万元，给新四军购买了一批药品还有50000套军装所需的布匹。抗战开始以后，宋庆龄在上海和香港及时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还有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这两大组织，向全世界的正义人士、反战组织还有华侨呼吁募捐，宣传中国的抗战。当时他们在国外募捐大概5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输送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抗日根据地对党中央的经费支持也很大。在这儿我们说一说山东招远。山东招远呢，盛产黄金，是中国第一个年产1万两黄金的县，但是77事变以后它沦陷于日军之手。为了虎口夺金，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常设机构，叫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开展了旷日持久的黄金抗战，创办秘密金矿，组织地方武装伏击日军的运矿车、运金车，同时秘密地运送矿石到中共控制的炼金厂，再将成品金通过地下交通站运到延安。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期间，
招远人民为中共领导的抗战贡献了黄金多达数十万两。1940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封锁，让中共领导的地区财政经济和所属作战部队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毛泽东对这段时间的生活记忆颇深，他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个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面对这样的困难怎么办呢？求人不如求己，朱德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为此，任弼时还做了一番调查，向政治局提出了一个方案。一方面，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己；第二，开荒；第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就这样，1940年五月，朱德从晋东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以后，亲自到延安东南的南泥湾、金盆湾进行实地勘察。1941年三月，王震带着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进驻南泥湾了。王维洲呢，则带着358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陕甘宁边区著名的大生产运动也就此轰轰烈烈的开展。毛泽东称赞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不仅制定政策，正确的领导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而且主要领导人们以身作则，亲自躬行，跟人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杨家岭自己住的窑洞下面的山坡边开了一块地，种植蔬菜。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除草、施肥、浇水，精心地进行田间管理。工作人员说他工作忙，劝他不要劳动，而毛泽东却笑着对大家说，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跟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啊。当时年近花甲的朱德总司令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以后，不仅成了大生产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而且他也是生产劳动的模范。他跟自己的生产小组开垦了三亩地，种了菠菜、葫芦、白菜，还有芥菜、笋、南瓜、黄瓜、豆角等。他坚持早晚精管细作。而边区政府的各个主要领导人也经常深入基层，既指导生产，又解决实际问题，同时身体力行地参加生产劳动。像林伯渠还专门订有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贴在边区政府机关墙报上，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检查。1943年三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了一场纺线比赛，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都参加了。比赛结果是任弼时获得纺线第一名，而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在生产劳动中的模范行动，给广大军民树立了榜样，也极大鼓舞了边区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信心。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还有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榜样的带动下，边区各机关的生产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取得了显著成绩。陕甘宁地区的大生产运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还有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自给有余。比如说在农业方面，由于贯彻执行了正确的农业生产政策，使得边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灌溉面积在不断的扩大，而粮食产量也大大提高了。耕地面积从1941年的1213万亩
增加到了1945年的1425万亩，比1938年扩大了

7成。粮食产量从1941年的45万担，1943年达到了181万担，实现了自给有余，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了粮食生产之外，边区的棉花产量也是一年比一年高。边区原本是不产棉花的，经过大生产运动，植棉面积迅速扩大。1941年 3.9 万亩，1945年呢35万亩，而且棉花产量也逐年提高，足够边区的军民穿衣止用。与此同时，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边区原来的工业只有清朝的时候开办的一个盐场油矿，经过大生产运动，到1944年办起了11个造纸厂、2个肥皂厂、12个被服厂，还有8个工具厂、4个印刷厂、3个陶瓷厂、23个纺织厂等等77个公营工厂，职工达到12000多人。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还有市场的活跃。边区政府先后成立了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南昌公司、土产公司、永昌公司等等，主要组织土产输出，换取必需品的输入，来保证对军民的供应，稳定边区物价和货币。另外，为了解决抗战经费困难，还有边区财政困难，中央和边区政府给各机关部队一部分生产资金，让他们各自经营，以解决经费的困难。像西北的盐池、定边、绥德，那是有名的产盐区啊。边区政府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比如说计划出口60万坨，其中6万坨为公盐，分配给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统一产销盐价，这份收入归军委作为军费和军委生产保证。还发行了建设救国公债618万元，征收救国公粮20万担，公草2600万斤，解决人员和马匹的粮草，同时发行边币1054万元。以上的种种措施对于解决1941年以来抗战经费困难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既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困死饿死我抗日军民的企图，而且克服了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基本实现了军民的丰衣足食，从而也为争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经济建设的骨干人才，积累了领导经济工作的初步经验。在大生产运动实践中，涌现和树立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还培养与造就出很多优秀的经济工作领导干部和骨干人才。正是这些，不仅对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局部经济建设事业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漆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0: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1: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1: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0: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1: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1: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自9月1号起全区实施长期护理保险。据了解，作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外的社会保险第六险，该制度将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导致失能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保障，进一步织密高原民生保障网。6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期间我区农业农村发展相关情况。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木介绍，今年全区启动新一轮高原和美乡村建设，计划15五期间再建设1000个高原和美乡村。依托作风转变带动质效提升，我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14五以来，全区累计投入364亿元，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城乡环境治理、国家公园建设等重大生态工程。2025年，我区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成效持续领跑全国，21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9项指标全国第一，高水平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格局持续巩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区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楼及西藏工委办公旧址入选。日前，由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投资建设，中铁16局集团承建的拉萨市柳梧新区第二通信枢纽楼法板基础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东数西算拉萨节点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为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该项目是自治区拉萨市柳梧高新区3级重点数字基建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依托我区清洁能源优势，为高原特色农牧业数字化、智慧文旅、冰川生态监测、藏医药 AI 研发等特色应用场景提供普惠算力服务，成为东数西算西部重要节点。记者近日从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截至6月23号，吉隆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同比增长12.85%，边境往来彰显强劲活力。今年以来，昌都市以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牧区金融服务为核心，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全域建设。截至5月底，全市共评定信用线6个。

哎，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大赛比赛现场，12部原创作品围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等主题，生动展现了基层农牧民群众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投身乡村建设的火热实践。近日，动起来向未来为奥运喝彩、奥运文化进校园活动走进林芝市广东实验小学。此次活动精心设置了武术、攀岩、足球、霹雳舞、绘画五大互动课堂，旨在将积极向上、不断超越的精神厚植在每一个孩子心中，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锤炼意志。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儿童广播剧《事儿妈送小鹅》第二集。
3: 别哭了，别哭了啊！来来来，爸爸给你擦擦眼泪。
4: 爸爸，我错哪儿了？
3: 小鹅啊，你现在还小，有很多事情啊你都不明白。但是你要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为了你好啊，对不对？你得答应爸爸妈妈啊，以后不允许随随便便到人家里去，也不用你带着李奶奶去散步，听爸妈的话啊，少管闲事儿。
4: 可是我想。

0: 候送我回去呀？
1: 这孩子，回什么去呀？妈妈那都是气话。你呀，就乖乖的在家待着啊。你看，妈妈为你操了那么多心，她怎么会不爱你呢？对不对？那现在小娥，你惹妈妈生气了，那你要不要去给妈妈道个歉啊？
0: 我没有做错，我不道歉。
1: 嘿，你这孩子，你怎么那么犟呢？快去快去听话啊，去跟妈妈说，你以后都会听话的，快去啊。

0: 奶奶。
1: 哎，小鹅呀，乖，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奶奶可想你了。
0: 奶奶，我也想你，我还想小黑、小白和小花了。
1: 哦，那你有时间就回来啊。
0: 我没时间呢，妈妈说我要上小学了，给我报了好多辅导班。奶奶，辅导班没意思，我不想去，我想回乡下。
1: 哎呦，傻孩子，妈妈是为你好啊，你要乖乖的听话啊。
0: 可是奶奶，妈妈打我。
2: 小鹅，吃饭啦？
1: 你说什么？
0: 奶奶再见。
2: 嗯，宋小娥，你偷偷摸摸拿我手机干什么？玩游戏可不行啊，你才多大点啊就学坏。
0: 妈妈，我没有。
2: 死犟。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学英语去。
3: 开始点名，小虎到。队长，也就是我自己。巴啦啦，
0: 我不是巴啦啦，我是小提。
4: 没关系的，小七，我们快走吧。
3: 今天的任务是不许乱穿马路，冲啊！
2: 小鹅，别玩了，赶紧回家。小鹅，妈妈叫你，你怎么不应啊？
0: 那边有人闯红灯，我们要去管管。
2: 开什么玩笑？人家闯红灯关你们什么事啊？
0: 老师说了，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见了要慢行，每个人都得接走，
4: 所以我们要站在马路上看着。
2: 快回家，路上多危险。子琪，浩浩，赶紧回家吃饭了啊。
0: 可是
2: 别可是可是的了，妈妈上一天班累都累死了，你别添乱，跟妈妈回家啊。
0: 那好吧，子琪，浩浩，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0: 小鹅，妈妈刚才叫你，你怎么不应啊？干嘛？还在生妈妈气呢？
1: 我，孙阿姨，
2: 干嘛呀，宝贝儿？锅里炖着肉呢。
1: 你又没拧个拖把啦？
2: 嘿，我说你这孩子，天天盯着阿姨的拖把干嘛？你烦不烦呐？
0: 哎，孩子也是好意。
2: 我说你这当妈的也说说他吧啊，别整天乱管闲事。
0: 哎，你这人什么素质？小娥，以后别再管他家的事了，闹得多不愉快。
1: 那他做的不对，我能不说吗？
0: 小娥呀，爸爸妈妈让你少管闲事都是为你好。社会这么乱，你这么小还不能保护自己，万一碰到坏人怎么办呢？
1: 阿姨不是坏人，我看过她在小区里喂流浪猫的。
0: 好人坏人也没写在脸上，你就给我记住，每个人管好自己就行了啊。
1: 那不行，奶奶说了，邻居是要互相帮助的。
0: 你怎么这么倔呀？到底随谁呀？

0: 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
1: 子琪，子琪。
2: 哟，小鹅浩浩啊，这大早的你们俩找子琪干什么呀？
1: 阿姨好，我们想找子琪去玩滑板车。
2: 哦，可是子琪周末还得练钢琴呢。
3: 妈妈，我练好累，我要滑板车。
2: 好吧，那你们就在楼下玩，千万别乱跑啊。
1: 好。
3: 好让我玩玩滑板车，
1: 我妈妈刚给我买的，我还没玩呢。滑板车是浩浩的，浩浩先玩，玩到小公园子琪再玩，我最后。好，
4: 看我的小虎飞车，绕绕
5: 慢点滑，小心摔跤啊。
1: 爷爷，你为啥用拐杖啊？我乡下奶奶都不用。
5: 哦，爷爷年纪大了，腿脚不好。
1: 没关系的，爷爷，你扶着我，我给你当拐杖。
5: 哟，好好好，真是好孩子。
4: 小鹅，轮到你玩了。
5: 快去玩吧，小鹅。
1: 哦，那你要慢慢走，别走远啊。
5: 哎，好。

0: 轮到你了，我去问问爷爷要不要玩。
1: 哼，快点快点。
0: 咦，爷爷呢？
2: 那不是地上躺着呢吗？爷爷走累了，休息呢。
0: 爷爷快起来，躺地上多凉啊。
1: 爷爷睡着了，不理你。
0: 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快睁开眼睛啊。
2: 哎呀，这回我老爷中什么风的，也这样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的。
1: 什么是中风啊？
0: 爷爷一定是生病了。
1: 那给爷爷喝一杯热水吗？
2: 不行，我老爷是送医院的。
0: 浩浩你跑得快，快去找保安叔叔，我和子琪在这里陪爷爷。
2: 好，你们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3: 哎，今天周末，哎，给我闺女啊炖了一大锅排骨。小鹅，来来来，吃这块大的。哎，
4: 你别光给孩子加肉，小鹅，青菜也要多吃哦。
1: 我还没洗手。
3: 哎，不干不净，那个，哈，别瞪眼啊，你对啊，去去洗手去啊。
4: 小鹅。今天又出去玩什么了？
1: 玩浩浩的滑板车，在小区里。
4: 什么？小区里这么多人，你们还敢？
1: 后来就没玩，因为三号门的爷爷摔倒了。
3: 啊啊！怎么摔了？
4: 这摔咋样啊？要不要紧啊？是不是你们？
3: 哎，对，是。
4: 谁呀、啊？这么没礼貌！
3: 哎，快去开门。
4: 您是，有什么事啊？
5: 那个小闺女，是你家的吧？
4: 哪个小闺女？
5: 就那个，
4: 小娥呀。
5: 啊？
4: 怎么了？
5: 还怎么了？就是她，把我大伯撞倒了。
4: 什么？真的假的？
5: 哎，去去，
4: 你话可不能乱说啊！
5: 啊，对啊，
4: 要有证据的。
5: 这有什么真的假的？证据是吧？大家都看见了。你闺女他们玩滑板，然后我大伯就摔倒了，他们就来扶，这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不就是证据吗？
3: 哎哎，小伙子，这话可就不对了啊。
5: 怎么不对了？
3: 什么就是证据了
5: 这啊？
3: 你大伯摔倒，孩子们去扶他啊，就是他们撞的呀。
4: 对啊，
3: 再者说了，几个孩子在玩滑板，你又没在现场，你怎么就能断定是我们家小娥撞了你家的？

0: 大伯啊，
1: 就是，
0: 反正人家都说了，你家小娥是孩子头，大伙都认识，当时他们就在旁边，不是他撞的还能有谁啊？
2: 哎，我问孩子，小娥，
3: 叔叔，我没撞人，你家大伯是不是三号门的老爷爷？
0: 没错，就是三号门。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孩子都承认了，我大伯就住三号门，刚送医院了，还一直昏迷着呢。
2: 哎，你大伯昏迷住院，你不去护理，你来砸我们家门干什么呀？
1: 对呀，
2: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装什么傻呀你们？老头不是你家小孩骑车撞倒，能去医院吗？
3: 不是，不是我们撞的，爷爷是自己摔倒的。
0: 哎呦，老爷子天天出来散步，没事自己能摔倒吗？啊？早不摔晚不摔，偏偏你们骑滑板车的时候就摔了啊！明明就是你们骑车太快了，没把住，才把人给撞了。
1: 哎，
0: 啊，
1: 哎，小娥，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和子琪、浩浩在小区里玩滑板车，玩着玩着就看到爷爷摔倒了。浩浩说他生病了，就跑出去找叔叔。我和子琪就看着爷爷等浩浩。
2: 哎呀，你这孩子乱七八糟说的什么呀？我就知道你爱管闲事儿，你
1: 这回好，赖上了。
0: 什么？还有俩小孩？好，谁都别想跑，赔钱！
2: 哎，
3: 我去找浩浩的父亲。
1: 哎
2: 哎，
1: 天哪！小祖宗，你给我回来！
4: 小河马。什么事儿火急火燎的？哎呀，是不是孩子又惹祸了？
3: 妈妈，我们没有惹祸。
5: 浩浩，子琪，跟阿姨说，你们有没有撞到一个老爷爷呀？
3: 我没有撞到老爷爷。
0: 哎呦，
3: 你做好事了。
0: 哎呀，我要不要谢谢你啊？啊，老头在医院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啊，倒成你们做好事儿了。我告诉你们啊。都别想耍赖。
1: 哎哎，你对着孩子喊什么？
0: 怎么了？
1: 谁闯的祸谁认，把我们喊过来干嘛？
4: 哎，子琪妈妈，你这话说的，明明他们三个小朋友一起玩的。
6: 哎，我们浩浩可是个好孩子啊，从来不惹事儿。
7: 就是，我们小琪也是胆子小，小区里谁不说他文静优雅有礼貌啊，怎么可能撞人家？
5: 哎呦喂，感情你们说来说去都往我们家小娥身上推呀、啊？
6: 嘿，我可没这么说。不过呀，你们家小娥是该好好管管了。要是再这么散养下去啊，还不知道将来再捅什么大娄子呢。
1: 哎，就是啊，小娥主意确实太大了。自打进了幼儿园，连我们家子琪这么乖的孩子都有点不听我的话了。
4: 哎，你们，
0: 哎，
4: 原来你们这么……哎呦，小娥。小娥，
0: 哎，等，什么意思啊？啊，你们扯来扯去，不是涮我呢吧？我告诉你们啊，我可没工夫陪你们玩，赶紧的，赔我大伯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还有这个精神损失费，哎、赶紧的！
2: 来什么呀？这都什么事儿都没搞清楚呢、啊，你就来个狮子大张口，凭什么呀？走，咱们调监控去。
0: 哎跳什么监控啊，出事儿那片正好树高全给挡着了。哎，行了，都别废话了，一家十万啊，谁也别想赖。
4: 什么十万？你没病吧？
2: 就是
0: 你没病吧。十万我这是少说了，人要活过来还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得负全责。
2: 负什么责呀、啊、得先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
0: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啊，
1: 我的天哪，还搞什么清楚啊？十万块钱，哎，要了人命了！我们子琪老实巴交的在家待着啊，不是被你们家小娥叫出去玩，不是玩你们家浩浩的滑板车，哪会出这样的事儿啊？这谁在大街上摔倒了，和我们都有关系啊？
6: 哎，子琪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滑板车是我们浩浩的不假，那也不能说撞人就是我们的事儿吧？
5: 哎，你。你的意思是，撞人就一定是我们家小娥干的了？
6: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反正不是我们家浩浩，
5: 那也不是我们小娥干的呀。
1: 对，反正都不是。你们俩不能这么讲话的啊！不，话不是这样讲的。
3: 你是好家人呢，别怕，我们没做错事，我会保护你们的。 可是我妈妈好像和你妈妈吵起来了。
8: 不理他们，大人真讨厌了。
3: 我们不要理他们，他们吵累了就好了。我们去喂流浪猫好不好？
9: 好。
10: 小鹅，小鹅，宋小鹅，都是你闯的祸，你给我滚出来！
2: 哎呀，你瞎喊啥呀、啊？小鹅，小鹅，哎，好像没在屋。
10: 嗯，
2: 哪儿去了？
3: 妈妈，我在这儿呢。这家伙真胖，抱他还挺费劲儿呢。
10: 哟，小鹅，你跑哪儿去了？哎呦，你还抱这么脏的一个大野猫回来？
3: 哎呀，他跑了！
2: 哎呦，哎呀，我的红烧排骨！哎呦我的！
7: 哎呀，小鹅的手出血了！哎，子琪，你快给我过来，这猫有狂犬病的。
8: 妈妈，它没有狂犬病，它就是过皮了。小鹅抱回来给它擦药。
10: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我惹祸！不让你惹祸，不让你惹祸！
3: 妈，猫跑了，
10: 还猫！你老实说，到底是谁撞倒的爷爷啊？说！
3: 疼死我了！救命啊！爷爷也不是我撞的，是浩浩，
10: 还不是我家浩浩，
3: 是浩浩发现老爷爷摔倒了。
10: 你这孩子！
11: 说你这个孩子啊，年纪不大，嘴是真硬啊，都这个时候了还撒谎，那你们这当大人的是怎么教育的呀？啊，
3: 妈妈，是叔叔撒谎，就是叔叔坏，爸爸。
11: 小鹅呀、啊，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你了，叫我也没用，一遍就完了。
7: 小鹅爸，别打了，别打了，你快住手。孩子是得管，你打起他就行了，你还真打呀？小鹅，小鹅，别哭了。
12: 阿姨，你真讨厌。
10: 好，闭嘴。宋小鹅，不许哭，你给我憋回去。你一天也不让我安生啊？啊？你看看我这头发白的，我天天为你操心，凭什么啊？你天天出去惹事，天天气我。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满意呀、啊？啊，你说
3: 我没有，爷爷不是我撞的。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老实？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出去好好玩，别惹事儿，别管闲事，你就是不听。现在可好，人家都找上门来了，这回你舒服了？
11: 看吧，看吧，看吧，看吧，大人都承认了，你还在撒谎。哎呀，就你咬牙紧。
3: 你胡说，你坏。我讨厌你们！
7: 哎，小鹅，小鹅，别跑！
2: 子琪妈，你别拉他，这孩子真是惯坏了，连大人都敢骂，让他跑，看他能跑哪儿去！有本事他就别回来。
7: 老宋，我看还是出去找找吧。再说，你这打孩子有什么用啊？
10: 这孩子，我是管不了了，随他去吧。
0: 哎，等会儿啊！你们这是在给我演苦肉计吧？啊，顺带着就把这惹事儿的孩子给放跑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们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行，就冲你们这种态度，今天咱们就算没完，孩子得打，钱照样也得赔。
10: 哎。走吧，别凑热闹了。
7: 哎呦！
13: 喂喂喂喂喂！我说楼下的，
10: 大中午的吵吵什么呀？
13: 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7: 哦，是孙姐呀。
13: 哎，
7: 哎，孙姐
13: 啊，
7: 你得给我们评评理。有人说孩子们在小区里玩，把他们老人撞倒了，就嚷嚷着让我们赔钱。
13: 凭什么理？赔什么钱？哦。他红口白牙，就是说是人家孩子撞的，他看见了。
6: 哎，可不是嘛，这仨孩子除了宋小娥爱管闲事，
13: 爱管闲事怎么了？爱管闲事怎么了？我跟你说，小娥这孩子啊，他是爱管闲事，但是，他可是个好孩子，他善良。 仁义朴实，不爱招灾惹祸的。哎，我跟你说啊，你们要是冤屈了人家孩子，我第一个不答应。
6: 反正跟我们家浩浩没关系。
13: 嘿，怎么说话呢？
6: 子琪妈，走啊，
13: 就是
6: 你走。哎呦！
2: 哎，别哭了，小娥，宋小娥，
1: 他不是跑了吗？
2: 还没回来啊？啊，这都多半天了，这熊孩子，说跑就跑，还不知道自己回来，真得好好管管。
1: 这孩子就随你。
2: 小娥，宋小娥。
1: 宋城，这可都走出好几条街了，连个人影都没见
2: 呢。哎，会不会去火车站啊？
1: 去那儿干什么呀？哦，对了，这孩子说过好几次说想奶奶了，难道？
2: 赶紧去火车站找，走。哎呦，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事儿妈送小娥》第二集。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儿童广播剧《事儿妈宋小娥》第三集。
2: 那小孩，小心车！哎呀，这谁家的孩子呀？多悬呢！哎，小朋友，你要去哪儿啊？你家长呢？
3: 警察叔叔，我在等着变绿灯呢。哎呦，
2: 小丫头，你跟谁出来的？你爸妈呢？
3: 哼，爸爸妈妈不要我了。
2: 不要你了？这什么情况？你自己出来的？
3: 我要去找奶奶。
2: 找奶奶？你知道奶奶在哪儿吗？
3: 我知道，在乡下，我家门前还有一棵大树，好大好大，每天下午村里人都来坐在树下面。
2: 好好好，我知道了。哎，你叫什么名字？你爸妈叫什么名字呀？
3: 哎呀，叔叔，你就别问了，我要去找奶奶。我爸我妈不让我去找奶奶，还说我，还打我。叔叔，我找着奶奶就好了。我就再也不给爸爸妈妈惹事了。
2: 啊，好好好，小朋友，你别哭，你别哭啊！我相信你，叔叔相信你，但是你这样瞎跑，还是找不到奶奶呀。哟，你的手还流血呢，疼不疼啊？叔叔给你上点药，包扎一下。你别动啊，你别动，别动，别动。喂喂，元芳，元芳，听到警徽话？
4: 元芳收到，听讲。
2: 我现在在西大桥路口，西大桥路口有一小女孩要找奶奶，请速赶到，请速赶到啊！
4: 元芳收到，元芳收到，马上赶到，马上赶到。
2: 好的。
3: 叔叔，你不叫小女孩，我叫小娥。
2: 好好好，叔叔知道了。小，不，小娥是吧？啊，一会儿啊，有一个阿姨要过来，她来帮你找奶奶，好吗？
3: 叔叔，阿姨是好人吗？奶奶告诉我，不要跟不认识的人走，说他们是拍花的。叔叔，拍花是啥呀？是不是花是大家看的，不许摘，也不许乱拍？
2: 怎么说呢？基本是吧。嗨，说了你也不懂，看你这小脸花的，那可不能乱拍啊！啊，得洗洗了。哎，对了，小鹅，你吃饭了吗？饿不饿？渴不渴呀？叔叔给你买瓶水去，行吗？
3: 叔叔，
2: 哎，
3: 我有点饿，也有点渴，哎，白瞎那瓶排骨肉了。爸爸刚做好的，都怨那只大胖猫。
5: 报告，王队，
2: 哎，
5: 元芳向您报告。就这个小女孩。
2: 对，
3: 我不叫小女孩，我叫小娥。
2: 哦，对对对对对，不许乱叫，人家叫小娥。
5: 啊，
2: 哎，对了，小娥，你姓什么呀？
3: 我姓宋，我爸也姓宋，我妈叫我爸宋成。
2: 好，好，好，太好了，元芳，
5: 啊，
2: 你都听到了吧？宋小娥小朋友就交给你了。
5: 嗯，
2: 你赶快带他去吃饭，然后给他买点水啊。来，这是钱，
5: 保证完成任务。
2: 他这小嘴啊，可能说了，你可别小看这丫头。
3: 叔叔，你记性不好啊！我也不叫小丫头，我叫
2: 宋小娥。对对对。元芳，听到了吧？她，啊，叫宋小娥。
5: 报告王队，听到了。宋小娥，咱们走吧。
2: 去吧，是阿姨。
6: 宋成，咱们都找遍了，怎么连小娥的影子都没有啊？
7: 哎，是啊，她能跑哪儿去了？已经上车走了，不能啊！他不知道坐哪趟车呀，啊？
6: 你说，万一坐错车了？哎，都怪我，我不该那样打他。小娥还那么小，丢了可怎么办呢？
7: 哎呀，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呀？我也骂他来着。哎呀，你说哪有咱们这样做父母的？哎呀，这小娥能去哪儿了？
6: 找不到小娥，我也不活了。
7: 哎，好了好了。继续找孩子，啊！
6: 鬼？啊，是是是啊，我是宋小娥的妈妈。啊，什么？警察？西大桥派出所？哦，好，好，我们马上到。
7: 哎，什么警察啊？到底怎么了？
6: 出租车！出租车！警察同志，
2: 哎，
6: 我警察同志，我们是宋小娥的父母，
7: 哎，
6: 请问，
2: 哎呀，我正等你们呢。
6: 啊，
2: 小娥刚送去医院了。
6: 啊，
7: 送医院了？
2: 哎，先
7: 怎么回事啊？
2: 您先别急，先别急，咱们现在就去医院。
7: 啊，好，走走走。
6: 警察同志，您就快说吧，
2: 是，
6: 小娥怎么了？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服。
2: 别，您可别这样，我理解您的心情，您闺女啊。他没啥事儿。
7: 哎呦，那好，
2: 放心吧。
7: 哎呀，
2: 是这样的，我们的值班女警啊，负责照顾宋小娥。
7: 啊，
2: 这孩子呢，一开始不肯说家里的情况，后来呀，是我们同事慢慢的才把他的话给套出来
7: 的。哎，那怎么又去了医院了呢？
6: 宋城，你别打岔。后来呢？
2: 这后来呀，
8: 呵。小娥真乖，一盒饭都吃了。
3: 谢谢阿姨。
8: 我看你是饿坏了。小娥，妈妈的电话刚才是你告诉我的，对吧？
3: 嗯，你不能打给我妈妈的。

喂，你好，请问是宋小娥的妈妈吗？我们这里是西大桥派出所，宋小娥呢，现在在我们所里，请及时来带回孩子。嗯，好好，越快越好。哎，孩子呢？宋小娥，宋小娥，哎，小娥。

0: 小娥怎么了？哎呀，小娥趁元芳给你打电话没注意她的时候，偷偷的溜出了派出所。她撒腿就跑，正赶上一辆汽车拐进来，多亏司机手疾眼快来了个急刹车。哎呦，哎，警察同志，
1: 那小娥有没有事啊？哎呀，
0: 小娥呀，结结实实的摔了一跤，这膝盖也卡破皮了。
1: 车没压着孩子吧？
0: 车的前轱辘离小娥就差一个拳头的距离，生生给刹住了。哎呦，我的天哪！那
1: 小娥没事，去医院干什么呀？哎，
0: 小娥不是被猫挠了吗？我们带她去打狂犬疫苗。哎，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们看护失误，让小朋友受了伤，也受到了惊吓。我们去给她处理一下伤口，然后呢，再做一个检查。别担心。
2: 人命警察太贴心了，哎呀，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医生，宋小娥怎么样了？
1: 孩子还这么小，你们家长也太大意了。不怪孩子家长，是我没看好孩子。
2: 大意了，不不不，不怪你袁警官，千错万错都是我们家长的错。哎，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大碍？
1: 是啊，
3: 幸好对方车速不快，及时刹车。孩子只是摔倒时受了轻微的撞击伤，表皮和软组织有些挫伤，现在呢要留院观察2个小时，排除脑部震荡的可能性。
1: 那我们能进去看看吗？是啊。
0: 孩子可能太累了，睡着了。
4: 刚才听王队说，他发现孩子时，小娥累得一瘸一拐的，看着路边卖包子的发呆，小脸儿哭得哗哗的。袁警官，别说，我受不了。喂，妈，你怎么来了？
5: 妈，您背那么多东西干嘛呀？重不重啊？都是小娥爱吃的，我前阵子听她在电话里哭，实在不放心，所以今天过来看看。小娥呢？妈，哎，小娥在医院，都怪我没照顾好她。怪我，妈。我们路上边走边说吧，快。
6: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刚才我们俩也反思了，都是我们没做好。对，小娥一直在我身边待着，我知道她，这孩子心里热乎着呢，对人好，也从不撒谎。事情还没搞清楚，你们就这样打骂孩子，她得遭多大的罪呀！我看，要不回头。 还是让他跟我回乡下去吧。不，妈，小娥是我生的，我怎么会不心疼她呢？我就是太着急了。这回经过这些事，我就一直在想，只要小娥平平安安的，她要做什么我都答应。妈，您别把小娥带走，好吗？妈。
7: 小娥这孩子确实有时候不好管，你就拿她爱管闲事这事儿说吧。妈，您知道大伙儿都管她叫什么吗？叫事儿妈，叫小事儿妈。
6: 事儿妈算啥？啊，村里人还管她叫村长呢，没有她不管的事儿。可大伙儿就喜欢她处处帮忙。你小时候也和她一样，心肠好，爱帮助人，脾气也犟，怎么长大了？
4: 就全忘了啊！宋城小时候也这样。我记得有一回，宋城还被他爸爸狠狠地揍了一顿，那次真是揍个够呛。那事儿我记得，住我们家隔壁的老张头，过年家里腌的2斤腊肉挂外头不见了，非说看见是我偷的，闹到家里来。 我当时梗着脖子不敢认。
5: 把我爸给气的，拿烧柴的棍子打我，
0: 那棍子都打折了。你爸是真怕你走歪路。
1: 那是不是你偷的呀？
5: 当然不是了，是邻村的几个小孩趁老张头不注意偷着把腊肉给吃了。
0: 打他的时候他也不哭也不认，就那么瞪着眼，你说那不是更搓火吗？我拦又拦不住，后来把自己家里的肉拿出去赔给人家，那年过年全家都没吃上肉。
5: 爸打我疼倒没什么，您拿肉去赔给人家我特别难过。
1: 是啊，那不就等于承认是你偷的？
5: 妈，你们当时为啥不相信我呀？要不是后来那几个人再下手被抓，我就要一直背着这个黑锅了。
0: 后来我跟你爸心里悔了好久，大半辈子了，你爸还一直怪自己呢。
5: 哎，都过去好些年了，你们还记着这事儿呢？
0: 我们做父母的得

0: 记着，当时为啥不相信你，没站在你的角度想事情。小孩子要教，可我们大人也得相信自个儿的孩子，听听他怎么想，光按自己的来，那不就成欺负孩子了？
1: 妈，你说的对，这次这件事儿，我确实没问清楚就骂小娥了。我怎么也成这样了？
2: 我也有问题，我老觉着管好自己就行，不该管人家的闲事。我以为这样能少麻烦，但其实就是小娥说的自私。仔细想想，小娥他们爱管闲事，真的帮了大伙很多忙。小娥这是在给我上课呀。
0: 孩子在长，你们也在跟着长，你们还是得有点耐心，别让自己后悔呀。
1: 嗯，
2: 是，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父母，还得好好学呀。
0: 可话又说回来了，谁天生就会当父母啊？啊，不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慢慢来吗？你们明白了就好，我就放心了。
3: 小娥，奶奶的乖宝宝，你醒了，醒了。
4: 奶奶。
3: 哎。
0: 来，让奶奶好好看看。嗯，这是个好孩子，好孩子。
4: 奶奶。我不是好孩子了。
0: 啊，那个说的，啊，那是他们不好。
2: 小娥，你是好孩子，是爸爸妈妈不好。
4: 妈妈，我是让你和爸爸讨厌的孩子。
2: 小娥，你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想，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宝宝。妈妈只希望你做个善良的人，健康快乐的长大。可没想到你慢慢长大，妈妈却忘记了这个希望，变成了一个让你讨厌的妈妈。
4: 妈妈，
2: 小娥，你能不能再给妈妈一个机会？妈妈一定改。你想要做好事就去做，管闲事也没关系，妈妈都陪着你。
4: 妈妈，你别哭，那个叔叔还让我们赔钱，我们有钱吗？
2: 傻孩子。

0: 是浩浩和子琪来了。
1: 小鹅，你跑哪儿去了？我都想你了。
2: 是呀，
3: 听说小鹅住医院了，我们特意赶过来看看你。
4: 是的，是的。
1: 阿姨，你们不生我的气了？
4: 哎呀，怎么会呢？
3: 不生气，不生气。
4: 小鹅，对不起啊，是阿姨错怪你了。隔壁的爷爷已经抢救过来了，他醒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告诉大家真相，是他自己摔的。孙阿姨已经报警，警察叔叔已经把那个闹事的家伙带走了。小鹅，你放心吧，你们真的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啊。
1: 真的呀，爸爸妈妈，我就说爷爷不是我撞的吧。
5: 小鹅，是爸爸妈妈错怪了你，我们向你道歉啊。
0: 小鹅，你能不能原谅我们？妈妈以后努力做个好妈妈，可以吗？
1: 妈妈，你本来就是我的好妈妈。
0: 小鹅。
1: 苏阿姨又在晒拖把啦。苏阿姨，苏阿姨。
6: 哎呦，宝贝儿，又怎么了？我可是把拖把拧得干干的啊！你看，你看啊，地上一滴水都没有，是不是？
1: 我看见了，孙阿姨，我是要给你一个奖励
6: 啊！还有奖励啊？什么奖啊？
1: 这是今天幼儿园老师发给我的好孩子，哦、还有小红旗、小红星。哎、
6: 小婶妈，这些你可别给我，阿姨这么大岁数，当。不了好孩子了，
1: 哈！小红旗、小红星就不给你了。可好孩子是老师给我发的好孩子奖品，奶糖啊，
6: 奶糖啊！
1: 你一颗，我一颗，我们一起吃，好不好？
6: 好，好，谢谢你，宋小鹅，

望着小娥欢快的身影，我突然心生感慨，孩子是上天赐予我们再一次长大和审视自己的礼物，与其说是我们照顾孩子，不如说是孩子重新教会我们认知这个世界。孩子是一种奇妙的存在，他们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天空的广阔，白云的轻飘，大人的表情，长着翅膀的小猪，会说话的小鸟，所有事物都有着他们自己的理解。他们让我们发现细微处的趣味和感动，让我们反思大人世界的规则破坏。在孩子眼里，世界是简单的、快乐的、信任的，其实又何尝不是呢？小娥，妈妈愿意跟你一起成长，也愿你跟所有美好的事物都被这世界温柔地对待。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

0: 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1: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1: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6: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5: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5: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0: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1: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2: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 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3: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6: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7: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18: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9: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20: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1: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3: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4: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23: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24: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25: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4: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

0: 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2: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3: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械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3: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7: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5: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7: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5: 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6: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六十集，巡逻队并不就此甘休，要求大家帮着把唐吉诃德捆起来交给他们处理，说这是对国王和神圣友爱团应尽的责任。他们以神圣友爱团的名义再次责望大家帮着捉拿这一名拦路打劫的强盗。唐吉诃德听了这些话，微微一笑，非常镇静地说，
1: 听着，你们这起下贱的家伙，让带锁链的重获自由，释放囚犯，救苦扶危济困，你们把这个叫做拦路打劫吗？啊，卑鄙小人呐、啊、你们凡夫俗子，老天爷没开你们的窍，你们既不懂骑士道的高尚，也看不到自己的罪恶和愚蠢。不尊敬游侠骑士的影子就是犯罪，何况你们冲撞了骑士本人呢？听着啊，什么巡逻队呀、啊、你们就是劫队的强盗，借神圣友爱团的特权拦路打劫的啊！我问你们，哪个糊涂蛋竟签发拘票来逮捕我这样的骑士啊？嗯，游侠骑士不受法律制裁，他们奉行的法律是手里的剑，他们倚仗的权力是浑身的勇气，他们服从的命令是自己的意志。有谁连这一点都不懂吗？啊，再说吧，绅士只要被封作游侠骑士，承担了骑士道的职责，不辞劳苦，那么他享受的特权和豁免的义务就比贵族册封书上规定的还要多。哪个没脑子的家伙连这个规矩都不懂吗？什么产业税呀、交易税呀、国王结婚税呀、皇家特税呀、通行税呀、摆渡税呀等等，哪个游侠骑士付过呢？哪个裁缝给他做了衣裳收他的工钱呢？哪个堡垒主人款待了他要他付账呢？哪个国王不请他同桌吃饭呢？哪个姑娘不爱上他而对他千依百顺呢？还有一句话，世界上不论过去、现在、将来，一个游侠骑士面对400巡逻队员，要是没有本领把他们打400大棍，他还算得上是骑士吗？
0: 巡逻队经历的骑士和我们这位好骑士唐吉诃德的狂怒，神父在唐吉诃德发话的时候向那些巡逻队员疏通说呀，唐吉诃德有神经病啊，瞧他的言谈举动就知道了，所以啊，请他们呢就别追究唐吉诃德干的事情了，即使把他捉到官府，少不得作为疯子马上释放。那个带着拘票的巡逻队员说，唐吉诃德疯不疯他管不着，他只执行上司派给他的任务，他把犯人捉到了，随人家释放300次也可以。神父说，
2: 可是你们这回还是别押他走吧，照我看呢、他也绝不肯让你们押走的。
0: 神父说了许多好话，唐吉诃德又干了许多疯事，那几个巡逻队员如果还瞧不透唐吉诃德是疯子，他们自己就是双料的疯子了。所以呢，他们觉得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愿意啊居间调停理发师和桑丘潘莎的争吵。长话短说，他们以警务人员的身份公断了这个案子，图安 让双方兑换肚带和龙头，物归原主。两个人虽然不完全称心，也都不吵了。神父为那只曼布利诺的头盔瞒着唐吉诃德，给了理发师八个瑞尔偿还盆儿的价钱。理发师写下收据，保证此后永无争执。这两件主要争端就此解决了。只要唐路易斯的佣人同意先回去三个，留下一个陪着小主人跟着唐费南朵走，客店里就平安无事了。这时店里的情人和勇士鸿运高照，困难渐次解决，事情都渴望圆满收场了。唐路易斯的几个佣人答应全听他吩咐，唐纳克拉拉因此喜形于色，只要看他的脸就知道他心上多么快活。索赖达对目前许多事情虽然不甚了了，却在留心观看着个人的脸色，一知半解地跟着同忧同乐。他尤其关心他的西班牙人，一双眼睛直望着那人，一片心也直围着那人。店主注意到神父拿钱给那个理发师，他就索取唐吉诃德住店的花费，还要求赔偿损坏的酒袋和流掉的酒。他发誓说，如果这笔账不付清，奴星难得和桑丘的灰驴休想出他的店门。神父又出面调停，审判官慷慨解囊，愿意带出这笔钱，不过还是由唐费南铎付了。客店里安安静静，唐吉诃德所谓阿格拉曼泰军营里的一团混乱变成了奥塔维欧朝代的一片太平景象。大家认为啊，这都亏神父热心又有口才，也亏得呀唐费南铎无比的慷慨。

0: 一个人经历了许多大事，就知道只要认真干，没把握的事也能顺手。这一点道理在军事上尤其明显。打仗的时候，敏捷可以先发制人，出其不意，打败敌人。哦，尊贵的公主啊，我说这话有个缘故。我觉得咱们目前逗留在这座堡垒里没有好处，也许还有大害，将来自会知道。保不定和你为敌的巨人靠他的奸细钻头蜜缝，探知我要去歼灭他，就趁早修建了攻打不破的城堡，使我枉费心机。我的胳膊虽有使不完的力气，也徒劳无功。所以我的公主啊，我刚才说了，咱们得防着他这一招，赶紧动身去求取好运吧。等我和你那个仇敌一见面，你就可以称心享福了。唐吉诃德说完，安心静候美貌公主的语音。多诺泰俨然以君王的身份啊，仿照着唐吉诃德的口吻开言道：
1: 先生，你不愧是扶弱除强的骑士，一片热忱，愿意帮我脱难，我不生感激。愿上天保佑你我都能如愿以偿，你就会看到这世界上的确有知道感恩的女人。我的刑期还是趁早，这方面咱们所见略同，你要我怎么样我都随你安排。我既然已经把身体托你保护，把光复王国的事业交给你去完成，我就一切凭你高见酌定，绝无异议。唐吉诃德说：
0: 听凭上帝安排吧，公主这样谦逊，我一定不失时机扶你重登世袭的宝座。咱们还是趁早动身为妙，常言道拖拖延延就有危险，我一想到这句话就急着要上路。好在能使我畏惧的人天上还没有诞生，地狱里也没有收容过。啊，桑丘，给努星南德套上鞍辔，备好你自己的驴和女王的马。咱们辞别了堡垒主人和各位先生们，立刻动身吧。
2: 桑丘一直在他身边，这时啊，摇着脑袋说道：
1: 哎呀，主人呐，主人呐，村里的丑事比传闻的还多。啊，这话呢，请旅客们别见怪。
0: 你这傻瓜，世界上哪个村庄里、哪个城里，会有坏我名头的丑闻呢？
1: 桑丘说：“我是个好侍从、好佣人，啊，所以呀、啊，有些话应该告诉自己的主人啊。不过您要是生气呢，我就闭口不说了。”
2: 唐吉诃德说：
0: 你要说什么就说吧，只要不是存心吓唬我。你胆子小是你的本色，我不知畏惧也是我的为人。
1: 桑丘说：哎呦，不是这个话，我只是说呀，这姑娘自称大米格米宫王国的女王啊，其实呢，她和我妈妈一样，不是什么女王，我知道得很清楚。要是女王的话，她不会瞧人家一转身，或者啊找个背人的地方，就和咱们这伙里的某一位啊，微着脸抹鼻子。
2: 桑丘这番话说得多诺泰满脸通红。原来啊，她丈夫唐费南铎有几回趁人不见，用嘴唇向她索取了一点爱情的报酬。桑丘看在眼里了，觉得多诺泰这样轻佻，像个妓女，不像大国的女王。多诺泰听了桑丘的话，无言可对，也不想回。

0: 回答，就随他说去。啊，桑丘呢接着说，先生啊，啊，我这话呀有个道理啊，咱们啊东奔西走，黑夜受罪，白天更吃苦，劳累了一场，如果到头来却让这个客店里作乐的人去享现成，您何必催我去备马套驴，装置娘们儿的坐骑呢？啊，咱们还是安安静静的待着，让每个婊子纺他的线，咱们呢吃咱们的饭。哎呀，我的天哪！唐吉诃德听了他的侍从的这一派胡言，生了好大的气呀。他喘吁吁的，舌头都僵了，眼里火星直冒，说道：
1: 啊，你这混蛋，你这蠢货，你好狂妄啊！啊，你啥也不懂，却恶嘴毒舌，背地里胡说八道，坑害人。啊，你当着我的面儿，啊，当着这许多贵妇人、小姐，竟敢说出这种话来。你的糊涂心眼里都是这样下流无耻的想头，你给我滚！你这魔头，你这撒谎精、促侠鬼，你这诡计多端、造谣生事的家伙，你这不敬帝王的逆贼，你快滚！别站在我面前，免得惹起我的火来。
0: 他一面说，一面皱紧了眉头，鼓起腮帮子，瞪着周围的人，还使劲地顿着一只右脚。你瞧他这一腔怒火有多旺啊。桑丘听了他这番话，又瞧他满面怒容，吓得矮了半截，但愿脚底下立刻裂出个口子来把他吞下去。他不知所措，只好转身躲开这位发火的主人。幸亏机灵的多诺泰深知唐吉诃德的脾气，他要平一平唐吉诃德的火气，他就说：哭丧着脸的骑士先生啊，你这位好侍从说那些混话，也许不是一点缘由也没有的，所以你别生气，他是很明白的，也有基督徒的良心，绝不会捏造证据坑害人的，分明啊还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缘故。骑士先生，这座堡垒里呀，一切都由魔法摆布啊，我说呀，也许桑丘着了障眼法，真是看见了那些丢我的脸的事情。唐吉诃德听了说道：
1: 我凭全能的上帝发誓，公主这句话说在金节儿上了，桑丘这糊涂虫准是着了障眼法，不然的话绝不会看见那些事。我深知这倒霉家伙是好心肠，也是死心眼儿，不会捏造证据冤枉人。
0: 唐费南多说：是怎么回事？保不定将来还会有这种事，所以唐吉诃德先生，您得原谅他，和他言归于好，依然如故，别让那些幻象迷惑了他。唐吉诃德同意了，神父就去把桑丘找了回来。桑丘低声下气地跑来，跪下要求吻他主人的手。唐吉诃德伸手给他亲吻，然后祝福了他，说道：
1: 桑丘儿子，我不是几次三番地跟你说吗？这座堡垒里的事全都是魔法变换出来的，你现在该知道我这话不错了吧？
0: 桑丘说：这话我相信啊，不过毯子的事得除外，那是正常手法干出来的真事。唐吉诃德说：
1: 你别这么想，要是真有那事，我早该替你报仇了，现在也会替你报仇。不过过去也罢，现在也罢， 我都无从着手，不知道找谁去报复啊。
0: 大家就都问什么毯子的事情啊，店主人就仔仔细细地讲啊，桑丘怎样在半空中翻滚。大家听了大笑，桑丘要不是主人再次保证那是魔法，一定大怒了。不过呀，桑丘傻虽傻，却始终认为自己没着什么魔啊，确实啊，是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都在毯子里耍弄的。他主人坚持说那是如影如梦的鬼怪干的，可他呢却并不相信。这群贵宾在客店里住了两天，觉得该动身了。他们打算呢让神父和理发师照他们的原意把唐吉诃德带回家乡治病，而多诺泰和唐费南铎却不必借解救米格米宫那女王的那套谎话一起奔走。他们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哎，恰巧的有一辆牛车路过，他们和赶车的讲定了设法把唐吉诃德用牛车运走。他们呢用栅栏做成个笼子模样的东西，能够容得唐吉诃德宽宽舒舒地待在里面。唐费南铎和他的伙伴唐路易斯的佣人巡逻队员以及店主等人按照神父的主意和安排，一个个蒙上脸，打扮得各式各样，叫唐吉诃德呀认不出来。唐吉诃德那一天呢打了几次架，正在睡觉休息，他们一声不响地进了唐吉诃德的屋。唐吉诃德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招啊，睡得正香呢。他们走到床前，使劲地把唐吉诃德按住，牢牢地缚定手脚，等到他惊醒过来已经动弹不得了，只能瞪着眼瞧着这群奇形怪状的东西发怔。他那牢不可破的观念又在他疯癫的头脑里翻腾了，认为啊，这些就是这座魔堡里作祟的鬼怪，他自己呢分明是中了定身法了，所以不能抵御。这都是神父定计的时候预料到的。当时呢在场的许多人里只有桑丘是头脑正常而没有化妆的，他虽然和主人疯得相差无几，却还认得这些乔装打扮的人物。他要等着瞧这群人把他主人捆住了怎么发落，所以呢一直没敢开口。唐吉诃德也一言不发，等着看他这场祸事会有个什么样的结局。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谈一谈呢有关学生的康复方面的话题。嘉宾是来自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副主任医师赵海红大夫和王征大夫。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二位好，我们讲一讲这个儿童康复的问题。儿童康复呢，其实有几种啊，一种当然就是先天发育的一些问题，还有呢，比如说外伤，之前我们也讲了，比如说小孩骑自行车啊，或者说骑各种滑板啊，导致骨折外伤也比较多一些。那还有一种呢，是逐步的在长期的发育过程当中，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姿势，一个体态。这个体态呢，比如说有一个打高尔夫的女孩，她常年打高尔夫，然后她可能体态失衡。其实还有一种体态失衡呢，就是比较多的，现在家长开始重视了，我们那个年代不重视，就是脊柱侧弯的问题啊。很多小孩呢，可能常年的这种姿势的不平衡啊，导致脊柱侧弯的情况还比较多。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举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其实那孩子我也认识，12、13岁，然后最近运动比较多，初中生打篮球的时候每次打完都觉得疼，家长还挺重视的，结果也发现确实是有脊柱侧弯的问题，现在开始进行矫正啊。但是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碰到其他的，我还碰到一个小孩呢，是生长痛所谓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他每天喊痛，但是你后来发现他什么事儿也没有，因为小孩子这个痛倒是一个心理性的，甚至是他有可能不想上学，或者是撒娇等等，原因非常非常的复杂。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家长说，哪些痛我们真的要重视了。
1: 像一般情况下吧，在我们的儿童康复科，一般就诊的小孩子来说呢，关节的疼痛是最常见的。
2: 关节啊、
1: 哦，如果说，一个孩子回来给妈妈说：“妈妈，我脚踝痛、或者说是我的手腕痛，我的胳膊痛。
2: ”
1: 这个时候呢，家长可以先问一下，对吧？有没有磕着呀？有没有碰着？如果是有明显的这个外伤，OK， 我们可以先观察观察看。但是如果这个疼痛没有得到缓解，而且疼痛感非常的强烈，有的时候我们会给孩子们进行评分，从0分到10分，0分一点不疼，10分就特别疼，有的给孩子们这样打分，可以跟他进行一个初步的疼痛的评估，比如说疼到了2-3分，这有可能就是磕了碰了，青了一块这种疼。但是如果说磕了碰了之后涉及到骨折的问题，那有可能疼痛的就很厉害。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了。
2: 像刚才说的没有骨折这种，就是您讲的这个高尔夫运动员，还有我说的那个小孩脊柱侧弯，他没有骨折，他这种疼是一个持续性的还是阶段性的？
1: 他这种痛呢，一般情况下是持续性的。
2: 持续性。
1: 对。来就诊之前呢，家长也给孩子抹抹红花油啊，贴贴膏药，
2: 都不管。
1: 但是反复发作。而且每次贴完膏药，哎，好一点，但是呢，觉得过一阵子又疼得很厉害了，持续反反复复，达到1个月、2个月，有的半年，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来看，
2: 赶快来看啊！好，这是关于这种我还要问的第三个问题了啊！第三个问题就是，咱们还拿那个高尔夫这个小孩打高尔夫这个小孩来说，其实我说的那个小男孩，他也是，运动打篮球的时候觉得不舒服，打完了以后觉得不舒服。先想问一下，这是运动加重了他这种疼痛，还是运动本身是个原因？那么，是由于运动才让他导致了这种身体发育出现了不平衡？
1: 其实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无论是其实运动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如何在运动之中避免损伤，达到真正的运动的效果，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值得去探索和摸索的。我们现在目前都知道，大家看足球比赛也好，篮球比赛也好，这些运动员，我们在做平常的训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有的时候是做技巧性的训练，比如说射门啊，脚法呀，投篮呀，这是一方面的训练，但另外一方面的训练呢，就是他的基础的体适能的训练，比如说涉及到他的爆发力，他的肌肉的，比如说肌肉的强壮程度，
2: 对，
1: 他的反应能力，
2: 力量训练，
1: 敏捷度，
2: 嗯，
1: 手眼的协调能力，这些都是涉及到他们 为他们的更好的这种专业技术而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2: 嗯，
1: 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很多孩子的运动呢，缺乏这方面的运动，
2: 基础训练不够。
1: 没错，就是我们所说的儿童体适能的这方面的训练。
2: 对，
1: 他的手眼的协调能力啊，
2: 嗯，
1: 敏捷度啊，平衡能力啊，协调能力啊，爆发能力啊，弹跳能力啊，等等等等等等，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
2: 嗯，
1: 这时候再做我们的运动，他就很容易损伤。
2: 啊、哦，所以还是要基础训练非常非常的重要哈。
1: 对，我的意见是相互的结合起来做。
2: 儿童体适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现在发现有一些家长开始重视了。我们待会儿再说这个儿童体适能啊。刚才我们从运动损伤其实已经转到了发育的问题，而且他们之间是互为这种互相有关系的，特别是一些慢性损伤跟发育跟这种骨骼的这种什么形态啊等等的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发育，比如说像最常见的，刚才我们回到那个脊柱侧弯，好像它真不是光脊柱的事儿。发现您前面说的一句话，二位都说了，人是整体的，长短腿和骨盆和脊柱之间是一体的。
1: 没错。
2: 对。
1: 对。
2: 我一开始我也就自己暴露了自己、
0: 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谈过啊，就是我和一个妇产科医生，那我们俩都是朋友嘛，说哎，发现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个长短腿的问题都开始引起我们的重视了，我们俩也探讨过。
2: 也探讨过问题这事儿。我说咱这是骨盆先出了问题的，还是长短腿先出了问题的，还是脊柱先出了问题？问题在哪儿？我们如果想做一点康复，我们应该从哪儿开始做起？
1: 这个问题其实是现在很多在
2: 专业人士
1: 在门诊看我们门诊的时候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最多的一个问题，不管从孩子也好，成人也好啊。我们首先分析，还是分析到病因上来。什么导致的目前现在的这种症状？是哪块骨头，或者是哪块肌肉，或者是哪根神经？人呢，从人类的发育角度上来说，自从人直立了行走，就要付出代价。
2: 对，
1: 我们解放了双手，同时呢，我们的腰椎的负荷和我们的肌肉的负荷就会增大，难免会出现一些骨骼上的问题，特别是腰椎上面的问题。我们人是用两个脚走路，
2: 对，
1: 一切都生于足嘛，这上面就是踝关节、膝关节和我们的髋关节。我们在分析这些患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目前现在的症状的时候，也是有所区分和进行详细的病史的询问，哪怕他的职业，他平常经常从事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下的什么样的劳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您刚说的那个，女性有可能造成长短腿或者说是骨盆倾斜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就因为产后导致的。因为生产导致的女性的骨盆会产生变化，因为我们的骨盆和我们的髋关节是在一体的。骨盆发生了变化，我们同时如果说是骨盆的左右倾斜角度不一样的情况下，就会显现出来我们走路的高低不一样，俗称的长短腿。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会从 X 线片上，也就是通过骨性的标志物的测量，发现两条腿的骨骼长得都是一样长，它并没有一边比一边更长出多少来。但是呢，他还会觉得自己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时候呢，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骨盆导致的这个原因。
2: 也有可能是脊柱的原因吗？
1: 要像这有前提，比如说因为产后吧，导致
2: 的这是骨盆，那其他呢，
1: 导致的骨盆倾斜，也会导致我们脊柱的侧弯。因为我们骨盆和后面的骶髂、后面的脊柱都是连接起来的。
2: 那男孩子呢？
1: 男孩子，
2: 嗯，
1: 像男孩子情况，我见的最多的，那就是一个姿势问题，
2: 就是姿势。
1: 对，
2: 我们小的时候是这个一侧挎书包，现在他们倒不用一侧挎书包了，但是我发现啊，他们那个坐呀或者玩电脑啊，这个你看玩电脑，他是一边抬起来弄鼠标，
3: 对，
2: 然后另一边呢，好像就耷拉下来了，整个就是斜着的。
1: 没错，
2: 嗯，
1: 通过小的时候写作业，
2: 嗯，
1: 姿势，这时候他刚开始上一年级的时候，家长就最头痛的一件事就是姿势问题，
2: 姿势，
1: 要不然就引起近视，要不然就会引发这种高低肩，然后导致的这个脊柱侧弯。其实姿势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平常的一些生活的习惯
2: 、
1: 对，比如说我背书包啊，比如说我睡觉的姿势啊，床的软硬程度啊，等等等等，就很多，但是最终会导致我们脊柱发生问题，很多诱因，我们的因素归中到我们的孩子们身上，就是最常见的就是脊柱发生问题了。
0: 几年前呢，我采访过一位脊柱学专家董安利教授啊。董安利教授呢提出过一个理念，叫脊梁症不生病啊。其实我是蛮认同这个理念的，他提出过，因为我们的脊柱它里边包含着这个脊髓，涉及到各种神经，所以呢它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这个主干道呢既跟我们的下肢有关系，也跟我们的颈椎甚至头脑甚至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关系。但是啊，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认识到的这些脊柱专家呢，他们更多的是矫正我们成年人的这种脊柱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从孩童时期开始养成的，只是我们那个时代呢可能不太重视，现在我们生活质量好了，医学条件好了，希望爸爸妈妈们能够早一点关注我们孩子的脊柱发育问题。好，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啊，是来自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的赵海红大夫和王正大夫，跟我们谈一谈呢儿童脊柱康复的话题。
4: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是安阳。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的赵海红大夫和王正大夫，谈谈儿童运动损伤康复的问题啊。王大夫，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脊柱的这种健康问题啊，我想起来我采访过的一个脊柱学专家就说脊梁症不生病，确实很有道理的。但是啊，我们去那些成人的康复专业里边或者脊柱医生那里看到的，大部分是成年人已经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才去康复才去矫正的啊。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从孩子开始形成的，孩子时期矫正和养成好的坐姿和习惯对他的未来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2: 要不老话讲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什么什么站如松坐如钟，这还是对着的哈。
1: 没错，这个是很对的。
3: 对，姿势还是很重要。
2: 很重要很重要。
3: 尤其现在小孩们都是今天学这个班大提琴班姿势是那样了。小提琴班什么琵琶班这些都是
2: 各种
3: 总是像那钢琴啊等等的强调哈，一学就好几个小时，小孩儿
2: 坐久坐，
3: 久坐，
2: 久坐他很难
3: 的，体能也都是下降的。
2: 对，其实还是姿势有时候有点过于的不去这个瘫那个躺的这种过于不讲究，
3: 是
2: 这个导致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一些。
1: 对，现在在家里啊，电子产品都很多，有的孩子拿着手机就开始玩游戏啊，刷抖音啊。然后一玩就是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一是伤害我们的脊柱，第二伤害我们的眼睛。
2: 前两天跟我们家孩子，严厉的批评了他一次。他倒不是在玩，但是他在写作业。写作业的时候，人家一条腿不是翘二郎腿了，人家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我就给他拍了个照。我说我们先不说文明等等的。你看，你觉得你这样长期下去会帅吗？
3: 真是这样。
2: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得让他听一听，也希望家长能够盯着孩子哈。那还有问一下，外伤会不会有影响？
1: 外伤一般造成脊柱侧凸的情况比较少见。
2: 嗯，
1: 外伤呢一般造成我们的关节的活动度受限比较常见。
2: 比较常见哈。为什么会问到这个？就是又讲到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和那个妇产科医生，我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的疾病史，都是在年轻的时候有过。我是从直播间那个修的时候有楼梯摔下来，出现过尾椎骨的这样的一个外伤。然后我们就在怀疑说，是不是我们外伤之后可能在这种康复训练没有做好带来的肌肉的影响，这种可能有没有。
1: 您说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一样，我们的肌肉是对我们的骨骼起到一个保护性的作用。我们的肌肉如果发展的不协调，就很有可能导致骨骼的发育的不正常。所以说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包括我们的外伤啊，包括我们的产后啊，其实包括我们的姿势异常啊，但是是人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外界的诱因其实汇总到这里来，也都是由很多诱因组成导致的这个结果。
2: 好，讲了这么多啊，总的来说呢，除了那种我们看得见的骨折，还有我们不太注意看不见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姿态导致的慢性的损伤，甚至有可能会带来疼痛，这都属于你们管的范畴。那么就儿童来说呢，它不仅涉及到它一个功能的问题，其实疼痛的问题还涉及到它的发育问题，甚至以我的教训来说，还涉及到你的老了生活质量的问题。
3: 是是
1: 没错。
2: 对，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老了，但是你想你日积月累带来的这个问题，几十年之后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康复？除了什么您刚才说的，提示您训练，在家怎么训练，在医生指导下怎么进行，还有就是能不能教我们几招给孩子做这种锻炼？
1: 在这个方面呢，首先我们要学会自我的一个评估。
2: 评估。
1: 对，就像我刚刚给大家说的那几个小办法和小技巧。通过这个能够判断出来目前孩子到底是有没有问题。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有问题之后我们发现了问题该如何去解决。我认为还是建议家长们带孩子去这个
2: 专业的
1: 机构去进行评估。因为每个孩子啊有可能症状一样，但是导致症状的原因有可能会千差万别。
2: 对，
1: 所以一定要经过详细的评估。为什么康复这块呢，评估是最关键最关键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通过评估，我们才能够找出来我们关键的肌肉或者骨骼是到底是哪个地方发生了问题。然后再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我们的康复手段的介入，才能达到有很好的效果。如果说是只是单纯的我们在没有很详细的评估状态下就建议家长这么做这么做的话，我觉得还是达不到一定的很好的效果的。
2: 有时候可能适得其反。
1: 没错没错。
2: 对，他本来已经这样了还继续往这边去，
1: 对，
2: 去拧哈，可能就会适得其反。所以评估非常的重要。其实今天给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呢是对于一个孩子未来的生长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是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现在可是确实是越来越受到了大家的重视。附近有一条商业街，我有一次走过来的时候发现这条商业街上有三个这种门脸呢都是脊柱调理。它都是针对所谓的白领啊等等啊这些人的哈，成人人群的。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目光往前推到孩子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这一代他们到了成年人的时候，可能像现在这么高发的颈椎什么腰椎的问题会减少。
1: 对，是没错。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倡导着更多的家长呢去有对这种儿童方面的问题呢有一个初步的认知，特别是对于康复方面或者是对于体适能方面。 所以平常呢，我们

0: 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1: 嗯，
0: 自己的工作室专门就是针对于这些孩子的体态问题或者是成人的体态问题进行剖析和研究，然后给出一些建议。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会联络一些这种 NGO 组织去进行一些公益活动。
1: 嗯，
0: 来对于康复理念和如何对孩子们正确的运动的方案来进行这个制定，给家长做一些科普的宣传，好让家长正确的道路上给孩子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
1: 非常有意义，儿童体适能康复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未来人类的生产生活习惯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在这种大的环境下，完全靠个人的意志去说我不上网，我不用电脑，我不用手机是很难改变的，完全靠个人说，哎，我一定要养成怎样怎样的习惯呢，又一定的难度，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的对的动作、对的姿态，有可能恰恰是一个劳损的。那让专业的人给我们指导一下，给我们的孩子指导一下呢，以免他们在日积月累的这样一个行为当中呢，形成一些不良的姿势，然后造成慢性的损伤，影响他的成长，影响他全身的健康，这点意义非常非常的大。还是那一句话啊，脊梁症不生病，这个脊梁的康复和养成呢，真的要从小开始。最后再重复一下家长要关注的几个点，你的小宝宝现在如果在3岁以下哈，可以看一看呢他双脚跳的能力怎么样，另外看一看小宝宝有没有内八字外八字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让他原地踏步，原地踏步之后呢看一看他的这种腰线啊，两胯是不是平衡，另外脊柱我们可以划上一道，然后看一看他的这条线是不是正，另外呢就是还要看一看他的肩膀的平衡啊，还有一个小妙招就是看看他的鞋底，特别是穿了好几个月的鞋有没有单侧磨损比较厉害，特别是脚后跟这儿，如果有单侧磨损比较厉害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好，还有就是如果孩子喊疼的时候啊，如果孩子持续的说我的关节疼痛，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就医，特别是单侧疼痛啊。同时除了这些不良姿势造成的损伤之外呢，另外儿童损伤当中比较容易发生的骨折呢，往往与各种各样的滑的运动有关。那家长们在带着孩子骑行滑各种滑板滑冰滑雪的时候呢，还是要做一些预防性的工作。最后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现代医学分科越来越细，那在康复领域也开始逐步的分科了啊。那有一些医生呢，我们知道他们关注的是疾病相关康复，比如说脑卒中相关康复、心脏相关康复，有一些医生呢关注的是外伤，比如说骨科的相关康复。对于儿童康复呢，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专业度的，因为孩子的康复不仅关系到他现在的情况，也关系到未来。我们建议就是，如果说您家的宝宝不管因为外伤还是由于长期的体态等等带来了一些体态的变化需要康复的话呢，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儿童康复专家。儿童康复专家。好，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给我们的介绍，也希望我们的宝宝们不仅学习好，而且能有一个良好的姿态和良好的体能。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